0: 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努力在中国式现代化中更好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1: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
0: 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在京开幕。
1: 美国称与伊朗停火协议已岌岌可危，伊朗称双方就浓缩铀处置方式存在严重分歧。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明天到十五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抓好重点工作，真抓实干，埋头苦干，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取得成效。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努力在中国式现代化中更好发挥引领示范作用。流动长三角活跃增长极，在这里20分钟低空飞行可以从江苏太仓直达上海浦东，12分钟一台全长三角造工业机器人就能下线。一毫秒，这是目前长三角城市算力网最快传输时效。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多次深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考察调研，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指明前进方向。他强调，长三角区域要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他要求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完善创新链、产业链、基础设施、生态环保等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2: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0: 不断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至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至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长三角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持续扩容，共纳入大型科学仪器超5.7万台套。今年，三省一市还将持续提升财政资金、科技数据、创新人才等要素跨区域协同共享水平，探索建立长三角科技政策互认清单、应用场景开放清单，共同出资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锚定一体化，合力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在长三角，4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而现在，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并拓展到了多个产业。LNG 运输船被誉为造船业皇冠上的明珠之一。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它的背后是上海牵头设计总装、江苏安徽支撑关键配套、浙江专攻维修改装的合作分工格局。不仅是船舶工业，今天的长三角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3/5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
3: 我们的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加快绘制长三角产业协同的一张图，特别是呢，聚焦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这些优势领域，实施长三角重点产业链的强基韧链行动，与苏浙皖三省的共拉长板相互赋能，用握子成拳的力量更好代表国家参与全球产业的合作与竞争。
0: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截至去年底，长三角铁路营

0: 业里程已超过1.54万公里，其中高铁里程突破8100公里。今年长三角铁路计划投资额将连续第七年突破1000亿元大关，达到1300多亿元。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5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如今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至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与此同时，一体化发展成果也惠及更多百姓。长三角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社保、医保、户籍等高频事项一地受理跨省通办，让群众少跑腿好办事。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江苏苏州市民于俊杰：
1: 我感觉现在沪苏同城的发展，不管是通勤还是生活工作上都特别方便。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0: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正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今年一季度，沪苏浙皖地区生产总值总量近8.5万亿元，占全国总比重超过1/4。强劲活跃的增长极功能不断巩固提升，必将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0: 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昨天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4.5小时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请听报道。
4: 天舟报告，对接机构捕获。
5: 对接机构捕获。
4: 天舟报告，对接所锁紧完成。
5: 对接所
6: 从400米到19米，从发射入轨到最终对接机构锁紧，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进入预定轨道后，经过数小时飞行，于11号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
5: 六号注意，我是北京，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体起控，消除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6: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表示，
7: 这个任务是非常顺利的完成了，然后也符合我们的预期，设备工作都非常正常，结果非常完美。
6: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志勇表示，此次天舟货运飞船的发射背后，相关技术不断升级，交会对接也

0: 越来越成熟。
1: 就是依托新上的这个计算机，它会自主计算两个飞行器之间的距离、姿态，然后逐渐控制货运飞船向空间站靠拢。
0: 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10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据了解，此次天舟10号在轨停靠时间将达12个月，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试验。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2 个百分点。4月份出行服务价格涨幅有所扩大，餐饮、家政等人工服务类价格小幅上涨，服务价格同比上涨 0.9%。 随着气温升高，鲜菜鲜果大量上市，猪肉和水产品供应充足，食品价格环比有所下降。4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8%，这也是在3月份 PPI 结束41个月的连续下降后再次延续上涨势头。有色金属矿采选、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等行业价格涨幅较为明显。
3: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0%， 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分地区看，近90%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工业大省支撑作用显著。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2%， 利润总额增速及营收利润率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A 股新上市企业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超80%，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三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 51.9%， 连续2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处长郭创：
4: 一季度中小企业生产运营持续向好，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产业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加凸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领跑作用尤其显著，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围绕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创新。
3: 下一步，我国将进一步完善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从市场开拓、融资促进、人才引育、国际合作等方面提供更多优质高效公共服务。
2: 记者昨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不仅如此，今年一至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
5: 中国已成为全球汽车产业的核心市场与创新策源地。价值完善的产业链体系不仅满足了国内庞大的市场需求，对外贸易也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全年汽车出口量有望再创新高。
3: 记者昨天获悉，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培育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纺织服装品牌的竞争优势和市场影响力显著提升，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
2: 记者昨天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中国气象局农业农村部近日联合印发《全国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实施方案》，全面开展全国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工作， 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本次普查和区划工作将坚持边普查边区划边应用，全面摸清农业气候资源底数，科学评估农业种植界限及气象灾害变化，为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优化产业布局、调整农业结构提供技术支撑，为开展新一轮农业资源区划探索经验。
6: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3: 以传承弘扬发展为永久主题，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年度主题的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两岸文化领域等各界代表人士800余人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致辞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强调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心灵的根脉和归属。我们愿同台湾同胞一道，更续传统文化根脉，深入开展文化交流合作，让两岸在弘扬中华文化中激发情感共鸣，共促民心相通，增强中华民族归属感、认同感、荣誉感。推动文化创新合作，共享融合发展成果，丰富两岸民众精神文化生活，挖掘中华文化的时代价值，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为两岸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注入强大精神动力，让两岸中国人共享民族复兴荣光。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主持开幕式。他表示，举办本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重要讲话精神的生动实践。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的底色，也是面对风雨时最坚强的脊梁。希望台湾文化界人士民族立场坚定，文化自信，以中华文化为根，以民族大义为重，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共同守护中华民族共同的家园，共同开创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作协主席张洪森致辞表示，两岸文化人应当同心同德，携手并肩，持续加深两岸同胞的相互理解，以和平的智慧、博大的胸怀、历史的责任和未来的眼光，为两岸文化交流合作添砖加瓦，用我们的行动为子孙后代带来更多幸福。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致辞表示，峰会永久主题传承弘扬发展，也是所有热爱中华文化的仁人志士所共同关切的永恒命题。中国国民党愿与有关各方一起努力，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促进两岸文化交流合作，为两岸人民谋取最大福祉，为民族复兴开辟宏伟前程。中华文化永续发展基金会董事长刘兆玄致辞表示，中华文化延续数千年，从未中断，不论身处何地，我们都能在这样的文化脉络中找到共鸣。峰会主论坛同日举办，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康震、台湾中华文化永续发展基金会董事尹启明、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台湾宝吉祥文史研究院院长冯明珠等两岸嘉宾围绕共同弘扬中华文化发表主旨演讲。第三届峰会期间还将举办两岸媒体人峰会、分论坛、展演展示、交流参访等活动。
2: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5月18号开幕，台湾方面迄今没有收到与会邀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答问时表示，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为了维护一个中国原则，捍卫联合国大会及世卫大会相关决议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郭家坤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这也是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和世界卫生大会25.1号决议确认的根本原则。

0: 郭家坤说，中国台湾地区在未经中央政府同意的前提下，没有任何根据、理由或权利参加世卫大会。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为了维护一个中国原则，捍卫联合国大会及世卫大会相关决议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任何违背一个中国原则、打台湾牌、搞政治操弄的图谋都注定以失败告终。
1: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的注册已于5月10号截止，台湾方面再次无法参加世卫大会。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昨天就此答问表示，这一局面完全是民进党当局造成的，是其在台湾地区参与今年世卫大会问题上进行政治操弄，是以卫谋独的失败，再次证明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不可撼动。陈斌华指出，我们对中国台湾地区参与世卫组织活动问题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此前在两岸均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基础上，通过两岸协商，台湾地区以中华台北名义观察员身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这是在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基础上，通过两岸协商做出的特殊安排。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导致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民进党当局的欺骗行为、挑衅行径必将遭到两岸同胞和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注定以失败告终。陈斌华表示，台湾是中国的台湾，台湾同胞是我们的亲人、家人。我们始终关心台湾同胞的健康福祉，对台湾地区参与全球卫生事业做出了妥善安排。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大义所在、大势所趋。民进党当局不放弃台独分裂主张，不改变敌意对抗思维，一味搞政治操弄，一心想以外谋独，只会在国际社会四处碰壁。
2: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3: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2: 台北直播室，
4: 台北直播室，
3: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坚。沸沸扬扬的对美军购议题延烧半年有余，台立法机构日前通过7800亿元新台币对美军购预算。台湾各界人士纷纷批评，此次巨额军购充斥政治算计和利益勾兑，严重损害台湾经济建设和民生福祉。民进党当局去年提出1.25万亿元追加防务预算，引发台湾社会强烈反对，并遭到中国国民党和台湾民众党民代多次封杀。本月6号，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针对军购特别条例草案第四次召集朝野协商，仍无法达成共识，按照规定8号进入表决程序。经过台立法机构大会表决，中国国民党和台湾民众党民代以人数优势通过其联合提出的修正动议版本，明定首期采购项目包括美方已经公开的 M109A7 自行榴弹炮、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反装甲型无人机导弹系统等5项，预算上限3000亿元。美方在条例施行后1年内同意出售的第二期项目上限为4800亿元，两者合计共编列预算7800亿元，删减约30%。对此，台湾青年联合会理事长何宜成表示，军购预算最终定案7800亿元，既非赖清德当局标榜毫无溢价空间的1.25万亿元方案，也非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原先坚持的3800亿加 N 框架，实质是蓝白两党政治折冲妥协的产物。无休止的对美军购根本换不来台海和平安宁，只会不断加剧两岸对立，割裂两岸同胞血脉情感。台湾劳动党主席吴荣云表示，台湾长期形成依附美国的政治格局，内部亲美势力盘根错节，即便部分政治力量有心秉持两岸和解路线，也难以在短期内挣脱外部势力牵制，最终导致军购预算防线失守。台商陈志峰表示，此次对美军购预算风波本质是台独势力勾连外部势力，妄图一物谋独的惯用伎俩，不仅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更对两岸经贸合作、台商投资发展造成极大冲击。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坚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2: 追踪国际热点，

0: 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一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当地时间十二号凌晨，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除了接受伊朗14点提案中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总台记者十一号了解到，一名伊朗官员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这名伊朗官员表示，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伊朗丰度为60%的浓缩铀，并反对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第三国。该官员还表示，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国际油价十一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8.07美元，涨幅为2.78%。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4.21美元，涨幅为2.88%。
2: 俄罗斯国防部十一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零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此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正在乌克兰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十一号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
1: 以色列国防军十一号宣布，当天稍早前，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摧毁一个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十一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实施空袭，造成大规模破坏。
2: 欧盟理事会十一号发表声明说，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当天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同意对约旦河西岸地区以色列极端主义定居者和支持定居点的实体实施定向制裁。据以色列媒体以欧盟官员为消息源报道，欧盟将把7个定居者组织和个人列入黑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和禁止入境。
1: 当地时间十一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纳纳迪利亚港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西班牙卫生大臣表示，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
2: 据日本方面十一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性武器表示反对。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
1: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曲飞、赵飞，代表责任编辑杜传、郑博，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3: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3: 评述，
0: 权威
3: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两岸开讲。
4: 各位听友您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陈露。
5: 您好，我是毛强。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近期岛内多份民调结果持续引发关注，数据显示，有超过60%的台湾年轻人明确向往两岸和平，与此同时，愿意参军服役的比例却持续走低。这种要和平但不愿战的矛盾心态背后，反映出了岛内年轻人怎样的现实考量与深层焦虑。 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博士为大家做深入解读。
5: 近日，台北鼠患争议持续发酵，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妄图借民生议题影响选情，很有可能偷鸡不成蚀把米。相关话题，请听两岸嘉宾为您做分析解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4: 近期，岛内多份民调结果引发广泛关注。数据显示，有超过六成的台湾年轻人明确向往两岸和平，但同时愿意参军服役的比例却持续走低。那么，这种要和平但不愿战的矛盾心态背后，反映出他们怎样的现实考量与深层焦虑？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陈贵清博士，从台湾青年的日常生活视角解读这些数据背后真实的想法与抉择。陈先生你好。
6: 陈龙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陈贵清。
4: 那么在讨论民调数据之前，我们不妨先关注台湾年轻人的日常生活。陈先生，据您观察，现在台湾的年轻一代，无论是学生还是刚步入社会的职场新人，他们在学习、就业、购房这些切身问题上最普遍的困扰和压力是什么？这些生活压力又如何影响着他们对于未来的看法？
6: 确实，聊到台湾年轻一代的认同问题以及对未来的发展的看法问题，我们得首先来看看他们当前对于自身的学习、就业、生活这些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是怎么看待的。台湾当前的年轻一代在学习、就业、购房这三大核心议题上，目前正在承受低薪、高房价、学历贬值、阶层固化的系统性的压力，普遍陷入到努力却看不到回报的困境，所以进而滋生出躺平、厌世、不婚不育、向外逃离的集体心态，可以说对未来的预期高度的悲观且趋于短期化。当前台湾岛内的教育其实遇到了比较大的问题，台湾的年轻人往往高投入却是低回报，学历严重的贬值，因为岛内的大学普及率已经超过了 85%， 而研究生的学历成为了标配，但是薪资却没有明显的溢价，教育的投入和回报严重的失衡。那么目前台湾高校所谓流浪博士、流浪硕士就大批的存在，所以说这种获得了高等教育但是找不到好的出路，这在台湾岛内现在目前年轻人是一大困惑。而在就业薪资方面更是面临着薪资长期的停滞。有台湾青年他对比了当今台湾现在社会的普遍工资跟20年前、30年前相比，完全看不到任何的变化，甚至比20年前、30年前还要更低。所以说这薪资长期停滞就导致低薪成为常态。当前台湾社会的职场新人月薪普遍在2.5到3.5万新台币左右，近20年已经没有实质的增长，而40%左右的年轻人往往是入不敷出，所以说穷忙族、零存族就成为了当今台湾年轻人的一种标签。工资长期停滞，但是物价却在持续的上涨，所以说购买力也被严重的稀释，再加上工作的不稳定、过劳与内卷、阶层的固化、上升通道的狭窄，使得岛内现在白手起家的难度越来越大，年轻人普遍感受到努力却获不到回报。而在具体的生活方面，目前台湾的高房价也是压得台湾年轻人抬不起头，所以说现在台湾流行一个叫无壳蜗牛，这被形容为台湾年轻人他们面临的宿命。当前台湾岛内房价收入比在全球来说都是偏高的，尤其是台北市中心的房价每平，也就是说每 3.3 平方米大概要80到100万新台币，所以说月薪4万新台币的年轻人他不吃不喝40年才够首付，所以说很多年轻人只能放弃在台北市购房，去到更远的郊区，去新北、桃园，或者就干脆租房。而这种情况之下，使得台湾年轻人对未来他的看法 出现了许多的这个变化。一方面认为现在一种集体的无力感，认为生错了时代，认为再努力也赶不上房价物价，于是就放弃长期奋斗的目标。另外一方面，部分的年轻人满足于小确幸，不再有大梦想，短期主义盛行，价值观也从拼搏进取转向了及时行乐，得过且过。在婚姻上面就表现出不婚不育，现在年轻人普遍推迟婚姻或者直接放弃，这样一种躺平厌世的情绪在台湾社会不断的蔓延。当然也有部分年轻人觉得在台湾岛内生活现在面临一系列的问题，于是选择用脚投票，选择外出寻找出路。很多年轻人来到了祖国大陆，也有一些年轻人去东南亚等等这些地方，他就是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觉得留在台湾没有希望，出去才有机会。所以说当前这种心态，我个人认为对于台湾年轻人他的一些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4: 是的，那通过岛内的这份民调，我们也可以看出，一方面有过半青年认为可以面对两岸谈统一，另一方面台军却面临招不到留不住的困境，甚至出现赔钱也要提前退伍的现象。那么陈先生，您认为这种言语上不回避但行动上不参与的反差，反映了台湾青年怎样权衡个人安全与社会风险？他们内心最担忧的究竟是什么？
6: 我们从近期岛内相关机构发布的民调可以清楚地看到，当前台湾社会，尤其是台湾的年轻人，对于统一、对于两岸关系的未来、对于个人的未来发展，也产生了明显的变化。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他愿意面对两岸统一的话题。从四月份民主文教基金会的民调显示，50.7%的受访者认为应该主动的面对统一的讨论，其中年轻人他支持的比率是比较高的，20到29岁的认同者达到了55.7%，30到39岁的达到了62.7%，而更多的将近2/3的受访者支持主动谈判，争取最好的条件。所以说，这就显示出来，当前在两岸统一大势不可避免的一种时代潮流之下，越来越多的台湾年轻人权衡利弊之后，考虑到个人的安全，考虑到社会的稳定，考虑到风险的降低，选择正面统一的话题。当然，与此同时，另外一个与此相关，但是又不相同的这样一个民调也显示得非常清楚，就是显示出来当前台湾岛内的青年他不愿意自己或者家人上战场，这样的一个民调近几年来我们也看得非常的多，绝大多数台湾的年轻人不愿意自己或者家人上战场，于是就导致现在台湾岛内的征兵问题迟迟没有办法得到解决。目前有很多的人选择提前退役，也有很多的人甚至赔钱也要选择退出。因为大家知道，在当前两岸形势之下，当去台湾军队里面服役风险会很大，同时而待遇也会比较低，而且也面临到一系列军队的霸凌、性侵、自杀一些事件、负面新闻的一些干扰，所以说导致台湾岛内有一句话成为了社会的共识，这就叫做好男不当兵。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服役就被视为职业的断层，所以说这种性价比非常低的一种情况之下，就导致台湾的年轻人不愿意服兵役，甚至已经服兵役的宁愿赔钱也要提前退伍。当然这也反映出来，在当前两岸形势紧张的一种情况之下，一些青年开始觉醒，他们拒绝当台独的祭品。当前岛内的青年应该绝大多数认识到，战争是台独挑衅，可能台独可能会导致战争，所以说自己没必要为那一小撮政客们他们的台独分裂言行去负责任，为他们的政治野心去送命，毁掉自己的前途。所以说他们就担心这种情况之下，就于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对继续在台湾岛内服役表示抗拒。所以说当前我觉得台湾青年不管是面对统一还是面对服役问题，他们看法的一些变化反映出来台湾年轻人开始觉醒， 他们开始理性的思考两岸关系的终局，也开始思考自己在这场终局当中应该做何理性的抉择。
4: 我们注意到，多项调查都指向了一个现象，许多台湾年轻人认为，民进党当局将大量资源投入军购和所谓对外交往，却忽视了教育、住房、薪资等民生福祉。那么陈先生，在您看来，这种重政治盘算、轻民生改善的施政倾向，如何加剧青年一代的失望与务实转向？您对于岛内这种社会氛围的影响怎么看呢？
6: 没错，当前的台湾年轻人面对当前在台执政的民进党当局大肆的挥霍台湾老百姓的民脂民膏，将这些钱投入到军购和所谓的对外交往，沦为美国敲诈台湾的凯子，也沦为一些个别的一些国家用来满足他们个人私欲的这一种工具。所以说，对于将这些资源投入到所谓的防务和所谓的对外交往，却忽视了台湾年轻人最为在意的教育、住房、薪资等民生福祉的问题。所以当前民进党当局重政治盘算、轻民生改善的施政倾向，引起了台湾年轻一代的极大的反弹，也更进一步的加剧了台湾年轻一代对未来的这样一种迷茫，以及对民进党当局执政的失望。所以说，当前这种社会氛围，我个人认为这是民进党当局他的重政治轻民生结下的恶果。现在当前台湾社会正在呈现出厌战、反对军购、要民生、反对台独意识形态的这一种社会的氛围。所以说，从这一种情况来看，我觉得首先应该说，这也是台湾年轻的第一层觉醒。他们首先认识到，民进党当局将大量的金钱花费在军购和对外交往的面子工程上，使得台湾社会越来越不安全，也极大的挤占了台湾经济社会的民生支出。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日前提出的1.25万亿元新台币的军购，算下来，其实台湾每个人人均的负债就超过了3.3万元新台币。而同时，刚才我们所探讨的，现在房价高涨、教育问题频出等等，这些薪资没有办法得到提升，这些问题始终得不到有效的解决。而在对外过程交往的过程当中，制造一些所谓的外交突破的事件，其实大部分都知道，这是用钱买来的虚名，牺牲的是台湾民众的福祉利益。所以说，在薪资停滞、房价高涨、就业不稳、教育缩水的一种情况之下，台湾年轻人开始觉醒，从过去所谓的天然独，到现在对于台独的一种认知的幻灭，以及觉得对民进党背叛年轻人的利益一种强烈的不满。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导致现在台湾的年轻人他在统独认同、在身份认同方面发生了显著的一个变化。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绝大部分的年轻人开始务实的考虑到底未来何去何从，考虑自身的发展，考虑台湾的命运。所以说，在这种氛围之下，受到影响的就是过去民进党长期以来编制的台独信息茧房瞬间坍塌，而民进党过去所习惯操作的抗中保台的民粹，这种效力也在大幅的下降，年轻人对民进党的支持度大幅的下滑，社会的共识转向了反对两岸的战争、反对军购、要民生福祉的提升、要两岸交流的合作。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就使得台湾社会的年轻人他们的认同，包括政党认同，也出现了显著的一个变化。总之，在这种氛围之下，我个人认为这种未来趋势一定会越来越强，尤其是当民众越来越看清楚民进党当局为了一党一己之私，不顾台湾全民利益的这种丑陋的嘴脸之后，一定会用最现实的名义给民进党当局以警告和教训。
4: 的确，如今有不少台湾年轻人都对自己的未来发展感到有很多的不确定性。那么在此背景之下，祖国大陆近年来持续推出31条、26条等惠台利民政策措施， 为台湾青年在学习、创业、就业、生活等方面提供了同等待遇和广阔舞台。那么陈先生，您认为两岸融合发展如何能

0: 通过分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机遇，这对台湾年轻人是一条非常好的一种出路。目前，祖国大陆持续的推动两岸交流合作以及经济社会的融合发展，出台了31条、26条等一系列的给台湾同胞同等待遇的措施，可以说为台湾的青年打开了跳出岛内内卷、脱离政治绑架、拥抱发展红利的全新出路。首先，加入到两岸融合发展当中，可以为台湾青年破解岛内现在面临的五大现实困局。首先是可以突破薪资和职业的天花板，岛内的产业结构单一，薪资长期停滞，除了高科技产业之外，其他的产业薪资常年都没有办法得到提升，而晋升的渠道也完全被固化。而大陆目前产业链完整，新业态蓬勃，如果说台湾青年来到祖国大陆，他一定能够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发展的机会，融入祖国大陆的这个发展进程，摆脱岛内死薪水的一种困局。在生活方面，也可以消解年轻人的生活成本压力，解决安居立业的难题。目前岛内高房价、高物价、低福利压垮了年轻人成家立业的希望。大陆多地为台青提供了创业的补贴、人才的公寓、购房租房的优惠、子女就学的配套，大幅的降低了生活与创业的成本。所以说，在大陆很多城市，除了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之外，其实台湾很多的年轻人，他来到祖国大陆，还是非常容易解决安居立业的问题。当然，来到了祖国大陆，还可以打破岛内的一点视野的狭窄，拥抱更加广阔的发展舞台。因为台湾地域狭小，市场体量有限，且长期被蓝绿的政治对立所绑架。而大陆有着超大规模的内需市场、完整的产业生态、全国流通的发展平台，能够为台青跳脱局限，打开一个面向14亿人甚至更多人市场这样的一个机会，也给他们施展自己的才华提供了绝佳的舞台。而近几年来，祖国大陆不断的推动给台湾同胞同等待遇的措施之后，更是让台湾同胞，尤其是台湾青年来到祖国大陆发展，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所以说，不管是工作、学习、就业，台湾的青年在大陆总能找到合适的一个位置，能够让他们更好的把握这种历史的发展机遇。当然，下一阶段要进一步的促进台湾青年在大陆的一个发展，我个人认为台湾青年他要把握好这种历史机遇也非常的关键。首先，对于台湾青年来说，要跨出第一步，先要来到祖国大陆，认识一个真实的发展大陆，不要被岛内的政治口号所裹挟，必须以自己的个人发展、家庭的安稳、人生的前途为核心，主动拥抱两岸和平发展，主动参与两岸融合发展的时代潮流。第二个，当然要主动用好大陆的同等待遇的措施，精准的规划求学、就业、创业的一个路径。第三个，当然要进一步的融入祖国大陆。要去深耕人脉和市场，我想要摒弃短期试探这种心态，主动的了解大陆的风土人情、消费习惯，深耕行业，积累人脉，搭建资源的网络，所以才能够把自身的发展跟两岸的融合发展大势给融合起来。所以说，对于台湾青年来说，当前岛内的困局的根源是台独分裂势力牺牲民生、政治内耗、透支未来所导致的。而只有来到祖国大陆，参与两岸交流合作，融入两岸融合发展的进程，才能够为自身的发展赢得一个更加美好的前景。
1: 是的，民调背后是台湾青年在生活压力下用理性为自己寻找出路。当安全的定义从对抗转向安定，当发展的期盼压倒虚幻的口号，两岸和平与融合发展便成为最符合青年利益的未来方向。青年的选择终将影响历史的流向。好的，感谢陈贵清先生就以上话题所做的分析和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

0: 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1: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开讲》。近日，台北鼠患争议持续发酵，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妄图借民生议题影响选情，很有可能偷鸡不成蚀把米。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授邱毅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和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近日台北市鼠患争议引发关注，民进党抓住机会猛攻台北市长蒋万安灭鼠不力，甚至用上其他县市老鼠出没的视频移花接木加以抹黑。台媒称，临近岛内2026地方县市长选举，绿营在台北还未提出适当人选，因此老鼠也成为了其政治攻防的工具。此次的鼠患危机到底从何而来呢？而民进党在中间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同时又使用了哪些阴招呢？邱教授，
2: 这一次民进党为了打击蒋万安连任的选情，那么采取了用人为制造的鼠患的方式来制造蒋万安治理无能的假象，制造了台北市的治理危机。他用了什么样的手法呢？我稍微做一点介绍。第一个手法，他利用民进党的青鸟的网军，到处去收集在商圈、在公园、在老旧的住宅、去餐厅去收集了这个老鼠活动的照片，然后抛到网上，那就制造了一个网络上鼠患造成的一个泛滥成灾的情况。而第二个，他在透过了所谓的南鼠北送，很多的网上的鼠患的照片其实不是台北市的，是高雄的，是台南的，但是被民进党的青鸟网军把它假冒成是台北市的这个鼠患泛滥。那么这是第二种方式。第三种方式，现在也发现有好多的鼠患的照片跟视频其实是 AI 合成的，伪造出来的鼠患的照片与视频。那么第四个，也就是民进党利用他所掌握的媒体的优势，以及他在网络上面的网军，那么大肆的去渲染这台北市鼠患非常的严重，以致造成人心惶惶，社会不安。这是民进党为了选举，为了政治操作，为了胜选，那么不惜一切的，甚至以破坏台北市的安宁，以破坏台北市的食品安全作为一个手段所产生的恶劣的手法。
1: 确实像刚才邱教授所分析的，民进党就是在刻意放大危机，制造假象。而他们这么做，有舆论指出，就是想借此次鼠患争议拉踩现任台北市长蒋万安。那么郑健先生，您觉得为什么一直要针对他呢？
3: 因为我们都知道台北市啊，他这个地位非常重要，台北市长的选举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呢某个政党的今后的这种政治地位。而现在到目前为止的民调表明，国民党的候选人蒋万安他是稳居领先地位，而且比任何一个民进党对手都要有明显的这个优势。他的支持率每次民调啊几乎都是50%以上，而他的施政满意度也达到了将近60%。那么对于民进党来说，他的候选人为什么迟迟推不出来？如果这个时候他推出候选人，他不就等于以卵击石啊？不就等于自取其辱了吗？这个时候民进党他的一贯的做法就是：第一，我等待你犯错误，啊，等待蒋万安犯错误，然后呢对他进行致命一击。那么第二呢，如果你不犯错误的话，我就给你制造错误，让你有这个老百姓选民会认为你在犯错误这样一种假象，那么我呢对你进行打击，当你的民调下滑的时候，我这个时候推出候选人。所以说他们要集中攻击蒋万安，包括刚才邱教授说的那一切的手段呢，都是因此而来的。你看看这个民进党的台北市议员啊，徐淑华，他居然啊那个当着台北市长面质询，就是说你灭鼠是可以的，但是呢老鼠也是动物，那么你得给老鼠找一个安身立命之处。所以说网友的群情

0: 嘲讽啊，给他安了个称号，他叫鼠权之母。这种无底线瞎酸烂的嘴脸呢，也反映了啊，这叫病急乱投医。
1: 除了拉踩蒋万安之外，有舆论指出，民进党如此操作的另一个目的是为沈伯阳铺路。那么，唐华女士，您认为他们为什么要推选一个台独顽固分子去竞选台北市长呢？
2: 我们从目前的民调就能够看出这件事本身有多反常。沈伯阳的支持度不到三成，落后蒋万安20多个百分点。明知道会输，却还要硬推，所以这场选举是一场精心导演的政治秀。先看最现实的选战层面，因为蒋万安现在的声量实在是太高，无论是网络热度、民调支持度，还是中间选民的接受度，都稳稳站在了制高点。所以绿营如果拿出正常的打法，推出正常的候选人，无论是拼市政、拼政绩，还是拼形象，根本就碰不动。所以既然正道走不通，他们就只能够剑走偏锋。他们干脆彻底的放弃治理议题这张牌，把整场选举的框架从谁更适合当市长强行的扭曲成谁更忠诚于台湾，那么用统独的对立、意识形态的对抗去拉踩、去制造话题、去刺激深绿基本盘的肾上腺素。那么否则这场选战他们恐怕会连最基本的媒体版面都抢不到。而再往深一层看，为什么偏偏是沈伯阳？当然不是民进党有多么中意他，而是赖清德真的找不出人了。老将不想栽在这里，而新人又撑不起台北市长选举的场面，而更棘手的是派系内耗。新潮流系还有英系等各大派系各有各的算盘，谁也不肯把自己的人推出来当牺牲品，也不愿意支持别的派系的人选。在这种互相牵制、互不妥协的僵局里，沈伯阳反而成了各方都能够勉强接受的最大公约数。
1: 民进党如此不择手段，就是为了拉台选情，但效果真的能如愿吗？唐华女士，您怎么看？
2: 还没说这是给沈伯阳在铺路，则揭示了民进党更为长远的战略目的。把沈伯阳放在台北市长这个全台最高曝光度的选举舞台上，借着一轮又一轮的选战攻防，给他刷资历、造声势、培养政治形象。哪怕最后选不上，那么他的人设也会被成功的塑造成为绿营未来的重点棋子，为后面的选举来积累资本。那么与此同时，沈伯阳还扮演着一个刺客的角色，执行着牵制蒋万安、消耗蓝营资源的这样一个战术的任务。他不追求胜选，只需要持续的挑衅，不断的用身份认同的议题来逼蒋万安表态，那么试图切割中间选民与年轻群体。民进党赌的就是这个混水效应，只要选战被拖进意识形态的泥塘，就算赢不了市长，也能够拖住蒋万安的势头，抹黑蓝营的形象，同时借机来压缩民众党在台北的政治空间，可谓是一石三鸟。
1: 好的，感谢三位嘉宾就以上话题带来的深入解析。
3: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趣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去旅行，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的节目呢，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是18点到19点。
2: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3: 您也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呢下载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您也可以在视频号去旅行呢看到更多跟旅行有关的精彩视频，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跟我们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去互动。
2: 接下来来预告一下我们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的内容。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参观浙江天台国清寺。
3: 美丽乡村新发现，总台记者陈春晓要带领大家走进侗寨。
2: 乐游风向标啊，我们来关注一组最新的文旅资讯。
3: 麦造嘴巴带路，我们要去领略七彩云南啊，用鲜花做的独特美食。
2: 每天都有新的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1: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2: 欢迎来到我们的跟着学长走四方，我是刘洋。
3: 嘿，我是嘉华。
2: 国清寺坐落于浙江天台南麓，它是中国佛教天台宗的发源地，也是一座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古刹。在唐代和齐州灵岩寺、润州的栖霞寺、荆州的玉泉寺并称为天下四绝。
3: 国清寺是一个集佛教文化、历史建筑和自然风光于一体的旅游胜地，更是一处能让现代人放下浮躁、回归宁静的心灵秘境。那么在国清寺内啊，游客们可以欣赏到古老的建筑风格和精美的佛教艺术品，同时呢，也可以体验到宁静祥和的禅意与诗韵。那么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跟随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参观浙江天台国清寺。
5: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我们呢来到天台山，踏入国清寺哦，有很多的导游在这边讲。国清寺中呢有很多的碑刻墨宝，那像我们在要进入寺内，他就会看到呢，他有一个造壁写是隋代古刹教官总持，哇，这八个大字哇，苍劲有力，尽显古刹的地位。在殿宇之间呢，也常有诸多的名家手迹哦，哇，我真的是按属所记一一去打卡。例如呢，它有柳公权的大中国清之史的一个禅碑，还有王羲之独笔额字碑，还有米芾的岫岩的一个题刻，还有朱熹整石墨宝。每一件呢的墨宝呢比例遒劲，尽显文人风骨。法鲁千秋的碑亭内呢，碑文详细的记录着天台宗的传承脉络，见证着佛教文化的薪火相传。这里呢还有很多的佛教珍品，室内呢它还珍藏着贝叶经、古钵、青瓷的佛经，还有智者大师遗物等珍贵的文物。哇，这些藏品呢历经千年岁月依然呢保存完好，也默默地诉说着国清寺千年的佛脉相承，那承载着深厚的佛教文化底蕴。此外呢，我们到国清寺呢一定会经过一座古桥，此桥 名为枫干桥，它是建于宋景德三年，就是1006年，然后呢是纪念了唐代贞观年间国清寺的枫干禅师而更名。然后我们进寺前的枫干桥呢，与它旁边会有个碑刻，是一行到此水溪流的碑刻，哇，更为古刹呢增添了几分文人雅趣。枫干桥呢，它横跨在涧水，哇，青石板呢铺在桥面上，历经了风雨的打磨，然后呢温润光滑，桥畔的碑刻还有涧水向西流淌的自然奇观，打破了一个常规水系的走向，为这座禅意的古刹呢增添了几分灵动与神秘。穿过了枫干桥，大雄宝殿的诵经声就越发清晰，以涧水的潺潺、古木飒飒相映成趣，禅语与雅致呢就交融共生。国清寺呢，作为天台宗的一个主题，在佛教的文化中呢，占据着一个举足轻重的一个地位。智者大师呢，在此创立天台宗，他是以妙法莲华经为核心，倡导止观双修，那就是通过禅定，禅定就是止，止就是停止的那个止，和智慧就是观，观自在的观的一个结合，来觉悟佛理，建构其完整的佛教的教义体系。在唐代的时候呢，日本高僧最澄元人呢，拿慕名来此求法，将天台宗传

入日本，国清寺它也变成主庭，使得这个古刹呢成为东南亚佛教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源头，影响非常深远。那同时呢，国清寺也是一座诗画圣地哦，自古以来呢就深受的文人墨客的青睐，李白、孟浩然等诗人呢在此驻足咏叹，哇，留下诸多千古名句。寒山大师曾经在此隐居70余年，有大量的创作通俗而富有哲理的禅意诗迹，流传了千年，影响非常深远。诗人们的笔墨呢，为这个古刹呢，也添加了浓厚的人文气息，让禅韵与诗韵呢，在千古的岁月中呢，互相滋养、共荣、共生。当我告别了国清寺的禅意悠远，接下来我要奔赴到天台山大瀑布啦，来赴一场山水的雄奇邂逅。哇，这是一座被誉为中华第一高瀑的一个胜景哦。哎，我之前呢，在很多旅游平台呢，都有看到这个天台大瀑布。哇，心里呢，早就哇，那个瀑布的那个势头如同万马奔腾，哇，那个浪花翻卷，哇，撞击在岩石之上哦，溅起漫天的水雾，如烟似沙，随风漫溢。哇，阳光穿透水雾，洒下细碎的金光，还会偶尔凝结出一抹淡淡的彩虹，若隐若现于烟霞之间。哇，分不清是人间胜景，还是在人间仙境。有那种感觉哦，壮观，很少有哇！那而且那个水声是非常的大，而且我还有录影录像起来，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来到我们的乐游风向标。那么近日呢，位于四川甘孜州的稻城天文科技馆开启了试运营。坐落于海拔3800米高原上的稻城天文科技馆，有着宇宙驿站、高海拔星空沉浸式体验中心的美誉，为游客和天文爱好者带来了别具一格的科普新体验。来听四川台记者李慧娟发回的报道。
1: 大概内容就是在讲述一个普通人如何经历磨难到达香巴拉的一个内容。
2: 走进场馆序厅，讲解员正为游客揭开古人观天象的神秘面纱。青铜表盘在灯光下转动，指针头下的阴影慢慢在刻盘上移动，对应着不同节气星空的阴暗变化，让抽象的历法知识变得直观可感。顺着步道向内走，浩瀚宇宙的浩瀚图景铺展在游客眼前。结合高海拔地区独特的天文观测优势，场馆通过裸眼 3D 投影、互动沉浸式装置，还原了从宇宙大爆炸到星系形成，再到太阳系演化的全过程。参观者可以站在星际站台，直观感受不同天体的质量与体积差异，亲手拖动星体，模拟引力作用下的轨道变化。从天人合一厅的雪域藏衣智慧、24节气互动药轨，到见闻录厅的宇宙大爆炸艺术装置与恒星演化触摸互动，整个场馆以六重主题空间串联起从远古星象崇拜到大国重器，从量子混沌到香巴拉理想国的完整叙事。不同于传统天文场馆以知识陈列为主的展陈逻辑，稻城天文科技馆更强调体验先行，把高原独有的星空资源转化为可触摸、可参与的科普内容。依托高海拔低光污染的天然观测条件，场馆还预留了户外观测区。待场馆完全开放后，游客可在完成沉浸式室内体验后，走出场馆观测真实天体，实现从虚拟体验到实地观测的完整衔接。天文爱好者薛女士，
3: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一个词语，震撼。我没想到我们稻城今天有这么好的一个天文科技展馆呈现给我们大家。以前我们感受到的稻城就是一个风景自然景观很丰富的地方，今天突然来到除了我们的那个还有一个科技展示这么高科技的地方，很震撼。
2: 此外，在展厅核心区域，大国重器、FAST、中国天眼、LASO 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等我国天文领域王牌装备集中亮相。试运营期间，场馆实行免费不免票的实名预约制，单日限流2000人。运营公司负责人李马：
4: 从票务系统、影音设备到高海拔应急处置预案、光流仪配备氧气瓶、抗高反药物及防寒物资，我们期待通过试运营官方收集游客的每一条意见与建议。
5: 随着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和松花江同时开江，渔民们开始忙着来撒网捕鱼，拉开春季渔猎的序幕了。在位于两江交汇之处的黑龙江省的同江市呢，很多优质的野生鱼种正在陆续走向市场，走上餐桌，点燃当地的餐饮热潮。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魏文文去感受一下开江季的鲜美滋味。
6: 一大早，同江市新发滩地已是一派繁忙景象，数十艘渔船缓缓驶入黑龙江主航道，渔民们稳立船头，抛网入江，静待江鱼入网。待到收网时分，渔民们合力牵拉网绳，沉甸甸的渔网破水而出，鳌花、鞭花、鲤鱼、狗鱼、白鱼等各类江鱼活蹦乱跳，填满鱼仓。渔民吴树新告诉记者，这一网的收获很不错。
7: 下去一网捞个小鞭花，两个大鲤子，一个狗鱼，一个白鱼，全都小鞭花1斤多，那白鱼好像4斤多。
8: 然后我看咱刚才是收上去之后就直接卖了是吗？
7: 对，上了岸完了就卖给那鱼贩，搁这收街就给腰给他了。这满满的挺好。 这该说不说你呢啊，因为每天都往往这样吃就乐坏了。
9: 上鱼了，上鱼了。
10: 哎，这船行啊。
6: 刚打捞上来的开江鱼还带着江水的清冽与冰爽，岸边早已等候多时的渔航工作人员立刻上前熟练地分拣、称重、打包，动作一气呵成，生怕耽误了这第一口鲜。渔航店主金春生说，这刚出水的江鱼无需复杂处理，仅凭自身的鲜嫩就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宝贝，很快就会被渔航收走发往各地。
11: 我已经收了20多条鱼了，光鲤鱼、大鲤鱼有15-16个，然后还有虫虫、鲫鱼、鞭鱼啥的，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航销售量非常好。
6: 江鲜上岸，烟火升腾，开江鱼的鲜香不仅激活了捕捞市场，更点燃了同江市的餐饮热潮。从清晨开始，各家鱼馆灶火不息，杀生鱼、烤塔拉哈、煎鱼块、炖江鱼、清蒸鳌花、炸马哈鱼，一道道赫哲族风味的美食吸引

0: 总的来说就是好吃，一抿就咽下去了啊，到口里头。它肉质好哈，它比较嫩哈。
1: 同江市一家鱼馆的负责人杨树金介绍，
2: 游客吃的最多的呢就是鲤鱼三吃，因为鲤鱼三吃啊就能做出这个沙生鱼、塔拉哈，然后炖豆腐，再大一点的鱼还可以做一鱼多吃。因为这个沙生鱼啊，就是我们同江地方的特色美食。因为同江就是坐落在松花江和黑龙江的两江交汇处，也是赫哲族的所在地，所以这个赫哲族的代表菜就是沙生鱼、塔拉哈，就是坐落必点的。
1: 为了让游客有更丰富的体验，同江市还推出了赫哲族渔猎文化深度体验活动，伊玛堪说唱、鱼皮衣展示、萨满舞等赫哲族非遗表演轮番上演，让大家在品尝鱼鲜的同时，还能一站式感受赫哲族千年的渔猎文化。
3: 在河南洛阳，有一群车间女工把泥巴捏成了国礼牡丹，还能卖出几十万的天价。在他们的手中，泥土被反复揉捻、提拉、塑形，一片片花瓣逐渐舒展，最终被拼接成一朵朵层次分明的牡丹。这支指尖生花的团队前不久荣获2026年全国工人先锋号荣誉。
4: 这支由女工组成的巾帼队伍呢，常年扎根生产车间，朝夕与瓷泥相伴啊。他们以匠心守护非遗根脉，以精工雕琢瓷艺芳华。我们就跟随河南台记者上影，一起来探访一下这一双双巧手里的匠心故事吧。
5: 一堆不起眼的泥巴，稍作加工就能卖出几十万的天价，这不是夸张，也不是什么点石成金的魔术，而是车间女工用一双手捏出来的。它们叫做牡丹瓷，被誉为永不凋谢的牡丹花。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李艳艳，
6: 这个花盘是当时我们为东盟博览会定制了一款百花争艳的一个大花盘，是以国礼的形式赠送给东盟博览会了。
5: 国礼级别的牡丹瓷到底是怎么做的？扯一团泥，手里一搓，竹刀修边压痕，再用手塑形。
6: 对，这个手按住这儿，哎，对你试一下。
7: 对，然后我做了这就有点乱七八糟的这种感觉。
6: 对，就人家说呢，一看就会，一学就废。就是你看着很简单，但是真正你去做的时候，你是做不来的。就是这个力度，包括这个弧度，根据它花瓣形状大小，它都有区别。
5: 想要做得像，得下苦功夫。李艳艳他们为了捕捉牡丹的姿态，在花园里一待就是一两天，还把花摘回来对着花瓣一遍遍捏，
6: 按照那个花瓣的形状反复的做，甚至一到两天去制作那一个形状，到最后我们就是这个手指头的上面那个老茧嘛都磨出来，包括这手腕都有点发抖。
5: 就这么反反复复练习琢磨，一片片花瓣终于在他们手上活灵活现。可做好的花瓣再一瓣瓣拼装起来也没有想象那么容易，
6: 手松开的同时整个花瓣就散开了，当时看到那个花呀，心里就感觉特别的难受，感觉她眼泪就在眼睛里面转。
5: 这群姑娘凑到一块儿琢磨怎么才能把花瓣撑起来还不会散开。
6: 我不管用什么办法，我们一定会攻克这个难度。看日常生活中用到了卫生纸，想到一个支撑的作用，
5: 解决了花瓣成型的难题，接下来便是素烧、湿釉、上色30多道工序，每一步都不能出错。
6: 它这个花瓣最薄的地方就0.1毫米，这个花瓣这就缺了一块，我们就认为它就是残次品。做陶瓷最后一道关如果没有做好，前面你不管是10道、20道、30道工艺就全部白费。
5: 就是这股沉得住气去观察，停不下手去创新，精益求精的劲儿，让这群姑娘拿下了全国工人先锋号。
6: 不管是从技艺上还是传承上，我们会更加努力，不停地创新。一件产品不能一直守旧吧，一句话就是在守旧中去创新，让牡丹瓷会越来越好。

0: 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1: 麦造，
0: 吃货的天堂。
2: 欢迎来到麦造嘴巴带路。我国的花卉资源呢十分丰富啊，食花的习俗是源远流长。那云南呢就是一个植物资源非常丰富的天然花园。都说呢云南吃得怪，花花草草都是菜，很多花卉呢都是可以食用，也造就了云南人爱吃花的习俗。
1: 是的，花宴是七彩云南美食中的一绝啊，也是滇菜名传当中最富浪漫色彩的宴席了。那么云南人呢，善用清新的、亮丽的、馨香的鲜花来款待八方宾客，所以今天的麦造嘴巴带路单元，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张倩倩，还有多位鲜花餐厅的负责人啊，来领略一下七彩云南鲜花入馔的独特风情。
3: 除了给过桥米线增添清香与层次，云南的鲜花还能与菌子巧妙结合，幻化出更多别具风味的美味佳肴。一边是馥郁花香，一边是醇厚菌鲜，两种来自山野的鲜美相遇，让舌尖的惊喜再次升级。
4: 那我们今天做的第一道菜是黑松露拌石斛，它这个石斛花是南柯植物名部的，这个石斛很简单，因为我们就放点盐就行了。那把那个黑松露呢切成片儿，再切成丝。
5: 切成丝。
4: 松露是我们用盐、白糖和胡椒，然后加了一点橄榄油。那我们把这两种结合在一起。石斛花呢，先入口是脆的，嚼一下它有点粘性，回口有点甜。然后我们黑松露它有一种独特的香味。两种融合在一起，它的就是咸鲜可口。云南有句话说的是赏云花，品云菌，享云味。那我们在研发上呢，又大量增加了云南的元素啊，比方说我用玫瑰花糖这样做出来的乳扇卷。
3: 乳扇菌香玫瑰卷包含了云南三大特色食材：乳扇、鸡油菌和可食用玫瑰。取一张炸好的乳扇薄片，平铺在案板上，取适量玫瑰糖浆和炸好的鸡油菌丝，均匀铺在乳扇一端。接着，从铺有馅料的一端，轻轻向另一端卷成圆柱形，表面再刷上一层玫瑰糖浆。蘸上新鲜的玫瑰花瓣，里外皆酥，甜蜜丰富。而这份花山郡海比萨派，则让鲜花与菌子的搭配更具巧思。饼底铺上大理老火腿，提香增鲜，再加入清甜无花果，中和油腻感，同时融入野生菌，释放独特鲜香。可食用玫瑰的淡雅芬芳，菌子的浓郁本味与火腿的咸润香气层层交织，一口下去，花香、菌香、肉香相得益彰，口感丰富又清爽不腻。不过要说把三种味道结合得更完美的形式，这还不是终点。不信您看看接下来的鲜花菌子火锅。
5: 哇，这满满的一盘全都是春花。
4: 对对对，这个是玉荷花。
5: 玉荷花
4: 啊，这是芦荟花。然后这个是呢茉莉花。
5: 茉莉花。
4: 这个是马豆花，食用的这个黄菊花。然后这个是糖栗花，南瓜花。
5: 南瓜花。
4: 其实南瓜花不管是炸是煮炒它都很好吃，但是这个蒜花一定要去选择，一定要选择。像这个的话，这个花呢，微微的它就是说有一点出色。如果你选择不好呢，下菌汤涮下去呢，以后它汤就变色了，然后会滑涩，还有涩苦。就说首先我们还是讲菌子呢，一定就煮透足够时间。这个花下去呢，像烧开两分钟就可以吃。
5: 把这个花放进去之后，再不管放什么食材都是可以的，
4: 都可以的
5: 啊，它不挑的，
4: 都可以的
5: 啊，
4: 你不用打蘸水，就把花的清香味融合到肉里面的。我们主打一个涮牛肉嘛，粗纤维的牛肉，是叫的口感它会更不一样。
3: 从热气腾腾的鲜花菌子火锅中回味出来，云南人用鲜花入馔的精彩还在继续。说到云南人食花的传统，鲜花饼无疑是其中的代表。那么什么样的玫瑰才能制作出美味的鲜花饼馅料呢？ 在云南省楚雄市的姚安县，这里种植着2000多亩可食用玫瑰。这些玫瑰不仅花瓣厚实，香气浓郁，还因其甘甜的口感而成为制作鲜花饼的上佳原料。这里的玫瑰是什么品种呢？滇红玫瑰是云南传统食用玫瑰品种，花朵大，花瓣厚，层数多，口感细腻，而且花青素含量高，在食用玫瑰中口感最好，因此鲜花饼中的鲜花大多都会使用这种玫瑰。
4: 一朵玫瑰花我们要经过采摘，一般般的摘是不要帮那个花摘烂，不要帮里面的纤维摘烂。
3: 好吃的鲜花饼馅料自然是最重要的，在采摘花瓣时就要特别注意，花蕊花叶都要去掉，只留下大片的花瓣来做鲜花饼，口感才会好。花瓣摘好后就要调馅儿了。
4: 浇完花我们要浇白糖，白糖它可以提鲜，保持它的花的肤色，蜂蜜是提鲜花的味道，帮花的味道提出来，猪油是润，很油润，薯粉是盐和四者煎搭，才能做出一块好饼。
3: 调好馅料，接下来就是制作面皮了。用油皮包裹酥油，然后擀平，反复进行6次，这样才能更好的起酥。然后将准备好的玫瑰花酱放到面皮里面，将面皮围起，包裹住馅料，在模具中压成圆饼状。接下来就是烤制了，烤15至20分钟，鲜花饼就做好了。掰开刚刚烤熟的鲜花饼，瞬间香气四溢。当一道道鲜花菜品被精心雕琢成席呈现，一场充满仪式感的非遗鲜花宴便把花与食的浪漫演绎到了极致。
6: 中国有这个吃花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我们云南人先辈吃花，首先是为了充饥，就是那个时候是匮乏，可能山上的野菜野花就比较多，每个民族都有自己吃花的特色在里边。至于非遗是怎么想起来要做呢，是因为讲究传承嘛，再加上云南有得天独厚的很多花材，所以基于这个角度呢，就开始钻研花的菜品。
7: 您设计的这一桌这个吃花的非遗鲜花宴，您最得意的作品是什么？
6: 我觉得最得意的就是这个冬梨菊。成菜之前它是一朵完整的菊花，然后盛完菜它还是一朵完整的菊花，就保持了这个菊花的原有的形状。这个呢就非常讲究一个火候和这个制腐，因为它花的质地比较柔软，油温高了它就会把它炸枯炸腐，保持它的油温就保持了这个菊花的口感非常的酥脆。
7: 所以其实如果油炸花类的话是有点炫技的，是吧？
6: 对
7: 啊。那我看到这道菜也是油炸的，就把虾跟咱们的花结合在一起了。这是什么菜？
6: 这个是我们最近才创新的避风塘炒螺丝虾。那这个菜特点就是虾里边吃得出茉莉花的香味，茉莉花里边又有虾的味道，所以融合得非常巧妙。
3: 许多可食用鲜花除了清香，本身都带有淡淡的苦涩味儿。想要真正做出好吃的鲜花料理，关键就在于先巧妙去除苦涩，再根据不同花卉的独特口感与海鲜、菌子、肉类等食材灵活搭配。那么这些苦涩味的鲜花究竟要怎么处理才能既保留花香又不影响口感呢？
7: 我们平时在家如果遇到这个比较苦的花瓣，又想把它做得好吃的话，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
6: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焯水，就是
7: 焯水。
6: 焯水，焯水以后，然后浸泡。比如说，檀丽花和苦刺花这两样花的苦涩味呢，就相对的比较重。那你焯水以后，最少要泡3天，在这个泡的过程，你还得要反复的去放水。 让它把那个苦味通过水把它带出去。
7: 那我看到咱们有一道菜好像就是拿这个糖梨花做的。
6: 对，那个是滇橄榄糖梨花炒牛肉末。滇橄榄之前的吃法呢，一般都是拿来泡茶、泡水、泡酒。那我们把它融入到菜品当中，然后里边还有丽江山地的这种青麦，它是提升这道菜品的口感层次。
7: 我发现它还有一个像花一样的底座，
6: 把糯米调成浆，然后通过模具烤出来的，那也是出现现在云南的这个山野风的菜品风格。
3: 同样味儿苦的苦刺花，在非遗鲜花宴中则是和蚕豆米相遇在了一起，成为了苦刺花蚕豆泥。把一半蚕豆先蒸熟以后碾成泥，之后再下苦刺花进去与蚕豆混合，另一半保持整颗的模样下锅翻炒，这样既有颗粒感又能起烧，最后再用模具做出几何形状，

0: 这道素雅的菜品就完成了。另一道非遗鲜花样的主打菜兰香桃仁，则选用了云南漾濞的核桃与蝴蝶石斛花作为主食材，核桃炸酥，花则是生吃，口感清脆，略带嚼劲儿。
1: 每个季节不同，它就有不同的这个鲜花。挑选好以后，然后要通过严格的清洗，然后消毒。
2: 咱们观众朋友们，如果要在家里面处理消毒这个花瓣的话，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
1: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浸泡，先用淡盐水浸泡，然后再用水果消毒液去浸泡。
0: 鲜花入菜虽美，但食用安全绝不能忽视。从挑选、清洗到消毒，每一步都要认真对待。那么从医学角度来看，吃花要注意哪些问题呢？我们专门请教了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的专家。
3: 首先呢，孕妇呢，尽量不要去多吃这个金雀花，因为金雀花呢，它有活血的作用，会诱发宫缩。第二呢，就是对于豆科类植物有过敏的这样的一些病人呢，我们也不建议他来吃这个金雀花。还有一道非常美味的这个苦刺花，它又称为苦刺星，识别上就是对于一个有毒的和它长得很相似的这个呢，我们是不能去自行采摘的，所以建议最好是到农贸市场去买。第二呢，就一定要焯水。那我们焯水的目的呢，就是把它的这个微苦的那个味道以及微量的生物碱把它剔出，那么这样呢，食用起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它的安全性呢，它就会更好。就芭蕉花和这个攀枝花，像这些呢，因为它里面呢有一个非常硬的这个梗，还有一些穗，要把它摘除之后呢，才能食用。享受美味的鲜花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不要大量的每天都在食用这样的一些花朵。尤其是脾胃虚弱的呢，它容易出现腹泻各方面的不舒服的话呢，那还是要提醒广大的朋友，就是第一时间呢还是要到有救治经验的医院去及时的救治。
4: 听众朋友，今天的去旅行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陈亚平，感谢您的收听。
5: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会。

0: 留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
2: 今天呢，台湾老师廖嘉欣将跟我们分享如何应对孩子的坏情绪。

0: 做孩子的情绪魔法师。
1: 随着宠物经济的发展，催生出一大批新兴宠物职业。台湾青年李小米认为呢，这是人与宠物关系的温情转变，也彰显了城市对生命的温柔关怀与文明进步啊。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要一起来听李小米的分享。
0: AI 夜校一座难求，产教评技能生态链遍布20多个省份。今天的生活乐分享，我们来关注如何让更多人凭技能端稳饭碗，照亮前程。
1: 好了，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
2: 紧张、充实、忙碌，这是职场真实的状态。你准备好了吗？
3: You are fired.
4: 挫折、压力、考验，这是职场常有的挑战。你准备好了吗？
2: 创业还是就业？
4: 深耕还是转行？
2: 台客梦工厂，专为在路台青打造的职场梦工厂。
4: 会台政策解读，职场经验分享，让筑梦大陆的你不再彷徨迷茫。
2: 台客梦工厂，助力台青梦想扬帆起航。
0: 欢迎来到今天的两岸好生活，台客梦工厂，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嘉华。2022年，00后的台湾青年杨余道啊，是怀揣着对祖籍地湖南的向往，考入了湖南师范大学的旅游学院，并且被湖南友好的创业氛围所吸引。在大二的时候，就携手伙伴创办了青春乡行旅行社。依托湖南大学生创投的资金，还有校园创业基地等等这样一些扶持政策啊，他扎根湖南，开启了自己的逐梦创业之路。
0: 杨余道以文旅为桥，带动台胞来湖南游玩交流，同时呢，他也鼓励更多台湾青年跨越海峡来湖南求学创业。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他的故事。
5: 讲到湖南，你会想到哪些地方？张家界啊，凤凰古城、炎帝陵、顺帝陵、朝东街，我们五一广场，这些地方，这些也是非常受台湾人欢迎的。
6: 这位对湖南景点如数家珍的青年，是来自台湾花莲的00后创客杨余道。2022年，热爱旅游的他怀揣着对祖籍地湖南的向往，考入湖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2024年，湖南提出建设年轻人友好省份，尚在读大二的杨余道被湖南低成本创业、高品质生活的理念深深吸引，与合伙人凑齐20000元人民币启动资金，创办了青春乡行旅行社。创业之初，为迅速打开市场，杨余道与伙伴发挥大学生团队年轻灵活的优势，推出9块9陪爬、走新型登山路线、帮忙背包和拍照等附加情绪价值服务，逐步积累了一批原始客户和行业经验。随后，他们将业务从长沙周边游延伸至两岸文旅交流，已累计服务超8000人次，其中台胞超过500人次。
5: 我看到很多台湾青年，他可能对大陆是不了解的，对于这些资讯啊什么他是不那么熟悉的，那我就希望说我可以透过一种更轻松更容易融入的这种方式来促进两岸的交流。那我想这就是旅游的一个目的，可能愿意来了之后随手拍一条抖音，甚至在油管上面发一条视频等等，这些都是用来打破两岸之间的这种信息茧房的一种方式，让更多台湾的人们能够看到，哇，现在大陆原来改变得这么快，发展得这么好。
6: 如今，杨余道的旅行社已成为湘台文旅交流的一支年轻力量。除了带领更多台湾同胞领略大陆的壮美河山，他还经常受邀参加两岸交流活动，讲述自己如何在湖南找到归属感和事业方向。
5: 我在创业路上是一个幸运儿。首先，当然最主要的就是我们拿到了湖南省大学生创投的这笔融资基金20万元，就是来辅助我们从零开始把我们企业创造出来，然后做出来。第二个是像我们现在在学校里面有一个创业基地，让我们在里面有一个独立的办公室，这个办公室它是就是免水免电免租金的，那这对我们就是这种小微企业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那我希望将我所收到的帮助、所收到的这些扶持更多的分享出去，让更多的台湾青年看到，无论是创业，无论是学习实习，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6: 杨余道表示，从鬼斧神工的张家

0: 界到风情浓郁的湘西凤凰古城，再到两岸同胞寻根业祖的炎帝陵，湖南丰富的自然人文景观让每一位到访的台湾游客流连忘返，就连酱板鸭、臭豆腐等湖南美食也在台湾引发过不少讨论。正是这种独特的吸引力，让越来越多台湾青年跨越海峡来到湖南求学、创业、追梦。他想告诉更多台湾年轻人，只要勇于踏出第一步，大陆的广阔天地足以安放梦想。
1: 你来到这边跟大陆的这些人们，无论你是要竞争还是你是要合作，你都可以激荡出不一样的火花。你在竞争中你可以学习，在合作中你也可以学习。台湾人他可能在思想上面他比较天马行空，想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湖南人他比较脚踏实地，能够把各种东西落地做到好。那两方合作起来，你就可以把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真的在湖南落到实处。我想这是对台湾人来说非常有吸引力的地方。

0: 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嘉华。相信啊，很多的父母都有过这样的时刻，就是孩子因为一点小事突然开始大哭大闹，或者是写作业的时候因为一道题不会就会摔笔发脾气，怎么办？我们站在一旁又心疼又无奈，想帮忙又不知道如何下手啊，最后呢往往会演变成一场情绪的对抗。
4: 其实呢，面对孩子的情绪风暴，比急于说教、批评或者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首先学会接住他们的情绪。只有情绪被接纳、被理解，孩子内心的那扇门才会真正的向我们打开。
5: 嗯，那么接下来呢，来自台湾的廖嘉兴老师将跟我们分享几个温暖的、具体的、可操作的小方法，比如说情绪命名的游戏、拥抱充电的方法，帮助我们在孩子情绪来袭的时候能够从容应对，将棘手的情绪危机呢转化为增进理解和亲密的宝贵时刻。
6: Hello Hello，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和你们一样关注孩子成长教育的廖老师。育儿路上啊，最让父母揪心的啊，其实莫过于孩子脸上挥之不去的低落阴霾。什么积木倒塌、被同伴冷落啊、考试失利等等，这些在大人眼中不值得一提的小事，对于孩子而言却是席卷内心的情绪龙卷风。可多数家长的第一个反应啊，总是急于讲道理，哎，甚至是劝安慰，这有什么好哭的，多大点事啊，别矫情。殊不知啊，这样的说教只会堵住孩子情绪的出口，让委屈和难过憋在心里适得其反。那心理学呢，也就告诉我们了，情绪本来就没有对错，只有被看见、被接纳，才能被温柔的疏导。还有我们作为家长的，我们要学会读懂孩子的情绪。所以在这里呢，我也跟大家分享哈，我们可以用好小方法帮助各位家长朋友们读懂咱们宝贝的情绪。 那咱们家长呢，就能够化身成为孩子的情绪魔法师，帮孩子轻松调节坏心情。首先呢，咱们要先学会允许孩子发泄，别着急去制止他哭闹。哭泣是咱们的宝贝啊，释放压力的一种方式，排解委屈最直接的方式，帮孩子给情绪命名。怎么个命名呢？就是把他这个模糊的不开心啊具体化。啊，举个例子啊，一句，我们就用一句。你现在是不是特别沮丧啊？很生气，对不对？所以我们被精准的说出了情绪，杀伤力便会减半。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尝试用这个积木的倾诉法，也就是说让孩子边吐槽他心中的委屈跟情绪的这个压力，然后我们一边搭积木，说完了咱们再一起告诉他，我们推倒这些情绪，让他们走开。那推倒了，其实也就寓意了我们帮孩子一起赶走了坏情绪。在这里呢，我也分享一个案例哈，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家的孩子，他是浩浩，他今年6岁，他呢就是用乐高坍塌了之后，崩溃大哭。然后呢，他的妈妈没有敷衍，也没有劝慰，而是温柔的去拥抱他，与他共情，这让他撕碎这个纸板发泄怒火。短短几分钟啊，你就会发现浩浩呢便平复了情绪了，这就是接纳情绪的力量啊。那当然日常还有一些巧用简单容易操作的小技巧，也是大家可以参考的。第一个呢，就是深呼吸，吹蜡烛。我们假设模拟啊，吹蜡烛平复心绪啊，这个也很重要。或者是20秒的拥抱充电，这个也很不错。我们可以靠肢体亲近去安抚孩子的焦虑。那当然还有像是魔法抚触，轻拍背后，搓揉孩子的手脚，转移负面的注意力。情绪画板呢，也可以让孩子随心涂鸦，帮助孩子啊把烦恼画出来，完成心理的排毒。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适时的离开现场，换个环境啊，就能够打断这个负面的情绪闭环了。所以我们可以用趣味的方式来去引导他的认知，其实也是十分有效的。那像是这个情绪的红绿灯，那也会教会孩子生气咱们先停下，冷静，想办法思考，然后再出发。那这种平和的解决问题是很棒的。还有一个游戏叫做超人披风角色扮演，它是让孩子去带入偶像视角的这个情况，并且跳出难过，也是很不错的哦。再来就是糟糕程度的打分，就是帮孩子跳出咱们遇到这个问题，这个困难纠结点，然后跳出这样的一个灾难化的思维，我们引导他去寻找事情的隐形好处，学会正向看待挫折，准备情绪的垃圾桶，去把这些坏情绪丢进去。当然我们这些游戏哈，都可以用仪式感和这个操作方式让孩子更加的投入，然后跟这些烦恼去做一个告别。父母呢，适度的分享自身的糗事，他更能够去治愈孩子的自我否定。那这里呢，也有个案例跟大家做一个分享。有一个8岁的妞妞啊，因为听错字陷入了这个自卑啊，听写上面错了个字，陷入自卑。他的爸爸坦诚自己儿时考低分的这些窘迫经历哈，他再引导理性去看待这样的失误。他去帮助孩子解开心中的心结啊，也就是说他自己来去以身作则，自己来去同理孩子，最后去帮助孩子解开心结。那当然除此之外啊，运动释放也是很重要的，我们可以奔跑，可以跳绳，那靠这个多巴胺的治愈啊，去治愈我们的心情的低落也很重要。当然还有宠物的陪伴啊，也很重要，用小动物的这个温柔抚平孩子的心灵也很棒。或者是翻看相册，回忆咱们以前的快乐时光，唤醒快乐的记忆。甚至是我们也可以做一件微小的善事，在付出中找回自我的价值感，赶走低落的情绪。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 孩子的情绪调节能力啊，从来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一次次接纳引导中慢慢练就了。这方法无需硬是套用，我们要根据每个孩子不同的性格和场景来去选用。所以育儿呢，谨记核心原则，先处理情绪，再处理问题。孩子难过时，不需要居高临下的说教者，只需要一个默默的陪伴者，懂他共情的战友，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嘉华，继续来关注两岸好生活。夜校我听说很多啊，我们听说很多啊，这个学习的内容呢也是五花八门的，但是呢最近有一种夜校却格外引人注意，那就是这个教学的内容啊关注聚焦人工智能。在江苏南通，从退休的老人到外卖的小哥，从一线的职工到全职的妈妈，到了晚上7点钟，他们就开始坐在同一个课堂当中学习人

0: 工智能。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20多个省份已经培育出了300多条产教评技能生态链。今年的国家更将人工智能技术技能提升行动提上日程。技能已经成为普通人端稳饭碗、拓宽出路的硬支撑。那么，如何让更多劳动者不仅有技能上手，更能高质量就业呢？来听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2: 晚七点，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 AI 夜校党校教学点座无虚席，120个预约名额几乎满员。学员中既有职场青年，也有退休老人。南通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教授带来的 AI 加办公课程，1小时20分钟的讲解，帮助学员掌握智能工具解决实际问题的技能。
0: 这是第一次来吗？
3: 我来了几次了。其实感到比较新鲜啊，有的东西你不懂的东西，它一下子一提示，你可以借助这些 AI 的工具就能解决问题的了。
4: 我觉得这个 AI 在我们文稿的一个优化呀，然后工作总结这一块应该还是很有帮助的。
5: 感觉受益匪浅啊，老师讲得很生动。
2: 不只是党校教学点，在大生集团低碳智慧管理中心车间里， AI 加微电网课堂正帮助企业员工掌握智慧排产、快速排除故障等技能。据江苏大生集团主管工程师王洪涛介绍，有了 AI 管家这个最强大脑，为企业降本增效开辟了新路径。
6: AI 的算法可以帮我们很好的进行排产计划，进行风谷用电的合理运用，避开尖峰电，充分利用谷电，生产效率可以帮我们进行智能的推送，比如质量推送，以前我们可能是要人工一个个去一个钉子一个钉子去检查，现在通过智能的系统推送，可以帮我们很快的发现问题的钉子在哪，然后减少我们的重复劳动。
2: AI 夜校为什么火爆？主要源于它零门槛、全免费的普惠性，外卖员、一线职工、全职妈妈等群体均可参与，为普通劳动者打开职业转型通道。正在快餐店里忙碌的服务员温世群也是其中之一。他在送餐间隙得知夜校课程信息后，利用下班时间已经2次报名学习 AI 软件和视频制作。
7: 因为我听孩子都跟我说豆包怎么用怎么用，我说豆包是什么东西，他说后来我就在那边看见他发的朋友圈了，我说我落伍了，我要该学习学习。
0: 然后你是听你孩子讲的？
7: 对，小孩子都懂了，我还不懂，你知道吧？有点太落后了，所以我就时代要跟进步伐嘛。我觉得可能以后可能会用得上，但不一定。但是先行的东西或者是正向的东西，我们还是需要去学习一下，是吧？
2: 为了满足不同基础学员需求， AI 夜校将培训对象分为中青年在职人员、技工院校师生、智能制造与前沿技术应用人员、创新创业者与新业态从业者、职业技能提升与转岗人员、中老年市民等6大群体，精准匹配不同群体学习与职业发展的需求。江苏南通崇川区委组织部干部教育科陈思表示，
8: 目前有一些视频剪辑啊、图文制作，包括还有一些 AI 科普方面的一些实操性的，还有一些科普类的都有。我们也是分了一些基础类跟进阶类2种类型，因为大家有的人这个基础不一样，所以他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基础来选择相应的课程。
2: 为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机遇，培育数字经济时代技能人才，江苏南通在全省率先启动全民 AI 启蒙行动。江苏省南通市人社局局长施宏杰表示，32家 AI 夜校自今年初开课以来持续火爆，重点聚焦产业赋能加创业孵化，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打造下楼就能学 AI 的公益课堂，线上江苏工匠课堂则构建理论加实操的灵活学习模式。
9: 目前我们全年的目标呢，是我们今年定了20万人次，从我们1季度的统计来看，目前我们全市已经培训了5万人次。通过这个夜校呢，让我们这个 AI 技术啊能够走进千家万户，赋能千行百业，为我们南通的这个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的技能支撑和人才支撑。
2: 南通 AI 夜校的火热实践，正是各地以灵活培训形式对接产业需求、推动技能生态建设的缩影。目前，我国20多个省份培育了300多条产教评技能生态链，以企业为主体，贯穿产业教学评价全过程，促进职工增绩、企业增效、产业链韧性增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副司长翟涛表示，
10: 随着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 掌握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技能啊，已经成为劳动者提升就业能力和提高生活品质的刚需。今年啊，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开展人工智能技术技能提升行动，加强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不断提升劳动者数字素养和人工智能应用能力。广大劳动者可以到技工教育网等线上平台免费学习相关课程。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大家好，我是刘洋。
2: 大家好，我是嘉华。接下来关注宠物。随着宠物经济的发展啊，宠物已经变成了我们家庭重要的成员之一，对吧？大众对宠物的养护啊、需求啊，也是越来越精细化、品质化了，所以呢，就催生出了一大批新兴的宠物职业。
1: 哎，比如说像宠物美容师、训练师，现在还有宠物营养师、上门喂养师、宠物摄影师等新职业也是悄然走红。那么行业不再是简单的喂食打理，而是细分到饮食定制、健康管理、情绪陪伴、形象记录等专业领域。
2: 我们的台湾青年李小米啊，我们的老朋友，他认为呢，如今越来越多年轻人因为热爱啊，入局到了这个宠物的行业啊，那宠物友好空间呢也在不断的增多。这不仅是新兴行业的崛起，更是人与宠物关系的温情转变，彰显了城市对生命的温柔关怀与文明进步。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李小米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
3: 大家好，我是小米。家有招财进宝两只调皮猫咪，同时也是一个拥有宠物营养师证照的综合伴宠师。如果10年前啊，有人说未来会出现很多宠物职业，比如说宠物营养师、宠物摄影师，甚至是上门喂养师，很多人可能都会觉得不可思议。但这几年在很多城市里，这些职业正慢慢的变得常见。像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宠物美容师啊、宠物训练师、宠物摄影师、宠物保姆，甚至宠物营养师，这些听起来都有点新鲜的职业，其实都在和同一件事情有关，那就是宠物在现代生活里的角色正在发生变化。过去很多家庭养猫养狗，可能更多是看门抓老鼠，或是简单陪伴，但现在很多城市啊，宠物已经更像家庭成员。很多人会为了宠物准备专属空间，也会在饮食、健康和生活品质上投入更多心思。当宠物的角色改变，围绕它的服务行业自然也会越来越细分。举个例子，很多人觉得宠物美容师只是帮狗狗剪毛，但实际上专业的宠物美容师需要了解不同犬种的结构、毛发类型，甚至还要判断皮肤状况做基础护理。宠物营养师也是类似的情况，很多人觉得

只要买猫粮、狗粮就好。但实际上，不同的年纪、不同的体型，甚至不同的健康状况的宠物，饮食需求都会不一样。其实我一开始接触宠物营养，也是因为自己养了2只猫。刚开始养的时候，很多事都是一边学一边养，像猫咪呀，应该吃多少，体重怎么控制，什么样的饮食更适合。后来慢慢发现，宠物的健康管理其实很有系统，于是就开始正式学习宠物营养相关的知识。而我也发现呐，现在很多年轻人进入宠物行业，一开始其实也是因为和宠物的相遇。比如我自己有时候会做上门喂养服务，有一次去照顾一只猫，它的主人因为出差需要有人每天去陪它的宝贝喂食麒麟猫砂。那只猫啊，刚开始其实很紧张，但慢慢熟悉之后，每天我一进门，它就会在门口等。那种感觉其实很特别，因为你会发现很多宠物来说，人类不只是提供食物的人，而是它们在生活里很重要的陪伴。也正因为这样的关系，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进入宠物行业。有人做宠物美容师，有人做宠物摄影师，也有人专门做宠物寄养训练，甚至是宠物营养咨询。这几年在大陆，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出现宠物友好商场、宠物活动空间，围绕宠物的服务行业也越来越多。当一个社会开始为宠物建立更多的空间和职业。其实也说明，宠物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城市文明的一种变化。因为当我们愿意花时间、资源去理解宠物的需求，去照顾它们的健康和生活品质，这代表的其实是一种对生命更细致的态度。所以啊，今天看到这么多宠物相关的新职业。我会觉得，这不仅仅是行业的发展，它背后反映的是人和动物之间的关系变化，从简单饲养到真正的陪伴，从单一照顾到越来越专业的照护，而这些变化也让城市生活多了一点温柔的温度。

0: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1: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0: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1: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0: 掌握实用小妙招，
1: 爱上两岸好生活。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进入我们的生活 Q&A。
3: 大家好，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蚊子。随着天气越来越热，雨水越来越多，不少朋友发现啊，今年这个蚊子不仅来得早，而且数量还不少。国家疾控局今年四月印发了登革热和鸡孔啃蚜热防控的方案，将上海、江苏、安徽等地啊列为鸡啃孔蚜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防控的二类地区。
2: 那么应该如何科学防蚊呢？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4: 在上海市疾控中心实验室内，记者见到了白蚊、伊蚊的幼虫，它们生活在清洁水体中，经过一段时间的生长发育，可羽化为成蚊。成蚊体表具有典型的黑白相间鳞片，白天活动攻击性强，能携带多种病原体。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0: 传染病防治所病媒生物防治科主任刘红霞介绍，上海作为国际口岸城市，人员流动频繁，蚊媒传染病输入风险客观存在。
1: 白纹伊蚊它是登革热、极孔昆亚热、宅卡病毒、黄热病等等这些蚊媒传染病的重点的媒介，而且它是白天吸血的，老百姓在外出的时候尽量避开出没高峰期，比如说日出之后两个小时或者是日落前后两个小时。
0: 白纹伊蚊就是老百姓俗称的花脚蚊或花蚊子。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原生物检定所副主任技师刘耀介绍，这种蚊子的卵、幼虫和蛹都在水中生长发育，虫卵抗寒抗旱能力极强，在干燥环境里不会立即死亡，一旦遇到积水，虫卵就会被激活，慢慢孵化出来。
2: 白纹伊蚊的幼虫啊，它比较喜欢清澈的一些小型水体，比如说家里花盆的底座、奶茶杯啊、一次性的塑料饭盒，甚至鸡蛋壳里边有水的话也会滋生。
0: 针对今年入春早、气温高、雨水多的特点，上海提前启动春季爱国卫生运动，蚊虫监测频次从两周一次加密到一周一次，并引入物联网智能监测设备。上海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二级调研员乐之春介绍，为加强预防效果，上海全市还额外增加了两轮成蚊的控制行动。
3: 医药业负责在绿化的背面，蚊虫一旦接触到以后，就把蚊虫击倒和杀灭，主要是为了解决第一代蚊虫在比较高气温下活跃的程度，来降低我们入夏的蚊虫基数。
0: 今年四月，上海出台了《上海市媒介白纹伊蚊预防控制指南2026版》，从源头清理到个人防护，手把手教大家怎么做好预防。眼下，各个社区也在通过多种形式宣传，努力让每一位居民都成为防蚊的主力军。上海市闵行区虹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共卫生科科员陈雅杰在社区讲座上反复讲解防蚊知识。
4: 通常会在黄昏达到一个叮咬高峰，我们可以打造一个无害的居家空间。首先就是关于水源，让我们的蚊子断子绝孙，让它没有办法产卵，清除一切的积水，积水容器倒扣存放。像富贵竹等水生植物，我们要每周彻底换水一次，清理根部和容器内壁，然后管好卫生。
0: 在上海市闵行区景庭苑居民区党群服务中心，闵行区病媒生物防治应急处置队消杀小组组长张建飞通过课程为大家详细讲解白纹伊蚊的习性和危害。除了科普讲座，每逢雨后，队员们还会深入居民家中进行专业指导。
5: 不要倒在下水道里边，倒在干的地方一晒它就死掉了，好吧。这些个瓶瓶罐罐呢，注意一下，就是盖子要盖着，下雨天可能雨水会进去，就形成一个自然的滋生地。
0: 专家提醒，无水就没有蚊虫。上海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二级调研员乐之春特别指出，在人口密度高、建筑密集的大城市里做防控，不仅需要每一位居民动手，更需要全社会一起努力。
3: 上海人口密度比较高，各种建筑物的密度也很高。从我们广大市民来讲，第一个要能够主动地去参与我们的社区组织的各类的环境整治工作，包括我们讲传统的爱国卫生大扫除，另外一个要纠正自己一些不卫生的陋习，比如乱扔垃圾，去储存一些不必要的杂物，形成一些卫生死角。
0: 最后，如果被蚊子叮咬了怎么办？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治所病媒生物防治科主任刘红霞提醒，可以涂抹止痒剂，万一出现发烧等症状，一定要及时就诊，不要忽视病情。
1: 外出涂抹去痹剂，或者是穿浅色的长款宽松的衣裤。如果是说我们前往有疫情的地区被蚊虫叮咬，回来之后出现发热、关节痛、皮疹，要及时的到医院去进行就诊。我们也可以家里安装纱门纱窗，那必要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安装使用蚊帐，从而减少我们人和蚊的接触。
6: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舒毅，感谢您的收听。
7: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耳边听到的这首开场歌来自阿四带给您的照进内心的光，通透灵气的嗓音，舒缓治愈的旋律，温暖有力的歌词于平淡之中抚慰情绪，像一束柔光温柔包裹心灵，治愈迷茫与孤单。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这一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动听旋律触动你心。好的，之后听到的是胡夏带来的不说，旋律婉转绵长，歌词含蓄内敛，将心事藏于旋律之间，以温润的声线演绎隐忍的情愫，无声之处尽是深情与遗憾。

造浪，曲风高然带感，流行摇滚节奏强劲，宋雨琦的嗓音浑厚有力，唱腔洒脱奔放，励志铿锵的歌词传递出逆风而上的倔强，燃情热血，感染力十足。好的，继续听到一首动听、动心、动情的歌曲，薛之谦带给您的《租够》。这首歌呢，以住房困境为切口，歌词直击年轻人居住的压力，旋律融合了流行与民谣元素，情感真挚，引发共鸣，是音乐和社会议题结合的深刻之作。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张靓颖带给您的《永远》，以空灵的嗓音与史诗的编曲触动人心，歌词探讨生命与时间的意义，引发广泛共鸣。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今天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动听旋律触动你心。好的，之后听到的是韩庚带来的《听风八百遍》，曲风温润舒缓，旋律裹挟着岁月的温情。韩庚的嗓音细腻深沉，以质朴的唱腔诠释沉默厚重的父爱。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温润，任素汐的嗓音质朴治愈，娓娓道来老一辈相濡以沫的深情，歌词满是温暖烟火与岁月的温柔，以光为喻，将平凡陪伴唱得动人动心。好的，之后听到的这首歌《夏日的夜》来自王鹤野的演唱，轻快的旋律裹着夏夜的氛围，王鹤野清亮的声线演绎心动的悸动，歌词满是海风、星光和隐秘的爱意，将夏日夜晚的浪漫情愫娓娓道来，治愈又充满青春的气息。

0: 爱过。
1: 爱没有错，萧亚轩的经典之作将爱情里的纠结与倔强娓娓道来，满是释然与勇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一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动听旋律触动你心。刀郎的花妖，古风韵味十足，婉转苍凉，叙事感十足。刀郎低沉沙哑的声线自带沧桑，将轮回的执念与尘世的离愁娓娓吟唱。此曲意境悠远，满含古典悲情的韵味。

黄子鸿帆带给您的下个日出，港乐叙事感强烈，钢琴与弦乐的铺陈织就了温暖的底色。黄子鸿帆浑厚的声线坚定而治愈，演绎成长迷茫当中的希望与勇气，歌词励志戳心，满含奔赴黎明的力量感。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鞠婧祎的《落日未眠》，以橘色的落日与海风为意象，旋律清新治愈。鞠婧祎的清亮声线柔和少女感与韧性，唱述着成长、告别与自我和解，歌词诗意细腻，氛围感拉满，温柔又充满力量。

0: 周深的一首《梦见你》，旋律缱绻如诗，歌词戳心动人。周深清透空灵的嗓音、气声与高音流转自如，将梦境里的宿命重逢、时光的遗憾唱得治愈又深情。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一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动听旋律，触动你心。好的，看一看时间，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节目的最后呢，送出的是陈楚生带来的《这样的生活》。这是一首送给那些在生活中勇敢追求自己目标的人们的歌曲。温暖的旋律当中藏着对生活的叩问与力量，引发人们的共鸣。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的，亲爱的听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1: 淋雨的时候你在给谁撑伞，明明你不安却散发着温暖，当你想放弃，哪里来的爱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

0: 惠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0: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0: 坚守清旺清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2: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曲飞。
3: 中午好，我是赵飞。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抓好重点工作，真抓实干，埋头苦干，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取得成效。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努力在中国式现代化中更好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3: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2: 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
3: 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在京开幕。
2: 广东深圳口岸今年出入境人数较去年提前17天突破1亿人次。
3: 第一家园为您带来以艺术为桥，台青陈文晴的文化探索与成长之路。以下是详细内容。
2: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抓好重点工作，真抓实干，埋头苦干，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取得成效。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努力在中国式现代化中更好发挥引领示范作用。流动长三角活跃增长极，在这里20分钟低空飞行可以从江苏太仓直达上海浦东，12分钟一台全长三角造工业机器人就能下线，一毫秒，这是目前长三角城市算力网最快传输时效。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多次深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考察调研，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指明前进方向。他强调，长三角区域要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他要求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完善创新链、产业链、基础设施、生态环保等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4: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2: 不断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至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至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长三角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持续扩容，共纳入大型科学仪器超5.7万台套。今年三省一市还将持续提升财政资金、科技数据、创新人才等要素跨区域协同共享水平，探索建立长三角科技政策互认清单、应用场景开放清单，共同出资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锚定一体化，合力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在长三角，4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而现在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并拓展到了多个产业。 LNG 运输船被誉为造船业皇冠上的明珠之一，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它的背后是上海牵头设计总装、江苏安徽支撑关键配套、浙江专攻维修改装的合作分工格局。不仅是船舶工业，今天的长三角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3/5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
5: 我们的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加快绘制长三角产业协同的一张图，特别是呢，聚焦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这些优势领域，实施长三角重点产业链的强基韧链行动，与苏浙皖三省的共拉长板相互赋能，用握子成拳的力量更好代表国家参与全球产业的合作与竞争。
2: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截至去年底，长三角铁路营业里程已超过 1.54 万公里，其中高铁里程突破8100公里。今年长三角铁路计划投资额将连续第七年突破千亿元大关，达到1300多亿元。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五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如今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一至三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与此同时，一体化发展成果也惠及更多百姓。长三角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社保、医保、户籍等高频事项一地受理跨省通办，让群众少跑腿好办事。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江苏苏州市民于俊杰：
6: 我感觉现在沪苏同城的发展，不管是通勤还是生活工作上都特别方便。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2: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正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今年一季度，沪苏浙皖地区生产总值总量近8.5万亿元，占全国总比重超过1/4。强劲活跃的增长极功能不断巩固提升，必将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
0: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2: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0%，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

0: 到业利润增长较快。分地区看，近九成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工业大省支撑作用显著。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2%， 利润总额增速及营收利润率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A 股新上市企业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超80%，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三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 51.9%， 连续2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处长郭创：
1: 一季度中小企业生产运营持续向好，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产业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加凸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领跑作用尤其显著，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围绕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创新。
0: 下一步，我国将进一步完善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从市场开拓、融资促进、人才引入、国际合作等方面提供更多优质高效公共服务。
2: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0: 以传承弘扬发展为永久主题，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年度主题的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两岸文化领域等各界代表人士800余人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致辞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强调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心灵的根脉和归属。我们愿同台湾同胞一道，更续传统文化根脉，深入开展文化交流合作，让两岸在弘扬中华文化中激发情感共鸣，共促民心相通，增强中华民族归属感、认同感、荣誉感。推动文化创新合作，共享融合发展成果，丰富两岸民众精神文化生活，挖掘中华文化的时代价值，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为两岸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注入强大精神动力，让两岸中国人共享民族复兴荣光。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主持开幕式。他表示，举办本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重要讲话精神的生动实践。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的底色，也是面对风雨时最坚强的脊梁。希望台湾文化界人士与我们一道，引导广大台湾同胞站稳民族立场，坚定文化自信，以中华文化为根，以民族大义为重，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共同守护中华民族共同的家园，共同开创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作协主席张洪森致辞表示，两岸文化人应当同心同德，携手并肩，持续加深两岸同胞的相互理解，以和平的智慧、博大的胸怀、历史的责任和未来的眼光，为两岸文化交流合作添砖加瓦，用我们的行动为子孙后代带来更多幸福。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致辞表示，峰会永久主题传承弘扬发展，也是所有热爱中华文化的仁人志士所共同关切的永恒命题。中国国民党愿与有关各方一起努力，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促进两岸文化交流合作，为两岸人民谋取最大福祉，为民族复兴开辟宏伟前程。中华文化永续发展基金会董事长刘兆玄致辞表示，中华文化延续数千年，从未中断，不论身处何地，我们都能在这样的文化脉络中找到共鸣。峰会主论坛同日举办，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康震、台湾中华文化永续发展基金会董事尹启明、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台湾宝吉祥文史研究院院长冯明珠等两岸嘉宾围绕共同弘扬中华文化发表主旨演讲。第三届峰会期间还将举办两岸媒体人峰会、分论坛、展演展示、交流参访等活动。
3: 正午半小时带您听新闻观两岸，下面请听台海之声记者吕叶松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4: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5: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4: 闽粤传真。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闽粤传真。经过多年培育，福建省厦门市已成为国内游戏产业的主要集聚区之一。近期，厦门游戏产业发展势头强劲，规模已超百亿元。请听报道。
1: 近日，厦门多家游戏企业获得资本垂青，快快游戏完成 A 轮战略融资，融资金额6000万人民币。西境厦门科技有限公司也获得北京雪境科技有限公司的投资，占股达30%。厦门游戏企业也同步加速布局实体总部，念趣网络科技公司延趣游戏全球总部大厦近日开工，项目总投资1.5亿元，预计将于2029年3月竣工，将进一步完善产业载体，推动上下游集聚。与此同时，总投资4.5亿元的厦门市重点项目极致互动研发大楼也于不久前完成主体封顶，未来将引入游戏上下游企业，预计3年总产值超20亿元。厦门游戏企业正通过实体布局，破解人才集聚痛点，构建产业链协同闭环。极致互动网络公司公共事务总监徐小芳：
2: 因为我们做2端研发跟发行，研发这一段呢，这边的扶持力度非常大，对人才的保留包括扶持啊，这些也都是不错的一个政策的。
1: 深耕游戏行业多年，真有趣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成功打造了香肠派对等现象级作品，今年企业将进一步利用 AI 技术融入游戏开发流程，加强 AI 在游戏体验和玩法上的运用。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叶斌：
3: 把 AI 更多的落地到我们的实际工作流程，举例比如说代码的生成率应该希望能推进到75%到85%左右，由 AI 自动提出提案，然后不停地产生新的方案，持续地服务用户。
1: 厦门游戏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政策的赋能，今年初厦门出台促进游戏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推出多项扶持政策，如今厦门已成为国内游戏产业主要集聚区，全市共有游戏企业近200家，产业规模超100亿元。吉比特、极致互动、4399等游戏企业入选全国游戏10强相关榜单。厦门游戏产业正从产品驱动向产业驱动跨越，从本土集群向全球高地进阶，成为厦门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0: 日前，在福建省厦门海事部门的全程监管保障下，80台集装箱式锂电池储能系统有序完成装船，从厦门港启航出海。这批储能集装箱出口规模刷新了厦门港海运出口储能集装箱单航次批量记录。请听报道。
4: 在厦门港东渡港区，记者看到船长204米的多用途船莱拉星轮停靠在泊位上，船吊与岸吊默契配合，陆续将一台台储能集装箱吊装上船。作业完成后，他们将启程前往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智利。储能集装箱内含大量锂电池，被广泛用于水电、风电、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转化、储存和放电，被业界比喻为巨型充电宝。以往储能集装箱大多通过集装箱班轮运输通道出口，去年厦门港首次启用多用途船出口储能集装箱。本次依托多用途船载运80台储能集装箱，不仅刷新了厦门港海运出口该类货物单航次最大批量记录，更标志着厦门港在特殊货物运输便利化和航运安全保障方面取得新突破。厦门东渡海事处高崎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苏长亮：
5: 针对储能集装箱危险货物的特性，在海上运输也有较大的难度，我们海事部门牵头协调港口、码头、船方、货主以及访查单位进行一个充分的安全风险研判，细致核查储能集装箱的一个完整状态，严格把控船舶舱面机载、货物舱面机载以及降温通风，还有一个是应急处置等关键环节。
4: 据统计，自2022年开展储能集装箱批量混载试航以来，厦门港已累计出口储能集装箱超3100台次，累计货值超90亿元。2024年，厦门海事局与厦门港口管理局、厦门自贸委携手，在全国率先印发实施集装箱式锂电池储能系统海上安全运输专项指南，有力提升厦门港口储能集装箱出口的常态化、规范化水平。今年1至4月，

0: 厦门港累计保障储能集装箱安全高效出口近600标箱，同比增长约151%。
1: 日前，福建漳州东山县以创新发展模式民宿，以富民产业带动居民增收，入选福建省第二批学习推广城乡融合发展工作典型经验做法。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东山全县住宿设施已超1200家，床位数32200多张，民宿收入超15亿元。请听报道。
2: 在澄城镇傲角村，这里的民宿主打渔村文化体验。某民宿主理人朱顺芳就把民宿和海鲜电商结合起来，走出了一条以宿带商、以商促宿的新路。
3: 来到我们渔村，看到我们一系列的这些产业，他也会对我们的产品更加有信任感，就是跟客户之间粘性会更高，然后回去之后都会长期购买，也会推荐身边的朋友来给我们购买。
2: 在铜陵镇南门湾，民宿宅与美食、夜经济深度融合，游客推开窗视海，坐下来就能品尝地道东山味。民宿业主想方设法用美食抓住客人的胃，用夜经济留住客人的脚步。近年来，东山把乡村民宿发展写进东山县国际旅游岛发展总体规划，同步出台东山县旅游民宿管理暂行办法，让民宿发展有规可依、有章可循。从零散经营到特色集群，从规模扩张到品质提升，东山民宿走出了一条差异化发展、规范化运营、多元化征收的新路子。2025年，东山累计接待游客超110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超146亿元。
4: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5: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4: 闽粤传真。
1: 截至5月2日，今年经广东深圳各口岸出入境人员已突破1亿人次，这一数据较2025年提前了17天达成。请听总台驻广东记者曾平、郑柱子发来的报道。
6: 今年以来，深圳口岸屡创客流高峰，单日客流14次突破100万人次，最高纪录达到109.2万人次，日均客流82.5万人次，同比增长13.5%，稳居全国第一。为提高通行效率，黄岗、福田、罗湖、深圳湾等6个口岸全面启用边检智能快捷通道，平均每3名出入境人员中就有1人享受刷脸通关，口岸整体通关效率提升37.2%。香港旅客陈香：
7: 人还算比较多，但是整体还是非常顺利，非常快的就通关了，10几分钟大概。
6: 东莞旅客王月瑜：
8: 因为这边通关速度还是比较快的，而且还很方便。我们这次的主要行程主要是去铜锣湾买衣服，然后再去旺角附近逛一下。
6: 2026年是 APEC 中国年，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会议流量叠加，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容。截至5月2号，深圳边检总站累计查验出入境外国人近300万人次，同比增长28%。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约70万人次，同比增长48%。其中莲塘、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深圳机场3个口岸免签入境人数均超持签证入境人数。深圳边检总站莲塘边检站执勤5队副队长林坤亮：
9: 针对入境的外籍旅客启用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终端，我们的民警辅警现场协助操作，填报时间大大缩短。
0: 从深圳成长，在长沙求学，一位来自台湾的青年用艺术连接历史与当下，用创作回应文化与时代。在多元文化的浸润中，他不断寻找自我表达的路径，也在实践中加深对中华文化的理解。从课堂作业到获奖作品，从陌生题材到情感共鸣，他的成长不仅是专业能力的提升，更是文化认同的深化。在一次次创作与调研中，他逐渐将个人视角融入时代叙事，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搭建起一座沟通的桥梁。请听总台台海之声记者张希达的报道。
4: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
5: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10: 在深圳长大，赴长沙求学，台青陈文晴的成长轨迹跨越多座城市，也串联起不同的文化体验，从家庭背景到

0: 直以来我都很高兴，很快乐，
1: 蛮喜欢这座城市，吃的也好，然后也有很多文化。
0: 然后在2019年的时候，我和我的同班同学陈雪婷一起创作了关于红色和平解放的版画。
2: 其实我刚拿到这个选题的时候一头雾水，之前对长沙的历史文化也是完全不了解，所以老师就带着我们去实地的调研了一下。
3: 在调研与创作过程中，历史逐渐从书本走入现实，也让他产生了更深层的情感共鸣。从博物馆到历史遗址，每一次观察都成为创作的重要素材。台青陈文晴，
0: 在博物馆里面有马王堆汉墓的陈列，这些都是特别吸引我的地方，不仅给我提供了很多丰富的灵感，也让我对中华文化有了更深的见解。
1: 然后就有去那个和平解放的陈列馆，外面其实是有一个铜板制作的版画，然后也去看了里面的陈列的资料。
2: 有几张老照片让我印象深刻，其中一张照片记录的是1949年8月5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万众欢呼声中进驻长沙，这宣告了湖南的和平解放。虽然照片上看不清他们的表情，但是你可以从他们高举双手欢呼的动作里感受到他们的欢欣鼓舞。我很受感动，当时颠沛流离的长沙人民终于盼来了和平与解放。
3: 在团队协作与反复打磨中，他逐渐完成从构想到作品的转化，也在这个过程中体会到集体创作的力量与温度。台青陈文晴，
2: 在老师的带领下，我跟小组的同学开始设计制作这几幅系列作品，
0: 然后我是采用了数码版画的形式进行创作。因为版画是再次创作，是可以很好的将自己心中的意象表达出来，然后也富有历史韵味。
1: 因为人太多了，然后我也画不清楚，所以我也就是找我小组成员求助，然后大家就会说，我觉得这里应该要再丰富一点，然后那里可以省略一点。我们就很像家人嘛，就是只要有问题，大家都会提出来，然后都会给你最大的帮助。
2: 后来这个红色和平解放的系列版画作品获得了校团委举办的红色漫画创作比赛3等奖，
1: 自己设计的东西被别人认可，其实是高兴的。
3: 从最初的陌生到逐渐理解，再到最终用作品表达情感，陈文晴在艺术创作中不断完成自我突破。长沙这座城市不仅赋予他灵感，也为他提供了成长的土壤。台青陈文晴，
2: 生活在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长沙，教会了我很多，同时也给了我很多成长的机会。
0: 扎根在这片土地上，至少我们的创作是有底气的。我希望在坚守家乡的传统文化的同时，做出更多创新的产品让大家看见。
3: 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中，在传统与创新的融合中，陈文晴正以艺术为桥连接过去与未来，也连接着两岸青年共同的文化记忆与情感认同。
4: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曲飞、赵飞代表责任编辑吕叶松、郑博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2: 各位听友您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陈露。
3: 您好，我是毛强。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近期岛内多份民调结果持续引发关注，数据显示有超过六成的台湾年轻人明确向往两岸和平，与此同时愿意参军服役的比例却持续走低。这种要和平但不愿战的矛盾心态背后，反映出了岛内年轻人怎样的现实考量与深层焦虑。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博士

0: 为大家做深入解读。
1: 近日，台北鼠患争议持续发酵，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妄图借民生议题影响选情，很有可能偷鸡不成蚀把米。相关话题，请听两岸嘉宾为您做分析解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0: 近期，岛内多份民调结果引发广泛关注。数据显示，有超过六成的台湾年轻人明确向往两岸和平，但同时愿意参军服役的比例却持续走低。那么，这种要和平但不愿战的矛盾心态背后，反映出他们怎样的现实考量与深层焦虑？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陈贵清博士，从台湾青年的日常生活视角解读这些数据背后真实的想法与抉择。陈先生你好。
3: 陈龙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陈贵清。
0: 那么在讨论民调数据之前，我们不妨先关注台湾年轻人的日常生活。陈先生，据您观察，现在台湾的年轻一代，无论是学生还是刚步入社会的职场新人，他们在学习、就业、购房这些切身问题上最普遍的困扰和压力是什么？这些生活压力又如何影响着他们对于未来的看法？
3: 确实，聊到台湾年轻一代的认同问题以及对未来的发展的看法问题，我们得首先来看看他们当前对于自身的学习、就业、生活这些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是怎么看待的。台湾当前的年轻一代在学习、就业、购房这三大核心议题上，目前正在承受低薪、高房价、学历贬值、阶层固化的系统性的压力，普遍陷入到努力却看不到回报的困境，所以进而滋生出躺平、厌世、不婚不育、向外逃离的集体心态，可以说对未来的预期高度的悲观且趋于短期化。当前台湾岛内的教育其实遇到了比较大的问题，台湾的年轻人往往高投入却是低回报，学历严重的贬值，因为岛内的大学普及率已经超过了 85%， 而研究生的学历成为了标配，但是薪资却没有明显的溢价，教育的投入和回报严重的失衡。那么目前台湾高校所谓流浪博士、流浪硕士就大批的存在，所以说这种获得了高等教育但是找不到好的出路，这在台湾岛内现在目前年轻人是一大困惑。而在就业薪资方面更是面临着薪资长期的停滞。有台湾青年他对比了当今台湾现在社会的普遍工资跟20年前、30年前相比，完全看不到任何的变化，甚至比20年前、30年前还要更低。所以说这薪资长期停滞就导致低薪成为常态。当前台湾社会的职场新人月薪普遍在2.5到3.5万新台币左右，近20年已经没有实质的增长，而40%左右的年轻人往往是入不敷出，所以说穷忙族、零存族就成为了当今台湾年轻人的一种标签。工资长期停滞，但是物价却在持续的上涨，所以说购买力也被严重的稀释，再加上工作的不稳定、过劳与内卷、阶层的固化、上升通道的狭窄，使得岛内现在白手起家的难度越来越大，年轻人普遍感受到努力却获不到回报。而在具体的生活方面，目前台湾的高房价也是压得台湾年轻人抬不起头，所以说现在台湾流行一个叫无壳蜗牛，这被形容为台湾年轻人他们面临的宿命。当前台湾岛内房价收入比在全球来说都是偏高的，尤其是台北市中心的房价每平，也就是说每 3.3 平方米大概要80到100万新台币，所以说月薪4万新台币的年轻人他不吃不喝40年才够首付，所以说很多年轻人只能放弃在台北市购房，去到更远的郊区，去新北、桃园，或者就干脆租房。而这种情况之下，使得台湾年轻人对未来他的看法出现了许多的这个变化。一方面认为 现在一种集体的无力感，认为生错了时代，认为再努力也赶不上房价物价，于是就放弃长期奋斗的目标。另外一方面，部分的年轻人满足于小确幸，不再有大梦想，短期主义盛行，价值观也从拼搏进取转向了及时行乐，得过且过，在婚姻上面就表现出不婚不育。现在年轻人普遍推迟婚姻或者直接放弃，这样一种躺平厌世的情绪在台湾社会不断的蔓延。当然也有部分年轻人觉得在台湾岛内生活现在面临一系列的问题，于是选择用脚投票，选择外出寻找出路。很多年轻人来到了祖国大陆，也有一些年轻人去东南亚等等这些地方，他就是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觉得留在台湾没有希望，出去才有机会。所以说当前这种心态，我个人认为对于台湾年轻人他的一些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0: 是的，那通过岛内的这份民调，我们也可以看出，一方面有过半青年认为可以面对两岸谈统一，另一方面台军却面临招不到留不住的困境，甚至出现赔钱也要提前退伍的现象。那么陈先生，您认为这种言语上不回避但行动上不参与的反差，反映了台湾青年怎样权衡个人安全与社会风险？他们内心最担忧的究竟是什么？
3: 我们从近期岛内相关机构发布的民调可以清楚地看到，当前台湾社会，尤其是台湾的年轻人，对于统一、对于两岸关系的未来、对于个人的未来发展，也产生了明显的变化。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他愿意面对两岸统一的话题。从四月份民主文教基金会的民调显示，50.7% 的受访者认为应该主动的面对统一的讨论，其中年轻人他支持的比率是比较高的，20到29岁的认同者达到了55.7%，30到39岁的达到了62.7%，而更多的将近2/3的受访者支持主动谈判，争取最好的条件。所以说，这就显示出来，当前在两岸统一大势不可避免的一种时代潮流之下，越来越多的台湾年轻人权衡利弊之后，考虑到个人的安全，考虑到社会的稳定，考虑到风险的降低，选择正面统一的话题。当然，与此同时，另外一个与此相关但是又不相同的这样一个民调也显示得非常清楚，就是显示出来当前台湾岛内的青年他不愿意自己或者家人上战场。这样的一个民调近些年来我们也看得非常的多，绝大多数台湾的年轻人不愿意自己或者家人上战场，于是就导致现在台湾岛内的征兵问题迟迟没有办法得到解决。目前有很多的人选择提前退役，也有很多的人甚至赔钱也要选择退出。因为大家知道，在当前两岸形势之下，当去台湾军队里面服役，风险会很大，同时而待遇也会比较低，而且也面临到一系列军队的霸凌、性侵、自杀一些事件、负面新闻的一些干扰，所以说导致台湾岛内有一句话成为了社会的共识，这就叫做好男不当兵。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服役就被视为职业的断层，所以说这种性价比非常低的一种情况之下，就导致台湾的年轻人不愿意服兵役，甚至已经服兵役的宁愿赔钱也要提前退伍。当然这也反映出来，在当前两岸形势紧张的一种情况之下，一些青年开始觉醒，他们拒绝当台独的祭品。当前岛内的青年应该绝大多数认识到，战争是台独挑衅，可能台独可能会导致战争，所以说自己没必要为那一小撮政客们他们的台独分裂言行去负责任，为他们的政治野心去送命，毁掉自己的前途。所以说他们就担心这种情况之下，就于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对继续在台湾岛内服役表示抗拒。所以说当前我觉得台湾青年不管是面对统一还是面对服役问题，他们看法的一些变化反映出来，台湾年轻人开始觉醒，他们开始理性的思考两岸关系的终局， 也开始

0: 思考自己在这场终局当中应该做何理性的抉择。
1: 我们注意到，多项调查都指向了一个现象，许多台湾年轻人认为，民进党当局将大量资源投入军购和所谓对外交往，却忽视了教育、住房、薪资等民生福祉。那么陈先生，在您看来，这种重政治盘算、轻民生改善的施政倾向，如何加剧青年一代的失望与务实转向？您对于岛内这种社会氛围的影响怎么看呢？
0: 没错，当前的台湾年轻人面对当前在台执政的民进党当局大肆的挥霍台湾老百姓的民脂民膏，将这些钱投入到军购和所谓的对外交往，沦为美国敲诈台湾的凯子，也沦为一些个别的一些国家用来满足他们个人私欲的这一种工具。所以说，对于将这些资源投入到所谓的防务和所谓的对外交往，却忽视了台湾年轻人最为在意的教育、住房、薪资等民生福祉的问题。所以当前民进党当局重政治盘算、轻民生改善的施政倾向，引起了台湾年轻一代的极大的反弹，也更进一步的加剧了台湾年轻一代对未来的这样一种迷茫，以及对民进党当局执政的失望。所以说，当前这种社会氛围，我个人认为这是民进党当局他的重政治轻民生结下的恶果。现在当前台湾社会正在呈现出厌战、反对军购、要民生、反对台独意识形态的这一种社会的氛围。所以说，从这一种情况来看，我觉得首先应该说，这也是台湾年轻的第一层觉醒。他们首先认识到，民进党当局将大量的金钱花费在军购和对外交往的面子工程上，使得台湾社会越来越不安全，也极大的挤占了台湾经济社会的民生支出。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日前提出的 1.25 万亿元新台币的军购，算下来，其实台湾每个人人均的负债就超过了 3.3 万元新台币。而同时，刚才我们所探讨的，现在房价高涨、教育问题频出等等，这些薪资没有办法得到提升，这些问题始终得不到有效的解决。而在对外过程交往的过程当中，制造一些所谓的外交突破的事件，其实大部分都知道，这是用钱买来的虚名，牺牲的是台湾民众的福祉利益。所以说，在薪资停滞、房价高涨、就业不稳、教育缩水的一种情况之下，台湾年轻人开始觉醒，从过去所谓的天然独，到现在对于台独的一种认知的幻灭，以及觉得对民进党背叛年轻人的利益一种强烈的不满。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导致现在台湾的年轻人他在统独认同、在身份认同方面发生了显著的一个变化。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绝大部分的年轻人开始务实的考虑到底未来何去何从，考虑自身的发展，考虑台湾的命运。所以说，在这种氛围之下，受到影响的就是过去民进党长期以来编制的台独信息茧房瞬间坍塌，而民进党过去所习惯操作的抗中保台的民粹，这种效力也在大幅的下降，年轻人对民进党的支持度大幅的下滑，社会的共识转向了反对两岸的战争、反对军购、要民生福祉的提升、要两岸交流的合作。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就使得台湾社会的年轻人他们的认同，包括政党认同，也出现了显著的一个变化。总之，在这种氛围之下，我个人认为这种未来趋势一定会越来越强，尤其是当民众越来越看清楚民进党当局为了一党一己之私，不顾台湾全民利益的这种丑陋的嘴脸之后，一定会用最现实的名义给民进党当局以警告和教训。
1: 的确，如今有不少台湾年轻人都对自己的未来发展感到有很多的不确定性。那么在此背景之下，祖国大陆近年来持续推出31条、26条等惠台利民政策措施，为台湾青年在学习、创业、就业、生活等方面提供了同等待遇和广阔舞台。那么陈先生，您认为

0: 两岸融合发展如何能为台湾青年提供一条超越岛内困局的新出路？而台湾的青年一代又该如何把握这一历史性的机遇？
1: 确实，当前的台湾年轻人深陷低薪、阶层固化、房价高企，发展机会比较少，两岸又面临着兵凶战危的氛围，岛内的政治又内耗非常的严重，民生福祉利益得不到重视等等一系列的困局。那么面对这些问题该怎么办呢？我个人认为，用脚投票来到祖国大陆发展，通过分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机遇，这对台湾年轻人是一条非常好的一种出路。目前祖国大陆持续的推动两岸交流合作以及经济社会的融合发展，出台了31条、26条等一系列的给台湾同胞同等待遇的措施，可以说为台湾的青年打开了跳出岛内内卷、脱离政治绑架、拥抱发展红利的全新出路。首先，加入到两岸融合发展当中，可以为台湾青年破解岛内现在面临的5大现实困局。首先是可以突破薪资和职业的天花板，岛内的产业结构单一，薪资长期停滞，除了高科技产业之外，其他的产业薪资常年都没有办法得到提升，而晋升的渠道也完全被固化。而大陆目前产业链完整，新业态蓬勃，如果说台湾青年来到祖国大陆，他一定能够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发展的机会，融入祖国大陆的这个发展进程，摆脱岛内死薪水的一种困局。在生活方面也可以消解年轻人的生活成本压力，解决安居立业的难题。目前岛内高房价、高物价、低福利压垮了年轻人成家立业的希望，而大陆多地为台青提供了创业的补贴、人才的公寓、购房租房的优惠、子女就学的配套，大幅的降低了生活与创业的成本。所以说在大陆很多城市，除了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之外，其实台湾很多的年轻人他来到祖国大陆还是非常容易解决安居立业的问题。当然来到了祖国大陆还可以打破岛内的一点视野的狭窄，拥抱更加广阔的发展舞台。因为台湾地域狭小，市场体量有限，且长期被蓝绿的政治对立所绑架，而大陆有着超大规模的内需市场、完整的产业生态、全国流通的发展平台，能够为台青跳脱局限，打开一个面向14亿人甚至更多人市场这样的一个机会，也给他们施展自己的才华提供了绝佳的舞台。而近几年来祖国大陆不断的推动给台湾同胞同等待遇的措施之后，更是让台湾同胞尤其是台湾青年来到祖国大陆发展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所以说不管是工作、学习、就业，台湾的青年在大陆总能找到合适的一个位置，能够让他们更好的把握这种历史的发展机遇。当然下一阶段要进一步的促进台湾青年在大陆的一个发展，我个人认为台湾青年他要把握好这种历史机遇也非常的关键。首先对于台湾青年来说，要跨出第一步，先要来到祖国大陆，认识一个真实的发展大陆，不要被岛内的政治口号所裹挟，必须以自己的个人发展、家庭的安稳、人生的前途为核心，主动拥抱两岸和平发展，主动参与两岸融合发展的时代潮流。第二个，当然要主动用好大陆的同等待遇的措施，精准的规划求学、就业、创业的一个路径。第三个，当然要进一步的融入祖国大陆，要去深耕人脉和市场。我想要摒弃短期试探这种心态，主动的了解大陆的风土人情、消费习惯，深耕行业，积累人脉，搭建资源的网络，所以才能够把自身的发展跟两岸的融合发展大事给融合起来。所以说对于台湾青年来说，当前岛内的困局的根源是台独分裂势力牺牲民生、政治内耗、透支未来所导致的，而只有来到祖国大陆参与两岸交流合作，融入两岸融合发展的进程，才能够为自身的发展赢得一个更加美好的前景。
0: 是的，民调背后是台湾青年在生活压力下用理性为自己寻找出路。当安全的定义从对抗转向安定，当发展的期盼压倒虚幻的口号，两岸和平与融合发展便成为最符合青年利益的未来方向。青年的选择终将影响历史的流向。好的，感谢陈贵卿先生就以上话题所做的分析和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开讲。近日台北鼠患争议持续发酵，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妄图借民生议题影响选情，很有可能偷鸡不成蚀把米。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授邱毅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和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近日台北市鼠患争议引发关注，民进党抓住机会猛攻台北市长蒋万安灭鼠不力，甚至用上其他县市老鼠出没的视频移花接木加以抹黑。台媒称，临近岛内2026地方县市长选举，绿营在台北还未提出适当人选，因此老鼠也成为了其政治攻防的工具。此次的鼠患危机到底从何而来呢？而民进党在中间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同时又使用了哪些阴招呢？邱教授，
4: 这一次民进党为了打击蒋万安连任的选情，那么采取了用人为制造的鼠患的方式来制造蒋万安治理无能的假象，制造了台北市的治理危机。他用了什么样的手法呢？我稍微做一点介绍。第一个手法，他利用民进党的青鸟的网军，到处去收集在商圈、在公园、在老旧的住宅、去餐厅去收集了这个老鼠活动的照片，然后抛到网上，那就制造了一个网络上鼠患造成的一个泛滥成灾的情况。而第二个，他在透过了所谓的南鼠北送，很多的网上的鼠患的照片其实不是台北市的，是高雄的，是台南的，但是被民进党的青鸟网军把它假冒成是台北市的这个鼠患泛滥。那么这是第二种方式。第三种方式，现在也发现有好多的鼠患的照片跟视频其实是 AI 合成的，伪造出来的鼠患的照片与视频。那么第四个，也就是民进党利用他所掌握的媒体的优势，以及他在网络上面的网军，那么大肆的去渲染这台北市鼠患非常的严重，以致造成人心惶惶，社会不安。这是民进党为了选举，为了政治操作，为了胜选，那么不惜一切的，甚至以破坏台北市的安宁，以破坏台北市的食品安全作为一个手段所产生的恶劣的手法。
3: 确实像刚才邱教授所分析的，民进党就是在刻意放大危机，制造假象。而他们这么做，有舆论指出，就是想借此次鼠患争议拉踩现任台北市长蒋万安。那么郑健先生，您觉得为什么一直要针对他呢？
5: 因为我们都知道台北市啊，他这个地位非常重要，台北市长的选举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的某个政党的今后的这种政治地位。而现在到目前为止的民调表明，国民党的候选人蒋万安他是稳居领先地位，而且比任何一个民进党对手都要有明显的这个优势。他的支持率每次民调几乎都是50%以上，而他的施政满意度也达到了将近60%。那么对于民进党来说，他的候选人为什么迟迟推不出来？如果这个时候他推出候选人，他不就等于以卵击石啊？不就等于自取其辱吗？这个时候民进党他的一贯的做法就是：第一，我等待你犯错误； 啊，等待蒋万安犯错误，然后呢对他进行致命一击。那么第二呢，如果你不犯错误的话，我就给你制造错误，让你有这个老百姓选民会认为你在犯错误这样一种假象，那么我呢对你进行打击，当你的民调下滑的时候，我这个时候推出候选人。所以说他们要集中攻击蒋万安，包括刚才邱教授说的那一切的手段呢，都是因此而来的。你看看这个民进党的台北市议员啊，徐淑华，他居然啊，那个当着台北市长面质询，就是说你灭鼠是可以的，但是呢，老鼠也是动物，那么你得给老鼠找一个安身立命之处。所以说网友的群起嘲讽啊，给他安了个称号，他叫鼠权之母。这种无底线、下三滥的嘴脸呢，也反映了啊，这叫病急乱投医。
3: 除了拉踩蒋万安之外，有舆论指出，民进党如此操作的另一个目的是为沈伯阳铺路。那么，唐华女士，您认为他们为什么要推选一个台独顽固分子去竞选台北市长呢？
6: 我们从目前的民调就能够看出这件事本身有多反常。沈伯阳的支持度不到三成，落后蒋万安20多个百分点，明知道会输却还要硬推，所以这场选举是一场精心导演的政治秀。先看最现实的选战层面，因为蒋万安现在的声量实在是太高，无论是网络热度、民调支持度，还是中间选民的接受度，都稳稳站在了制高点。所以绿营如果拿出正常的打法，推出正常的候选人，无论是拼市政、拼政绩，还是拼形象，根本就碰不动。所以既然正道走不通，他们就只能够剑走偏锋。他们干脆彻底的放弃治理议题这张牌，把整场选举的框架从谁更适合当市长强行的扭曲成谁更忠诚于台湾，那么用统独的对立、意识形态的对抗去拉踩、去制造话题、去刺激深绿基本盘的肾上腺素。那么否则这场选战他们恐怕会连最基本的媒体版面都抢不到。而再往深一层看，为什么偏偏是沈伯阳？当然不是民进党有多么中意他，而是赖清德真的找不出人了。老将不想栽在这里，而新人又撑不起台北市长选举的场面，而更棘手的是派系内耗。新潮流系还有英系等各大派系各有各的算盘，谁也不肯把自己的人推出来当牺牲品，也不愿意支持别的派系的人选。在这种互相牵制、互不妥协的僵局里，沈伯阳反而成了各方都能够勉强接受的最大公约数。
3: 民进党如此不择手段，就是为了拉台选情，但效果真的能如愿吗？唐华女士，您怎么看？
6: 还没说这是给沈伯阳在铺路，则揭示了民进党更为长远的战略目的。把沈伯阳放在台北市长这个全台最高曝光度的选举舞台上，借着一轮又一轮的选战攻防，给他刷资历、造声势、培养政治形象。哪怕最后选不上，那么他的人设也会被成功的塑造成为绿营未来的重点棋子，为后面的选举来积累资本。那么与此同时，沈伯阳还扮演着一个刺客的角色，执行着牵制蒋万安、消耗蓝营资源的这样一个战术的任务。他不追求胜选，只需要持续的挑衅，不断的用身份认同的议题来逼蒋万安表态，那么试图切割中间选民与年轻群体。民进党赌的就是这个混水效应，只要选战被拖进意识形态的泥潭，就算赢不了市长，也能够拖住蒋万安的势头，抹黑蓝营的形象，同时借机来压缩民众党在台北的政治空间，可谓是一石三鸟。
3: 好的，感谢三位嘉宾就以上话题带来的深入解析。
0: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点赞转发。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那今天的节目呢，依然是新歌推荐加上星级弯曲来组成。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歌推荐时间，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是

日本周为你推荐到的一号音乐作品，来自尚雯婕和汤飞演唱的《马上成功》。这是一首非常励志和热血的歌曲哈，整首歌的旋律朗朗上口，记忆点强，节奏铿锵有力，巧妙地融合了电子节拍加上江南的民乐元素，是非常传统的国风电子化的一首音乐作品。那两个人的声线呢，一冷一暖，一先锋一传统，合唱的和声呢融合度是非常的高的哈，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汤飞和尚雯婕的首次合作默契十足。如果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我们继续行进新歌推荐，听到的是二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赵传的演唱，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0: 听到的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二号音乐作品，来自赵传的演唱《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这首歌呢，唱出了歌手与歌迷最纯粹的陪伴与感恩。歌曲写尽了舞台繁华背后的孤独，低谷的时候有人守护的底气，还有岁月老去后依然彼此陪伴的珍重。既是歌手对歌迷的致谢，也能够带入普通人的人生。感谢一路记住自己、陪着自己的人。歌曲是温柔又大气的，赵传的嗓音自带沧桑感，特别的真诚，低音娓娓道来，就像自言自语，副歌开阔高亢，把半生沉浮、感恩不舍全部都唱进了歌曲里，自带共情力。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我们继续行进新歌推荐，听到的是三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海莱阿木，不如见一面2026。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三号音乐作品，来自海莱阿木的演唱《不如见一面2026》。改编后的版本呢，会让人觉得耳目一新，编曲时尚了很多，加入了动感的电子元素。不变的是海莱阿木沧桑的声音和走心的歌词，质朴真诚又治愈。没了之前版本之中的遗憾之情，全新的改编呢，让整首歌透出了一种对于见一面的期待。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我们，继续行进今天的新歌推荐。听到的是四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唐汉霄《逆行的路》。

0: 听到的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四号音乐作品，来自唐汉霄的演唱《逆行的路》。这首歌唱出了独行逆行、傲骨不屈的孤勇心境，以钢琴弦乐铺底，中段呢融入了摇滚的节奏，前面非常的克制蓄力哈，到副歌可以说全面爆发，整体的音乐呢恢宏悲壮，旋律流畅大气，留白恰到好处。那唐汉霄的嗓音低沉有厚度，唱功非常的稳，情绪层次也很强，不嘶吼不硬飙，硬靠气息和情绪撑起了力量感，孤勇又苍凉，整首歌的氛围感直接拉满。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我们继续行进今天的新歌推荐，听到的是五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听到的是本周推荐的五号音乐作品，来自黄子弘凡的演唱《来自时光》。这首歌呢，也是他在自己过生日的时候发行的一首生日单曲。易家扬的歌词极简又富有画面感，以时光为线索，用绿芽、星月童话、寻路花等等意象串联起从少年到青年的旅程。黄子弘凡的声线干净清透，带着一丝暖暖的磨砂感，像在耳边讲时光的故事，转音很丝滑，温柔里有力量，治愈中带着感恩，把成长的感慨唱得克制又戳心。如果你也喜欢，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来点赞转发了。我们继续来分享新歌，下面这首歌是本周的六号音乐作品，来自刘宇宁的演唱《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六号音乐作品，来自刘宇宁的演唱《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这首歌既是自我和解，也是对所有努力生活的普通人的致敬。曲调舒缓流畅，起伏温和，编曲干净简约，钢琴吉他加上淡淡的弦乐烘托，全首歌呢真的是衬托出了人声，氛围感很安稳。刘宇宁自带沙哑的声音，加上朴实走心的歌词，低音温柔安稳，副歌带着淡淡的韧劲，像一个过来人轻声的安慰你，自带烟火气和共情力，开口就很治愈了。如果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可以在微博点赞转发。下面的时间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星际湾区。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星际湾区，那我们今天呢，在星际湾区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治愈系好歌。那在今天的星际湾区也是准备了很多相关的歌曲来和大家分享。刚刚听到的是来自郁可唯的一首《路过人间》。说到温暖又治愈的歌曲，我觉得这首歌真的会排在我自己歌单的第一位。郁可唯温暖细腻地为我们唱出了人间的不值得，也唱出了生活中该珍惜的一切。走心的歌词搭配上空灵的好嗓音，这首歌真的可以治愈你。那也把这样的一首治愈的好歌推荐给你。继续来分享歌曲，下面这首歌来自薛之谦和张信哲，《你不是一个人》。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张信哲和薛之谦的合作《你不是一个人》。张信哲清亮的嗓音搭配上薛之谦磁性的音调，这首歌呢很容易穿透心灵的防线，直面你心底的伤痛。不断重复着“你不是一个人”的副歌，也很清楚地告诉你，只要你不孤单，总可以找到充满温暖的舒适，总能产生新鲜的动力，总能看到远方的黎明。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任贤齐，《天使也一样》。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任贤齐的演唱《天使也一样》，温柔的旋律充满了治愈感的歌词，可以安抚每一个受伤的心灵。个人感觉任贤齐的很多歌曲其实都非常的正面和积极，都充满了治愈的力量。以后呢，在节目之中可以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今天在星际湾区分享到的音乐主题就是治愈系的好歌，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莫文蔚，《这世界那么多人》。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莫文蔚，这世界那么多人。莫文蔚的声音本来就充满着治愈感，再搭配上温暖的歌词，让我们感受到了人生的爱恋和哀愁。这世界有那么多人，珍惜你所爱的，也要珍惜你所拥有的。看看时间，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今天呢，送出的《星际湾区》最后的一首音乐作品，来自品冠的《还好有你》。这首歌会带你重返那段充满了欢笑和泪水、兼具青春的岁月。也用它结束今天的节目。收听台海之声更多的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文化名人访谈，聆听李云鹤。我在敦煌修补时光。
4: 遇见博物馆，在南越王博物院看尼罗河的赠礼。古埃及文物与数字艺术体验展。
3: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一起走进福建铜陵上集。
4: 传承由我领略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黄伟雄创新的珠绣画。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5: 我的根是在中国，中国有我们千年的文化的根底。
0: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6: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7: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8: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0: 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1: 传承中华文脉，
2: 彰显民族精神，
1: 文化名人访谈。
3: 李云鹤，敦煌研究院研究馆员，中国古代壁画与彩塑保护修复专家。70年里，他先后修复莫高窟、榆林窟等石窟壁画与彩塑，攻克多项壁画修复技术难题，开拓出空间平移、整体接取、挂壁画等众多国内首创的壁画修复技法，斩获多项国家级文物保护科研成果奖，当选大国工匠2018年度人物。
2: 莫高窟历经10个朝代的营建，不少地方都是后期壁画覆盖前朝图绘，如何才能让不同朝代的壁画各展精彩？在莫高窟70年能做多少事？为什么在工作中不感觉着苦呢？今天请听李云鹤《我在敦煌修补时光》，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王岩、程浩龙。
4: 这是您的第几个工具箱？
5: 哎呀，5个嘛，6个了，
4: 满满当当啊。
5: 这是刀具
4: 啊，刀具。
6: 李云鹤新换的工具箱就放在卧室的门后，和以往的很多年一样，随时拎起来就能出门。
5: 这都是我自己加工的，还有一些木刀子，我做路他们都给我拿跑了，
7: 不能我给他们说。
6: 什么事能让一位老人高兴很久？对李云鹤来说，是工作用的工具箱，在家里也能派上大用场。
5: 前几天，打扫卫生的给我找了一些麻烦。这是一个陶的，我们做实验烧好的。他来打扫卫生的时候，给我挪着个沙发，整个的碰到地上，摔得碎碎的。
4: 啊！
5: 我刚修起来的。
4: 花了多长时间？
5: 花了有15天吧，我就把它又修好了。
4: 你要不说，我们真的不觉得这是摔碎了又重新给做好的，太厉害了。
5: 挺开心。
4: 挺开心的。
5: 这么几十年了，现在我蹲到洞窟里也好，蹲到大殿里、佛殿里也好，我就心里静得很，好像我到了应该做的地方了。哎，就是啥都不想了。
6: 在莫高窟70年，能做多少事？李云鹤的答案是：修复4000多平方米壁画。让500多尊塑像起死回生，
5: 这就好像大夫给人家治一命，这是多幸福的事情。我有时候这不说了，所以我们老伴和孩子说：“哎，你爸就是没到现场去工作，你那个工作他变得少得多。”
6: 文物修复师，这是李云鹤24岁之前从来没有想过的职业。少时的他只想当兵，保家卫国。1956年，他刚上高二，就响应国家号召离开山东老家，想去新疆支援建设，顺路把外公带到在莫高窟工作的舅舅身边。彼时的敦煌，沙丘连着沙丘，缺水、缺菜、没房住。在那里，他见到了舅舅的同事常书鸿。
5: 常书鸿现在是小李啊，你到新疆干啥的？我说我没有什么干可干的。我下到那去闯一闯去，他就说我们这里也需要人呐，我给你分配个工作，你肯定不会。先把洞窟的塔落的壁画和东倒西歪的这做一些临时保护，壁画经过清理，有用的、有色彩的、有线条的把它留起来。另外，下一步你就要学着修复壁画。这一下子我就懵了，好长时间没有说话。
4: 要从零开始，
5: 我考虑来考虑去，我不管我走到哪里，我高于专业的话都得重新的。我常说这样，我不一定能胜任这个工作，但是我可以试一试。
6: 可是该从哪里开始试一试呢？
5: 没有天平，我就借用美术研究说，你像卖中药的那个邓子成一样的脚没出卖，我只用这个美术说调颜料用的那个桥，没有红箱，把石块放到炉子边上烤，放到外面太阳晒，还要放到啥地方去风沙吹啥的，就这样得出一点数据来。
6: 70年前的莫高窟，石窟崖体开裂坍塌，美轮美奂的壁画与彩塑饱受奇甲、苏简、空骨等多种病害的侵扰。1957年，当时的文化部特地邀请捷克专家帮忙修复莫高窟的

0: 专家在莫高窟只待了一周就匆匆离开，他不愿分享修复文物的秘籍，但他使用的工具让李云鹤大受启发。
1: 用针管修复壁画，针管就是还是可以，但是修洞窟的顶部的壁画不行，不用力的压压不出去，用力压以后顶上就很容易把其他壁画冲掉。突然有一天，我一个职工，他的小孩拿着一个就血压计上压气的那个气囊，我说能不能把那个针管去掉，这个气囊容易整我，我就说我用碳还你的这个东西，结果划来以后他说哎呀非常好。
0: 专家用纱布滚压的方法让起甲壁画变得平整，但纱布的纹路也留在了壁画上。李云鹤又找到美术所装裱画用的林子，一年的摸索和反复试，李云鹤得出结论，修复起甲壁画六道工序缺一不可，磨洋工不行，火急火燎更不行。
1: 星期六你煮药水就把壁画擦掉，你必须要有耐心，等它第一遍吸收啊，第二遍吸收啊，最多的要注射三次。一平方米壁画我刚开始做的时候啊，得两个多月。
0: 看到李云鹤修复起甲壁画的技术日渐成熟，常书鸿先生就让他去修复起甲严重的161窟，这是李云鹤独立修复的第一个洞窟。
1: 那个时候没有门，一进去会是黑风一吹，那个壁画就往下落了。哎呀，心里感觉特别难过，这么美丽的东西太可惜了。
2: 161窟修复你用了多久？
1: 过了两年的时间，甚至吃饭经常忘掉，家里人就跑到洞的地方干吃饭了。我总感觉着那个文物好像很希望你把它救一救一样，哎，我就保护了它。
0: 新的考验总是不期而至，就在修复161窟期间，李云鹤突然听到旁边的洞窟传来巨大的声响，
1: 从130洞里面冒出来的灰尘出来了。我说麻烦了，壁画可能坏掉了。我进去一看，掏了2个多平方米的壁画，它掉下来以后正好砸到大佛的脚上去，摔得碎碎的。
0: 修复130窟的空谷壁画该用什么办法？李云鹤盯着稀碎的壁画定了修复方案，先救命后治病。在130窟中，他开创性的使用卯固法抢救空谷壁画，通过测算每平方米壁画的重量，在20多米高的崖壁上手工打入300多根钢筋铆钉，将壁画牢牢固定。修复的文物越来越多，可李云鹤越做越不踏实，他想学画画学雕塑，经常书鸿介绍跟在石伟香先生身后开始学壁画临摹。
1: 因为我保护他，这就是和大夫一样，我不知道他的五脏内腑六腑是什么东西，为什么有的就坏掉了，有的为啥不起家。我是从他早晨开始到晚上，你画我就跟着你画，练线条我就跟着你练线条，我整整跟着他一年，第二年我就到雕塑室去了。
0: 再进石窟，李云鹤看到了不一样的气象，北魏壁画的线条刚劲地刷过戈壁的风，盛唐飞天的褶皱绵密地裹着雍容华美，西夏的神秘，元代的细腻，还有宋朝的精致。在静得能听见心跳和呼吸的洞窟里，李云鹤看见千年的日头就在735个洞窟里慢慢西沉，缓缓东升。那源自波斯的青金石蓝，从西域而来的朱砂丹红，与华夏的土黄相逢，凝于画师的指尖，渗进笔墨，融入敦煌的崖壁。
1: 祖先花了那么大的心血留下来的宝贵资料，咱们的楼掉了几个讲起来，那个东西掉了你没办法，通过你的修复延长了它的寿命，后代有继续可以看到。
0: 敦煌的风沙不知疲累，围抱着莫高窟经年累月的呼嚎，看着壁画和雕像起甲空谷倾斜，李云鹤心里烧着一团火。他一个接一个带学生，学画画的儿子跟着他修复壁画，就连孙子孙女也都被他拉到了壁画前。李云鹤心里盘算过， 修复敦煌的所有壁画，要的不是一个人，甚至不是一代人。
1: 那是莫高窟、姚六窑窟七家壁画的修复，这都是原始资料。你看，这是莫高窟隋代壁画。
0: 70年里，李云鹤把每一次新尝试都记在笔记本上，文字说不清楚的就画图，100多本笔记，一笔一画写下他在洞中面壁的那些年岁日月。莫高窟历经10个朝代的营建，不少地方都是后朝壁画覆盖前朝图绘。如何才能让不同朝代的壁画各展精彩？李云鹤独创了大型壁画整体剥离法。面对受损严重的北魏石窟，他又开创性地提出整体搬迁、异地修复，辗转60公里，将40多平方米的壁画和3尊塑像完整迁移至莫高窟北区，实现原貌复原。接手修复莫高窟的姊妹窟榆林窟里的大佛石，李云鹤已经83岁。
1: 他那个总高度是24.7米，这个佛头是6米多高。石台啊坏掉了，也就是说整个头没了，你说哪个不哪个？
0: 几米高的脚手架一点点搭起来，整整6年，李云鹤就守在榆林窟。
3: 李云鹤用心作笔，以写为墨，让风化的历史暗香浮动，绚烂重生。有请国家改革先锋荣誉称号获得者、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为李云鹤颁奖。
0: 2019年春天，还在修复大佛的李云鹤到北京去领奖。这一次，他被评为大国工匠2018年度人物。给他颁奖的是敦煌的女儿樊锦诗。他们来到敦煌时都是灼灼年华。塞外的黄沙蚀皱了青春的脸，沙洲的长风吹白了少年头。站在舞台上的樊锦诗夸李云鹤人高马大，心灵手巧。李云鹤说这句他没记住，但记住了另外一句，他几十年里修的壁画没有失手过。
1: 我为什么在工作中间不干这种苦，不干这种累，就是这些老先生教育了我。那么好的活油画家，那么好的美术家，在这样环境或条件下手工作，不怕苦不怕累。我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这个人，你说有啥本钱？他们是我的学习榜样。
0: 走下舞台，李云鹤就回了甘肃，换上工作服，又埋首于佛画前。大佛快完工时，樊锦诗爬上高高的脚手架，看到89岁的李云鹤在灯光下正修得入神。两句寒暄过后，李云鹤又问：“这尊大佛快修完了，你再帮我找找，哪里还有难修的壁画啊？”
1: 我说那个塑像和菩萨也好，供养人也好，他就不会说话。我看着他，他像我笑眯眯的，默默的对话一样的。
2: 你觉得他会对您说什么？
1: 他就说：“哎呀，我的病，你看叫您治好了，非常感谢您。”
4: 除了在莫高窟修复壁画和塑像，李云鹤先生还去往11个省市。帮助26个单位修复文物，对修复过的文物，他每年都要尽量抽出时间再去看一看，就像去见一位老朋友一样，看到他安好，这才安心。
5: 千年前，画师们忘却时间，一笔笔描摹想象中的盛景；现在，一群群怀揣梦想的人修补斑驳的岁月，让后人能再看莫高窟的盛世重光。敦煌的传奇是洞窟里留下的画，也是洞窟里忙活的人。
6: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7: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8: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6: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9: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
6: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8: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10: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气的展出项目。
6: 方寸之间， 一眼千年。
10: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4: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大家好，我是雅文。尼罗河的赠礼：古埃及文物与数字艺术体验展正在南越王博物院王墓展区展出。展览以180件套古埃及珍贵文物为核心，辅以26件套南越王墓出土珍品，通过众神的国度、国王与统治、文字与交流、生活与美丽、生命的旅途5大主题，展现古埃及在权力结构、文字系统、日常生活及生命观念等方面的内涵。
4: 南越王博物院陈列部负责人、策展人史明利在接受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燕玲的采访时说，本次展览提出连接尼罗河与珠江的文明交流互鉴策展理念，旨在系统呈现古代世界文明的辉煌成就，构建跨时空的文明交流互鉴桥梁。
11: 我们尼罗河的赠礼古埃及文物与数字艺术体验展呢，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展示亮点就是文明的对话。这两大文明都是由大河孕育的，我们都非常清楚的是这个黄河是孕育了华夏文明，而尼罗河呢又孕育了古埃及文明。所以我们就考虑从这个地方出发，然后在几个方面对于古埃及跟中国文明之间有一些相似的内容做了一些比较详细的阐释，其实也是一种两大文明之间的对话吧。
2: 那当中是否有一些有关于文字方面的呢？
11: 首先古埃及的文字和中国的文字呢，他们都属于广义的象形文字的体系，因为它们都是由图画符号还有象形文字演变而来的。两大文字系统呢都经历了一个比较相似的演变过程，比如说古埃及的文字，它是从最早的圣书体，后来又逐渐演化成僧侣体、世俗体还有科普特文字。而我们中国的文字呢，是从甲骨文、金文、篆书又演变成隶书啊、楷书、草书、行书这样的文字形式。只不过我们中国文字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就是汉字是我们世界上唯一沿用到现在的一个非常古老的文字系统。在我们南越王墓出土的文物当中呢，其实也有很多跟文字相关的东西。一个呢就是青铜器上的铭文，再一个是在我们南越国公署遗址一个南越时期的井里面出土了100多件的南越木简，上面保留了大量的中国古代的这个文字。中国文字的体系也可以在南越国的遗迹中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
2: 这一次展览当中有没有一些特别值得推荐的一些关于文字方面的一些展品？
11: 尼罗河的赠礼这个展览中呢，跟文字相关的文物是非常多的。最具代表性的其实是我们展出的两件王陵书。这两件王陵书上呢使用的是圣书体的文字，此外还有非常多的王陵圈。王陵圈呢就主要是表现的就是古埃及法老的王名，所以如果大家对文字感兴趣的话，可以来我们这个展厅找一找。
5: 人类的智慧往往最生动地体现在衣食住行之中，无论是黄河流域还是尼罗河畔，古代先民为适应生存需要，不约而同地发展出服饰、陶器、农耕畜牧、房屋、交通工具等生活要素。南越王博物院陈列部负责人、策展人史明利说，透过这些穿越时空的器物，我们可以看到，尽管时空相隔，但古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始终如一。
11: 在穿衣上，我们知道我们中国非常有名的就是丝绸，然后我们中国被誉为世界丝绸的一个发源地。像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马王堆汉墓里面出土的那一件素纱蝉衣，它也是目前为止我们发现的最早的而且最薄最轻的一个服饰。而在我们南越王墓里面其实也出土了非常多的丝织品，就因为南越王墓它这边的所在的岭南的这个气候条件不是特别的理想，所以这些丝织品呢保存下来的不是特别完整，但是我们依稀可以在我们的一些铜器包括青铜的容器 铜镜这样的器物上面还可以看到用丝织物包裹的痕迹。此外呢，在我们南越王墓中还展出了两个印花铜板模，当时就是为了制作丝织品上面的这些漂亮的纹饰所使用的一种工具。对于埃及来说呢，因为埃及它是属于沙漠气候，它是非常热的，那古埃及贵族呢，它的服饰一般使用的是麻布，在麻布之外他们还有非常多的装饰，比如说他们喜欢戴假发，还喜欢佩戴黄金还有珠宝首饰等等。在我们这次尼罗河的赠礼这个展览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展出的那一套非常重要的塔哈尔的木乃伊，这个木乃伊它的尸身就是用麻布裹缠起来的。
2: 那在饮食当中有没有一些共通点呢？
11: 在饮食方面呢，我们中国是非常重视饮食的啊，有一句俗话叫民以食为天，而广州这个地方呢对饮食也是非常重视，我们也经常说食在南越，也就是在南越国时期的时候，广州这个地方对于各种的食物就体现出了一种非常非常的热爱。比如说在南越国这里，尤其是南越王墓当中出土了非常多的食物，包括用枣制成的枣味道的酒所以在我们的一件铜壶里就发现了大量的枣核这样的痕迹。因为南越国这个地方它是不是枣的主要生产区域，枣主要是北方来的，所以也有一些研究者就认为呢，因为南越王他的家族赵佗他是河北正定人，所以就有一些研究者认为说他为什么那么喜欢吃枣，然后他还要用枣来酿酒呢，是不是跟他思念自己的故土有关系呢？当然这是一种推测了。此外呢还有非常多跟岭南区域相关的就是海产品在我们南越王墓和南越王宫里都出土了大量的这种鱼类啊龟鳖的残骸这样的海产品，由此可见当时岭南地区它的这个食物的品类就已经是非常丰富的了。古埃及人他最常用的食物其实是由大麦还有小麦制作的面包，他们喝的饮品主要是啤酒，另外他们也会吃一些洋葱、生菜、无花果等等这样的蔬果。我们这次的展品当中呢，跟饮食相关的不是特别多，但是呢，我们这次展出了非常多的多媒体，然后在这些多媒体，我们就复原了当时古埃及人他们是怎样割水稻的，古埃及的夫妻他们在一起吃的是哪些食物，包括他们在喝着啤酒吃着葡萄吃着无花果等等在一些我们这次展出的一些石雕上面可以看到祭品里面他们用了面包很大块的排骨还有这种鹅这些作为一个祭品。
2: 那在出行交通工具方面是不是也有很多的相同点呢？
11: 出行方面呢，就古埃及来说他们使用最多的交通工具应该说可以应该算是一种船，所以我们这次尼罗河的赠礼这个展览里面呢就展示了一个船只的模型，另外在一些石雕上还可以看到一群人进行划船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因为尼罗河是他们的最主要的最重要的河流，所以船跟尼罗河的意象在古埃及的文化中是非常重要的。那对于我们中国来说呢，我们中国其实是南方跟北方不太一样的，北方呢主要是车马出行，而南方因为它的水比较

0: 是岭南文明的重要承载地。此次展览打破传统展厅的物理边界，将博物院整体转化为岭南文明与古埃及文明对话的场域，使立体的古埃及社会文明图景与岭南文化的在地特征深度锚定。南越王博物院陈列部负责人、策展人史明利说，观众通过在同一空间内对比两地文物的精神内核。
1: 古埃及它是信仰非常多的神灵的，有研究者认为它最多的时候可能能达到2000多位，而且这个众神灵呢是各司其职，在各种的神庙还有宗教节庆中都可以见到他们的身影，所以我们这次用了很大的篇幅去讲述古埃及的众神，而且我们也展示了非常多相关的器物，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太阳神拉的雕像，比较受观众欢迎的就是猫神巴斯特的雕像。对于我们中国而言呢，我们中国其实也有这种多神崇拜的这样的一个体系，但后来呢，我们中国一个比较典型的特色是祖先崇拜。在南越国所处的汉代呢，有两种信仰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的就是四灵信仰，还有一个就是龙凤图腾。所谓四龙信仰呢，就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了这样的信仰。它的雏形呢，目前可以见到，从海昏侯墓里面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个雏形。而龙凤图腾就更加的广泛了，在我们南越王墓里面出土了非常多的跟龙凤相关的器物，比如说我们博物院的院徽使用的是一件龙凤重环玉佩。这个玉佩呢，它的主要的造型就是一条龙和一条凤。另外我们还有一件漆木大屏风上也有这种朱雀的形象，其实朱雀在某种程度上跟凤鸟它有共同的这种意象。除此之外当然还有各种相关的龙凤相关的这样的意象了，这些都说明我们中国的信仰跟古埃及虽然有一点这种类似的地方，但是我们更多的是自己独具特色的地方。
2: 那在丧葬习俗方面呢，有没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呢？
1: 墓葬其实是体现的是一种丧葬习俗，还有体现的是当时的人们对于来世的一个想象。古埃及跟中国有一个类似的地方，就是富贵的阶层他通常他的墓葬还有棺椁是比较豪华的，贫苦的人们他的墓葬棺椁会是比较简陋的。虽然古埃及跟汉代的中国它的时空距离非常的遥远，但是有一个特别巧合的地方，古埃及人他是通过木乃伊保存尸体，他希望尸体保存下来之后能够让死去的人在另外一个世界继续生存。那我们中国人也产生了类似的一个观念，就是在汉代的时候呢，为了防止尸体不朽，从而产生了一种叫做御衣这样的一个葬具，这两种都是为了保存尸体。所以我们这次展览当中呢，也是把古埃及的木乃伊跟南越王墓墓主人他所使用的丝缕御衣放在一起进行一个展示。
3: 在数千年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中埃文明沿循着自身的发展轨迹，塑造出各自灿烂的文化，两者交相辉映，既有共通的精神内核，又各具鲜明的文化特质，共同谱写了人类文明的华彩乐章。
4: 我都要，我

0: 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雅文。铜陵古镇位于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县东山岛的东北端，像陆地上的一湾月牙，伸向台湾海峡，与台湾隔海相望。
2: 在铜陵古镇，各式各样鲜美的海产总能让人大饱口福。铜陵地方美食之一烧剑陵有何特色呢？在古代，渔民们没有现代化通讯和导航系统，那么他们又是如何在茫茫大海上保证航路安全呢？下面我们通过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一起走进福建铜陵上集。
4: 即便生活在东南沿海的福建本地人，也一定会惊叹于铜陵丰富的渔业资源。黑虎虾、石斑鱼、各种蟹类、贝类令人目不暇接。这里不仅有全国各地来此寻鲜的老饕穿梭其中，甚至在节假日，很多家长会把这里当成海洋博物馆，让孩子们能近距离地接触丰富的海洋生物。
5: 啊，你看都在闪，你敢摸吗？
6: 当季的这个肉蟹，如果它硬是你就捏不动，那它就是说明肉多。
4: 今天借助中国发达的互联网和迅捷的冷链物流，铜陵每天有近万吨海产销往全国各地。如此丰富的海洋资源就得益于铜陵优越的自然条件。铜陵古镇位于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岛的东北端，像陆地上的一湾月牙，伸向台湾海峡，与台湾隔海相望，东海与南海在这里交汇。在远海暖流与近岸寒流的相互作用下，被搅动的海水会将海底的营养物质带到表层，使浮游生物大量繁殖，为鱼类和贝类提供充足的饵料，使铜陵附近的海域成为闽南渔场的核心产区。每年八月中旬，随着开海日的到来，铜陵码头便进入了紧张的准备阶段，以应对即将到来的远洋捕捞。

0: 只待正式开海的这一天，铜陵百舸争流，蔚为壮观。渔船上载着对于丰收的期待，也载着留守古镇的家人盼望他们平安的牵挂。对于自古以渔业谋生的铜陵人来说，眼前平静的海洋往往隐藏着致命的礁石和未知的风浪。古代渔民们没有现代化通讯和导航系统，又如何在茫茫大海上保证航路安全呢？
1: 这本书记载了塔仔，现在叫东北里，里面就是铜山大澳，就是现在的东山港，可以避台风，打水三四拖，这一拖是1.5米，就是水深6米。沙泥地怎么抛锚？如果是淤泥地怎么抛锚？这个都是有讲究的。这个叫龙脊山，把北风挡住了，渔船就比较安全。
0: 黄炳钦老人手中的这本小册子，是一本清代关于铜陵的航海水路簿，它的作者已经无处考证。但通过对比，黄炳钦发现，古老水路簿中描述的避险地标、安全航路等信息，与现代地图相差无几。
1: 有一个图介绍我们东山的两个岛屿，现在叫兄弟屿。你现在渔船出海回港，那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标。
0: 这本古老的水路簿，不知凝聚了多少代渔民在风浪中的悲欢与期盼，才逐渐积累成册，成为铜陵人安全寻求收获的重要保障。早在南宋时，渔帝纪盛便记载铜陵镇所在的漳州沿海便已渔舟云集，丰富的渔业资源为铜陵镇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和物质基础。但对于很多喜爱寻古的游客，初来铜陵却难免心生疑惑。作为福建第五批历史文化名镇，这里分明是一座充满现代生活气息的滨海风情小镇，铜陵究竟古在何处呢？别急，让我们将视角望向古镇的最东部。这座紧沿海岸名为铜山城的堡垒，守护着古镇最初的缘起。
1: 我们今天来到的是这个，
0: 每当新生到来，闽南师范大学的郑荣教授就会把学生实地调研的第一站选在铜陵古镇。郑荣认为，铜陵虽小，却是中国人抗击敌寇、忠勇卫国的精神家园之一。
2: 倭寇从海上来，我们必须要从海上防之。洪武20年，朱元璋在东南沿海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海防体系，这边就属于铜山守御千户署。卫所的一个选址，它是有很讲究的，它一定设置在这个大陆海岸线的一个突出部，这有利于掌握这个敌情，控扼海盗。
0: 明代时，铜陵古镇三面环海，无险可守，倭寇经常在此登岸，进犯闽南内陆地区。1387年，朱元璋下令在此修建军事要塞铜山城。在这座总长1900米、由高7米的巨型花岗岩围住的堡垒上，曾配置数十门火炮分段扼守，至今已屹立600余年。
2: 在这个水寨大山的这个摩崖石壁上留下了很多碑文，我们来看这句诗：扬帆直欲捣浮山，体现出了荡灭倭寇的这种豪情与决心。舟师自古无此胜，军风所向真无前。字里行间充满了纵横海疆、忠勇报国的英雄气概。
0: 这首文词豪迈的诗歌，是铜陵镇一次抗倭大捷后，只能为纪念胜利而创作的横海歌。善战的军队与巍然的城垣， 使铜陵古镇在明代凭借其军事要塞的地位正式亮相于中国的历史舞台。
2: 为了安定官兵的一些情绪，他是允许这个携带家眷来这个地方的。铜山守御千户署就逐渐的啊由附近的一些民户搬进来住，他就成为一个军民共同生活的一个社会空间。
0: 在铜山城西部长约800米的顶街，就是铜陵古镇最早形成的主体街道之一，最初是军营附属机构和随军家属的驻地。随着人口的逐渐增加，民居和商铺沿顶街逐渐铺展开来，形成了铜陵古镇传统的鱼骨状布局。
3: 这边是我们的顶街马房啊，旁边是我们的顶街建厂，这些地名都是明清时候留下来的一些古地名。
0: 许宏柱自小跟着奶奶在顶街长大，近年来随着中国文化自信的回归，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借助互联网宣扬故乡的传统文化。而铜陵古镇独特的军旅与海防历史也正吸引着外界越来越多的目光，这给了许宏柱莫大的鼓舞。
3: 我们这边一层的老房子哈，都是石头砌的一个石窗，因为我们明朝的时候这边倭寇很多啊，其实它起到一个防疫的一个作用哈。这边是我们一家大厝哈，我们的大门哈，是我们东山的特殊的一个建筑，上面是密密麻麻这一群孔，我们叫共孔，有分横共跟竖共。哇，这个门还挺沉的哈。这边它是方形的一个孔洞，横的跟竖都插满了木条，形成一个网形的那个结构，就非常牢了哈，外面敌人就不能进来。
0: 为抵御沿海战火，铜陵古镇的传统民居大多采用韧性极强的木质构件加固门户，东南沿海广泛分布的坚硬花岗岩则作为建筑的主体材料。这些特殊设计的民居不仅在战时摇身一变成为一座座坚实的微型堡垒，也从容化解了东南沿海雨水和海风的常年侵袭。铜山城和顶街不仅筑起一道沿海的坚固防线，也共同奠定了铜陵古镇最初的格局。今天繁华的铜陵镇就是在他们的基础上逐渐生长而来。铜陵的军旅文化不仅塑造了古镇外在的风貌，也深深浸润于人们的文化传统之中。在铜陵古镇，人们靠海吃海，各式各样鲜美的海产总能让人大饱口福。但你可能不会想到，铜陵最著名的地方美食之一却是一道以猪肉烹制的小吃烧剑灵。许志雄从小跟父母学习制作烧剑灵，至今已有20多年。每天早上他都要精心挑选新鲜的猪网油，
4: 猪的不能用，有的破了也不能用，实际上用不到几两，所以这个买起来挺费劲的，都很早起来收。
0: 许志雄将处理好的猪网油铺在砧板上，码放猪肉和配菜，卷成直径2.5厘米、长10厘米的圆筒，慢火炙烤。20分钟后，外表松脆可口，内里软糯香甜的烧剑灵就完成了。这道充满北方豪迈气息的小吃，在遍布海洋物产的铜陵，多少显得有些另类。据专家推测，烧剑灵的做法和宋代坊间流行的苋菜十分相似。南宋末年，苋菜随着宋人南迁传入东南沿海，再随着军事征召进入铜陵古镇，逐渐演变成今天的烧剑灵。而更为关键的是，

0: 对于同龄人来说，海鲜保鲜期极短，不适于出海作业，而烧剑鳞经过高温炙烤，使食材更宜短期保存。它既是中原文化在当地生根的见证，也是沿海居民在资源限制下海陆物产灵活转化的典范。
1: 历史上为聚拢四方而来的人们，福建铜陵除了在饮食风味上兼收并蓄，更找到了一种深远而坚实的精神凝聚力，这又是什么呢？欢迎您明天继续锁定收听。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3: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4: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5: 横向，
6: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2: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7: 我是雅文。中国有四大名绣：苏绣、湘绣、粤绣、蜀绣，而珠绣是粤绣中的一种。过去，珠绣只是在服装上起到装饰点缀的作用。而珠绣画是黄伟雄的一大创新，它融合了珠绣的传统技艺，并结合绘画原理与色彩构成发展而来。
1: 传承有我，我们一起聆听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黄伟雄的平凡匠心故事。
8: 这是小米珠，这银饰很好。
2: 黄伟雄正在挑选珠子，他打算制作一幅新的珠绣画。
8: 这可以的，这个可以做我们作品的树叶，你等于包先试配一下银饰。
2: 一幅珠绣画的玻璃珠有多种型号，直径小则1.5毫米，大则8毫米。这些珠子黄伟雄都是从厂里定制，一些特殊的颜色需要特殊处理。
8: 现代珠绣跟古代珠绣在用料上的不同，像古代没有说现代的设备可以来做制作玻璃啊、塑料，它用的珠料呢就是用纯天然的珠料，它用珍珠啊、贝壳啊，它可以磨成小米珠。那现代的珠料呢，它有个科技发达嘛，它能够做成玻璃珠、塑料片，各种各样的不同形状的玻璃水晶的这种造型。
2: 再将画稿拓印在布料上，用针挑起珠子，便可开始刺绣。黄伟雄出生于绣花世家，他的祖辈曾经在潮州牌坊街里开了个绣品店，母亲和祖母都是绣娘。就是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黄伟雄6岁的时候就拿起了绣花针。
8: 因为我们在潮州呢，当时呢就是可以说家家户户都有绣花，不管男女，小孩稍微大一点都会来学绣花。有一次呢，我妈妈刚好走开，我就好奇的拿着绣花针在妈妈的绣架上面就乱绣一通。当我妈妈回来以后嘛，看了以后又生气又好笑。
2: 黄伟雄是家中的长子，他深知家里的经济状况，所以在初中前他一直帮着母亲干绣活。
8: 在我小时候的脑海中就觉得哇，妈妈怎么天天又劳作哈？就后来妈妈也长大了，就知道潮州女人都是这样的。我说一个伟大的母亲都是靠着一只绣花针来撑起这个家，所以我也是想帮家里赚点钱。我当时做一对枕头的绣花呢的工钱是2块钱，但是2块钱可以给我上小学的一个学期的学费。
2: 就这样， 黄伟雄一直帮家里绣花。高中毕业后，他考上了技师学院服装设计专业。之后，他被分配到国营潮绣厂珠绣部门从事设计工作。那时的珠绣只用于服饰上的装饰和点缀，作为日常穿戴用品难以保存，这让黄伟雄动了想把珠绣永久保存的念头。
8: 珠绣最早是用在食用品上，但是食用品呢，它就用的时间不长，没有好好的存下来，那时候还没有珠绣画这个概念。
2: 说起珠绣画灵感的来源，还得从一个意外讲起。
8: 有一次呢，我的助理拿的托盘里面放的很多不同颜色的小珠子来到我眼前，不小心摔了一下，把小珠子就混了一起了。他当时觉得哎呀，这个弄坏了，分不清楚这个珠的颜色。但是呢，看到这个托盘里面的珠子混成一起以后呢，这种颜色很自然的就搭配，觉得很好看，就觉得珠子可以做不同的画出来。
2: 用时一个月，他完成了作品《熊猫》，那是他的第一幅作品，现在看来还很青涩。但经过一次次尝试，有着美术功底的他很快就掌握了要领，并创作了大量的珠绣画。当他的创作之作一直畅通无阻时，2008年，一幅八骏马图的创作让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8: 八骏马是比较难的，当时觉得做这个题材尝试一下动物奔跑的这种题材，就是一个动态，因为马的颜色它比较极限嘛，就是黑色、灰色、白色，就这几个颜色嘛。我们做珠绣，你颜色越少了，你就很难去表现它。
2: 仅用三种色系的珠子表现水墨的效果，不仅要分清八匹马的层次关系，还要将肌肉纹理的走向表达生动。当黄伟雄已经绣好了一部分时，离远一看，发现马腿和马身的颜色并不匹配。
8: 这匹马是以黑色为主的，它前面这匹马就是有浅色，它这样每匹马的颜色是有分开的，黑色、白色中间有一个棕色马，所以如果近距离来看，它很乱的，它看到很多马身跟马腿会接不上。它在跑的过程，它的有动感的，这个马在这一边的腿可能会在后面，所以很容易混的接不上。
2: 这就意味着几万颗珠子需要拆了重做。为了达到完美的效果，黄伟雄一次又一次推翻重来，
8: 就是真的是恍恍惚惚拆了很多次，做了拆，拆了做，这个难度是最大的，拆了几十次肯定有的，上百次也有的。
2: 经过一年的时间，黄伟雄终于完成了这幅八骏马的制作。最终，黄伟雄将这幅八骏马图命名为《前程似锦》，这幅作品也获得了中国工艺美术文化创意奖金奖。2009年，黄伟雄已经具备了做巨型珠绣作品的能力，他开始着手创作他最爱的题材鹤，也就是他的代表作《百鹤图》。2023年，中法两国领导人在广州松原的非正式会晤上，摆放的长9.4米、高2.48米的珠绣屏风，正是这幅作品。这也是他制作的珠绣画中最大的一幅作品。
8: 主要我就是对这个鹤呢特别喜欢，这个作品呢从开始着手创作，再配材料，开始手工制作完成，总共花了3年的时间，是在2009年到2012年，3年的时间完成的。
2: 黄伟雄的创作灵感来源于明代画家边景昭的工笔画《百鹤图卷》，
8: 它的高度也就是

0: 25公分，你想那个原来只有这么45公分的一个作品，我做到2.5米高的一个作品，它不可能是说纯给它直接放大。你比如说我这个是以12个屏风组成的，我每个屏风单独拆出来也能够独立成画，我是取它最精华的一部分啊，包括就是给它整个作品里面以中间为主，光光创作就将近1年的时间。
1: 在《白鹤图》这幅作品中，无论是在画图还是选料上，鹤的设计都尤为关键。但是在最初的设计上，黄伟雄也进行了多次尝试和修改。
0: 刚开始鹤的身子也是有用珠子去做，但是做了以后觉得没办法表现这个仙鹤侧板的羽毛的这种质感，过尝试以后觉得就是用那个小小的薄薄的这种片片来做呢，效果会更好，所以我们才会特意找厂家去定制这种最小最小的片做这个鹤的身体。
1: 3年后，百鹤图问世了，图中仙鹤或振翅高飞，或悠然漫步，或低头觅食，或昂首远眺，各具特色。黄伟雄用100万计的珠子和薄片，完成了对鹤这一主题的生动诠释。从珠绣到珠绣画，这一昔日以装饰品形式示人的工艺，在黄伟雄的手中完成了华丽蜕变。它已不再是衣物上的简单点缀，而是成为了独立的艺术品。
2: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3: 主持人谈论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再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艺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艺文两厅院，我是赵飞。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有哪些内容为您呈现。
4: 台湾作家郑如晴新书《往日时光》大陆出版。
5: 良渚古国的工匠们创造了怎样的物质文明呢？一切尽在艺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6: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海峡两岸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特别奉送的艺文两厅院，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5: 台湾作家郑如晴《往日时光》新书发布暨读者分享会近日呢在北京台湾会馆举办。郑如晴长期笔耕不辍，既是台湾高校的文学教授，也是文学创作的实践者，曾经出版小说、儿童故事、散文、译作数十本。
4: 《往日时光》是其近年散文代表作，共收录30篇饮食故事、30道闽南风味料理，以食物为经，时光为纬，串联个人生命记忆与生活图景。台湾作家刘克湘在本书序言中写道：我们读的是饮食，尝到的竟是人生滋味，清晰简明的表白，徐缓贴近，彼时我成的样子便如是款步而来。
5: 郑如晴在分享会上说，往日时光呢，尽管以饮食为线索写作，但他呢并不是美食作家。相较于饮食文学偏重食材考据、味觉分析的写作路径，他呢更关注食物与人生、时代之间的连结。本书呢以台湾小吃为题，却意在描摹人情与故事，借由食物，他想要表达两岸一代代人共通的情感，展现共同的文化记忆和历史传承。
4: 郑如晴说，宝岛许多看似具有地域属性的饮食，其实源自更广阔的中华文化脉络。不少来自大陆东南沿海的烹饪方式随先民传入台湾，在一代代家庭厨房中延续与变化，成为彼此共享的味觉记忆，也成为真实持久的文化见证。
5: 稳定的稻作农业为良渚社会提供了充足的粮食保障，另一个重要的转变发生了，一部分人得以从田间劳作当中解放出来，不再需要终日为食物奔波。这种剩余劳动力的出现，是社会走向复杂化与专业化分工的关键一步。
4: 那么这些被解放出来的良渚先民，他们把时间和智慧投向何处呢？良渚古国的工匠们创造了怎样的物质文明？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古国良渚》广播版，今天请听《国之根基》下集。
7: 石镰是良渚先民使用的一种农具，石镰单面开刃，微微内凹，刃部在内凹处，与现代镰刀的样子十分相似。
8: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烨。
9: 梁祝的生产工具像这个石犁啊，从简单的石犁到复合的那个分体的石犁，这个也说明它的稻作水平在提高嘛。然后石镰、石刀、收割，这个农业生产活动的生产工具也是成系列的，从亩产、从稻田、从生产工具到整个碳化镁的一些仪器的发现，所有的证据都指向梁祝时候的稻作农业是非常成熟的。所以说梁祝时候的稻作农业应该是史前时候稻作生产的一个高峰。
7: 这些石器直接服务于良渚先民的社会生产和日常生活，用于农耕的石镰、石刀、石犁，形态各异，功能明确，构成了从翻土到收割的一整套农业工具系统。用于渔猎的石足、石斧和石网坠，则是先民获取肉食的重要保障。尤其是石足，出土数量巨大，可见其消耗量极大。
8: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宋书。
10: 良渚古城它是一个家养的动物能占90%的一个地方，所以可能狩猎采集这种行为对它的生计的影响已经不是一个决定性因素了。它可能主要是对狩猎人群，这个石足是比较宝贵的一种武器也好，或者说防身用具也好。
11: 这是明确不仅有地点上的不同，制作工艺工具各方面材料上都有明确的已经是分工了。

0: 在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工具当中，有一种工具非常重要，那就是碎石。它质地坚硬，边缘锋利，是良渚先民用来在玉器上精雕细琢的刻刀，堪称5000多年前的微雕神器。在河岸的钟家村台地上，红烧土堆积揭示着曾经的建筑基址，而更重要的发现则散落于这片区域的废弃堆积中。除了玉料、玉钻芯等半成品，还密集出现了大量碎石石片，说明这里曾是一处规模可观、原料充足的手工业作坊区。
1: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室研究员陈明辉：
2: 碎石数量很多，就是我们在很多作坊里面都会有发现，然后它的主要功能就是用来刻玉器的纹饰，可能陶器上的细刻纹也会用碎石来刻，刻纹是它的一个最主要的功能。
0: 在靠近莫角山工业区的钟家港古河道内，出土了数根巨型木料，其中一件带方形毛孔和榫头的木构件长达9.5米，根部直径仅半米。
1: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烨：
3: 十几米长的这个大木构，这个木构呢，有些是半成品啊，有些是原料，那么里面有很多牛鼻孔，显然是水上运输拉过来的。就如果按17米或者15米来算，立起来那就是3米一层，那就起码5层以上了。那么这些东西就是给我们提供一个推理的一个材料，它能够建起多大的体量的礼仪性的建筑。莫角山供电区的它的建筑材料就是这些木料。
0: 与此同时，考古人员在河道内发现良渚的小型木座、圆饼形和连体木盆的毛坯，这些木器表面已施有一层漆，展现出精致的加工工艺。一同出土的还有很多漆器，比如漆箍、朱漆方形镂孔托盘等。
3: 漆器虽然发现很多，但可以看出来它这批东西的等级是还是比较高的。漆盘、方盘，这方盘呢肯定就是礼仪的场所经常用到的嘛，我们那个可以放玉器啊，可能在仪式场合可能玉器就是这么端出来的，所以良渚人用的礼仪性的这个漆器的这种大概的面貌，我们就可以从这里可以看出来了。
0: 在钟家港河道出土的众多器物中，最能体现良渚生活烟火气的，莫过于数量庞大、种类繁多的陶器。
3: 因为这是良渚都城的所在地，那么它有来自南北方的人，在陶器里呢也有一些是外来风格，那可能是一种文化交流上的反应，这边的人吸收了外来的一些特征，他觉得要模仿再做一个类似的器物。
0: 这种又黑又亮的表皮是制陶最后一道工序抛光所形成的结膜。保存较好的黑陶器皿器表往往黝黑光亮，质地温润醇厚。
1: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室研究员陈明辉：
2: 黑亮的颜色，一个呢可能是为了美观，就是好看，但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为了防渗水，就是说它要煮饭的时候啊，有这么一层皮的话，水不太容易往外渗出去。如果是袈裟陶的话，孔隙比较大，水分可能就慢慢的会流失的比较多，这个是可能会有现实的原因。
0: 圆形容器始终是中国陶瓷器的主旋律，陶器制作首先要满足实用功能，其次要追求美观。按照用途划分，这些陶器大体可以归纳为炊煮器、盛食器。

0: 水酒气、存储气四大类。
1: 存储气呢，主要的是罐类，尤其是罐。在良渚文化里面，最典型的一种就是红桃罐，就是我们都知道良渚人上黑嘛，他比较喜欢黑皮桃，所以做的很多陶器都是黑色的。但他就有这么一类红桃罐，是红色的，然后口呢也是卷圆，然后小口，口沿还有很多戳印纹，非常特殊。我怀疑这一类是用来存储酒的，就是他把酒放进去，然后封口，比较方便封口。
0: 良渚陶器的形态与装饰是良渚先民审美与智慧的艺术语言，在主流的圆形器之外，还有椭圆形的盘、豆、鬼等等，其装饰手法纷繁复杂，极尽变化之能事。此外，还有一些刻画符号出现在陶器的不同位置上。
1: 对，这种符号种类很多，有些比较象形，比如它就像一个动物，乌龟啊、鸟啊，这种符号数量很多。这种符号呢，有可能存在了某种交流的这种功能。在某些陶器上发现了成组的符号，好几个符号连成一排，像一个句子。然后这个句子里面的某个符号呢，在别的场合也是出现过的，我们现在推测它是原始文字。
0: 由于陶器具有极高的普及性、极强的耐久性和快速的变化性，考古学家常常依据陶器的细微变化揭示古代社会发展的轨迹，而陶器的组合是界定考古学文化最核心、最敏感的指标。鼎、豆、双鼻壶是良渚文化最主要的陶器组合，双鼻壶的变化轨迹相对清晰完整，生动反映了良渚社会的变迁。
2: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烨，
3: 很重要的良渚时候很经典的就是一种双鼻壶，它口沿上的两个鼻子，两个我们叫双鼻，双鼻壶也是良渚的特殊的器型。这种器物在其他文化里是没有的。那么良渚的双鼻壶呢，它的演变规律非常明显，它是从矮胖到高瘦这么个发展过程。它的脖子越来越长，圈足越来越高，但是呢，器身是越来越扁。
0: 一处处灰坑，一件件器物，逐步揭开了支撑良渚古国运转的要素。
2: 浙江良渚博物院院长徐天进，
4: 我们现在看到的良渚这些物质文明的这个成就，它的这个重要的一个基础，应该就是发达的农业。我觉得前提都是一个农业社会的一个雄厚的基础，所以稻作农业是基础，这个是整个生业的基本保障嘛。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它有可能完成我们说后来的手工业的分工。
0: 规划者的蓝图，工匠的技艺，农夫的劳作，共同构筑了良渚社会的根基。正是这些无名建设者的分工与协作，维系了都城的运转，创造出那个时代令人惊叹的良渚文明。

0: 当唐风宋韵的男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1: 当七百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2: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0: 汉服、
1: 宋景、
0: 雅乐、
1: 园林，
0: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1: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3: 国潮新消费，
4: 国风文化的
5: 国潮风产品，在
3: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6: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景。
0: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1: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7: 风雅越东方。
8: 好的，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风雅乐东方，我们来聊一聊扬州。那提到扬州呢，我们总会想起烟花三月下扬州的千古诗意，会想起瘦西湖的烟雨朦胧，个园的叠石雅致，东关街的市井烟火。那如今雕版印刷、漆器技艺、茶点等一众非遗瑰宝正以更多元、更鲜活的方式融入日常，走进大众。
9: 从被动观赏到主动体验，从单一商品到多元场景，当古老非遗遇上全新的沉浸式体验，远道而来的游客究竟能收获怎样的惊喜？今天我们跟随记者前往江苏扬州体验非遗，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钱程，扬州台记者丁志新。
10: 李然是一名应届毕业生，也是资深游戏玩家。他告诉记者，此次扬州之行缘起一份特别的礼物。去年朋友在扬州非遗珍宝馆参与雕版印刷体验，亲手制作了一件场馆与热门手游联动的专属文创，印有游戏角色与扬州字样。
11: 雕版印刷它是分为四步大步骤，先是要设计，就写样，然后雕刻，然后印刷。
12: 以前提起非遗，我总会觉得那应该是很古老，好像跟我关联不太多，但是没想到现场的体验这么丰富。
11: 先要上色，然后看纸张，因为有它宣纸，它是手工宣嘛，它不会是统一的，有厚有削。
12: 师傅手把手教我握板、刷墨、铺纸，最后当这个属于我的作品在宣纸上慢慢显现的时候，这种成就感真的很难用语言来表达。
11: 这是一帆风顺，这是鲤鱼跳龙门，这是状元及第。
12: 以后我跟身边的朋友提起非遗，不再是非遗这两个字，而是能说出自己的体验，我觉得这个对于现在的年轻人都很有意义。
10: 扬州非遗珍宝馆自2024年开放以来，始终以活化传承、创新出圈为核心，如今日均接待游客超3000人，2025年累计接待游客超150000人次。静态展示是非遗技艺的定格留存，沉浸式体验是非遗活力的鲜活释放。场馆以展促学，以鱼传文，持续推动非遗从单一静态陈列向沉浸式动态体验深度转变，让千年古老非遗真正走进大众生活，焕发全新时代生机。每一次出发都有不一样的心动与奔赴。资深球迷陈星野专程来到扬州，一边追苏超热血赛程，一边打卡亮相2026世界杯的扬州非遗罗甸工艺，感受东方匠心如何踢向世界。
13: 你看这个就是，
14: 我是在新闻上看到的，这个扬州漆器罗甸工艺入选了2026年世界杯官方的授权项目。我当时觉得就特别的震撼，特别想知道咱们中国非遗如何与全球顶流体育 IP 关联在一起。
15: 我们这次在设计当中呢，采用了大量的中国传统装饰纹样，其核心的设计来源呢，是我们足球在运动时候的弧线轨迹和我们中国传统装饰纹样当中的缠枝纹，这种非常富有变化的一种节奏韵律美感是一脉相承的。中国的缠枝纹呢，寓意是连绵不绝、生生不息，那么其灵动的线条呢，和足球的这种运动的韵律也是相通的。
14: 我是第一次近距离触摸罗甸镶嵌的纹路，指尖能够感受到贝壳的细腻，大漆的温润，传统工艺居然能这么现代，这么酷。
16: 用紫檀木作为底木，然后上面都是用的罗甸技艺把它嵌进去的，然后再擦漆，你看它的颜色都是自然的色泽。
10: 扬州非遗踢进2026世界杯。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相关负责人马娟介绍，通过科技赋能加创新跨界，让东方美学走向世界。
16: 以罗甸为主要抓手做的一些联名活动。在联想键盘的背面，我们用我们的罗甸记忆嵌了一个大力神杯，包括墨镜，因为每家墨世界杯户外观赏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戴墨镜，我们在墨镜的角这边都嵌了一点点罗甸进去。我们希望借由这些让世人高度关注的一些赛事、一些游戏，来让传统的非遗进入更多人的视野。
10: 不止于非遗加赛事的跨界融合，扬州借力苏超赛事 IP 打造包赢系列、十三太保礼盒、潮流配饰等文创精品，线上线下同步热销，成为文旅消费新热点，让城市文脉在热血赛事中焕发光彩。每个人奔赴一座城都有独属于自己的心动理由，就好像美食博主苏晓专程从北京到扬州，只为一口热

0: 是吃饭，直接是沉浸式体验非遗了。不光是个早茶店，还是非遗工坊。
1: 最好吃的是半干丝千层糕、翡翠烧麦五丁包、清汤面脆火烧、溧阳春茶香气飘。
0: 师傅跟我讲，这边的茶点的制作的技艺都是非遗项目，并且呢，每样点心的配方、手法、火候都传了上百年，真是不是随便一顿早点那么简单的。你看这个汤包，可以说是皮薄透亮，汤汁儿还特别的足，而且特别适合我们年轻人的口味，很清淡。那个千层油糕呢，是又软又甜，慢慢吃慢慢品，一下子就把扬州的味道吃到心里去了。
2: 当下扬州拥有市级及以上非遗超400项，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32名，省级代表性传承人152名，非遗体验场景遍布城乡，体验非遗已然成为扬州文旅的全新标签。扬州市委党校基本理论教研室主任殷震认为，扬州正在走一条文旅兴、经济旺的良性循环之路，从被动守护到主动体验，传承方式之变打破了非遗与大众之间的壁垒，让人们在亲手操作、亲身感受中了解技艺、传承文化。
3: 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呢是重要支点，让文化动起来，而且能够火出圈，并用多种业态的实现对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发展，让我们的静态文化变为动态的这种体验，让我们的老技艺成为活产业。

0: 唐三自幼生长在唐门，他是唐兰太爷带回来的。唐兰太爷一直都很喜欢这个聪慧的孩子。唐三在三岁的时候就在唐兰太爷的指导下学习内功基础。唐三有着一双灵巧的手，他的手指比一般人的修长也要纤细几分，他的眼眸明亮，视力绝佳，而且唐三有着聪慧的头脑，高人一等的悟性。今年才18岁的他就已经掌握了外门所有暗器制作的方法。他制作出来的暗器，就算是内门出身的唐兰太爷都要赞不绝口。18岁的唐三在外门之中已经学无可学，所以他今天跪倒在唐兰太爷面前。这个18岁的青年根本不知道什么门户之见，只想学习最高深的暗器和最强大的唐门绝学。
1: 唐三在外门之中小有名气，可是他深深明白自己和内门弟子之间的差距。他曾经亲眼看过一位内门长老释放暗器，他根本看不到对方的动作，一片银针就在墙壁上烙印出了一个银光闪闪的唐字，字体古朴，苍劲有力，那才是真本事啊。对真正的唐门绝学，唐三心中有着巨大的渴望，可是唐兰太爷的话仿佛一盆水泼在了他头上。外门弟子不能进入内门，哪怕学无可学也是一样。15年的内功基础赋予了唐三深厚的底蕴，他的内功修为甚至比一些内门的同龄弟子都要深厚，而那些内门弟子学习的可是唐门绝学玄天功啊。唐兰太爷何尝不想让唐三学习更加高深的唐门绝学呢？他是真心喜欢这个孩子，甚至将他当成自己的孙子看待。可是他没办法，门规不可违背，哪怕他是长老也一样。这不只是唐门的规矩，也是江湖的规矩。唐兰太爷站起身，沉声说：
0: 起来吧。我不，太爷，您就答应我吧。
1: 唐兰太爷叹息一声：
0: 傻小子，你还不明白吗？太爷不是不想答应你，而是根本没办法答应你。难道我不希望你进入内门吗？可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你好好磨练自己的技艺吧，以你现在的本事足以在唐门内受用一生了。
1: 唐三低下头，眼中充满了不甘。是的，他不甘心，他真的不甘心啊，他绝不愿意就这样下去。娶妻生子，他心中根本没有这种想法。外门几乎没有女弟子，而内门的女弟子一个个眼睛都长到了头顶上。唐兰太爷的双手做出虚提的动作，发出一股柔和的气流，将唐三从地面上拖起来。
0: 空和秦龙，
1: 唐三立刻就叫出了这个唐门绝学的名字，眼中更是亮起了狂热之色。这就是唐门六大绝学之一的控鹤擒龙啊。他听说很多唐门的绝世暗器都需要以控鹤擒龙为基础才能使用。
0: 回去吧，好好睡一觉，明天起来就什么都忘了。
1: 唐兰太爷脸上写满了无奈，几乎是将唐三推出房门外的。
0: 唐三回到自己的房间，看着身上那代表外门的灰色外衣，他眼中只有痛苦。
2: 为什么就不能让我学习唐门绝学呢？我真的很喜欢暗器啊，我永远都不会背叛唐门，唐门是我的家，我只想将唐门绝学发扬光大。
0: 唐三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半夜三更，一直瞪大了双眼的唐三猛地一翻身，他从床铺上坐了起来。
2: 不行，不让我入内门，我也要学习唐门的暗器绝学，我一定可以的。
1: 狂热的少年正当容易冲动的年纪，他拉开床下的抽屉。

0: 迅速从里面取出一些东西，这都是他平日制作的暗器，涂成漆黑色的飞天神爪，制作精良，每一个部位都是用百炼钢制作而成的。他曾经尝试着用这件飞天神爪吊起过重达300斤的东西，而他没有任何破损。袖剑、锦被、低头弩一一安装在自己身上，这些都是外门弟子能够制作的暗器中极好的装备了。诸葛神弩就算了，那玩意儿威力太大，还是不要带了，他可不敢伤了内门的人啊。唐三轻巧地从窗户处钻了出去，落在地上宛如四两棉花一般，没有发出任何声响。他悄悄地顺着房檐下的阴暗地带前行，朝着内门的方向摸去。
1: 唐门这个坐落在半山腰的院子就像一座小的城池，内门是内城，而外门就是外城。此时内门的大门早已关闭，内门的护墙上有专门负责守夜的弟子巡逻。唐三的轻功体总数练得极好，有深厚的内功底蕴支撑，身轻如燕。他小心翼翼地摸到内门的护墙附近，在阴暗的角落中观察了足足一刻钟。他想进入内门的冲动可不是今天才有的，也正因为如此，他不是今天才开始做准备。对于内门弟子的换房时间，唐三清楚得很。唐门内门的防卫并不森严，毕竟敢进入唐门之中偷鸡摸狗的武林人士可以说是绝无仅有，而且唐门外门的墙上各种机关埋伏层出不穷，就算当今江湖上的绝顶高手来到唐门，也绝对要吃不了兜着走。而内门呢，内门之中包括掌门唐大先生在内，长老就有17位之多，这17位长老无一不是高手，都有着深厚的底蕴。唐大先生活了近2个甲子，将近120岁，据说能够在鬼见愁山顶上排云吐雾，乃是当今江湖上的绝顶高手之一，论辈分他是最顶尖的存在，所以哪还有什么毛贼敢打唐门的主意啊？而今天唐三还就成了这个例外了。
0: 换房的时间到了，唐三将飞天神爪轻巧地搭在房檐上。他制作的这个飞天神爪，每一个爪尖上都带着软布，无论落在什么地方都是软布先落上去，不会发出声音，随后锋锐的利爪才刺穿软布抓牢，设计极其神妙。唐三双臂用力迅速攀上房顶，深灰色的外门弟子净装在这夜晚之中倒是很好的掩饰。今天的天气不错，月黑风高。进了内门的护墙，唐三只觉得自己的心跳得厉害，要是被抓住，他知道后果那将非常严重，轻则被重打，重则被废掉武功逐出唐门。唐三深吸一口气，告诉自己一定要冷静，无论怎样都要冷静，只有冷静他才有一线成功的希望。既然已经进来了，他就不再有退路。是的，没有退路，只能向前，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1: 唐三知道自己应该去什么地方，唐门的藏经阁是唐门的根本重地，所有秘籍都在那儿。藏经阁之中没有任何暗器，但是每天晚上都会有一位长老负责守卫。唐三依旧沿着房檐下的阴暗处向前走，他虽然不是内门弟子，但是曾经进入过内门，对这里十分熟悉，毕竟他从小在唐门中长大呀。藏经阁在整个唐门地势最高的地方，只有内门弟子才有资格在那里阅读，而且据说他们每个月也只有3次机会而已。就是那里了，藏经阁终于到了。唐三深吸一口气，他心跳再次加速，今天晚上不知道是哪位长老在这里值守，只要逃过他的眼睛， 唐三就有成功的可能。飞天神爪再次轻巧地飞出，落在藏经阁房檐的一个角上，依旧没有发出半点声响。当初制作这飞天神爪的时候，唐三曾经请唐兰太爷做过实验。唐兰太爷纵然有极其高深的修为，也没有听到破空声和神爪抓中物体的声音。即使在内门，也只有七位长老在修为上可以超过唐兰太爷。唐三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今天值守的人不是那七位之一。唐三足足在心中默数了100个数，发现藏经阁那边依旧没有任何动静，这才暗暗松了一口气。看来他的运气真是不错呀。关键的时刻到了，成功失败在此一举。
0: 唐三用右手拽着飞天神爪的软索，朝着藏经阁旁边的一株大树飞去。他用力地深吸了一口气，让夜晚微寒的空气充满肺液，为自己鼓足勇气。唐三扣动崩簧，嗖的一声，一枚袖箭电射而出，直奔远处的大树飞去。噗，袖箭没入大树之中，发出一声轻响。唐三毫不犹豫地一低头，背后的锦被低头弩随即电射而出。这一次他的目标是较远一点的一株大树。突，这次声音略大了几分，他要营造的是一个夜行人游近极远的感觉，这一招叫声东击西。藏经阁的大门猛地打开，一道暗影瞬间冲出，他脚尖点地，宛如一只苍蝇般腾空而起，脚尖在树枝上一点，就奔着唐三引导的方向窜了出去。
1: 成了！
0: 唐三心中大喜，正所谓机不可失，这时候他没有一丝犹豫，一拽软索，同样脚尖点地，施展出轻功提纵术，闪电般攀上了藏经阁，直接冲入屋中。屋子里点着灯，灯光有些昏暗，一排排古朴的书架整齐地摆放着。在这些书架前方有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几本书。唐三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他疯一般地冲到那张书桌前，正好看到书桌上摆放着两本书。
1: 玄天宝录，暗器白解，运气真好。唐三毫不犹豫地一把抓起这两本书，根本顾不得去辨认真伪，就揣入了自己的怀中。然后他一个鹞子翻身冲出了藏经阁。唐三借助飞天神爪一荡，飘然落地，还是落在先前的阴暗角落之中。右手一抖，飞天神爪收回，唐三如同狡兔一般头也不回地跑了。可是唐三没有注意到的是，就在他刚刚离去不久，藏经阁的大门悄然闭合，没有发出半点声响。而且唐三先前钉在大树上的两只弩箭也都消失了。寻着来路，唐三如同狸猫一般出了内门，轻巧地返回自己的住处。他推门而入，然后再悄悄地将门关上。他从未感觉过自己的心跳像眼下这样跳动得如此剧烈。成了，他竟然真的成功了。房间内很暗，唐三能够听到自己的心脏在咚咚咚地跳个不停，这种感觉实在是太刺激了。可此时的唐三心中除了恐惧之外，更多的是亢奋。那可是玄天宝录啊，上面记载着唐门的最高绝学，他早就听说过，但却从未见过。暗器白解应该是玄天宝录的一部分，被单独列了出来。上面记载的都是唐门最顶级的暗器手法和顶级击扩类暗器的制作方法。太好了，真是太好了。唐三突然转过身，朝着内门的方向跪了下来。他用力地磕了三个响头，自言自语道：诸位长老， 唐三不孝，

0: 偷了那门绝学。但请诸位长老放心，唐三绝对不会将这些外传，只会自己研究。他日弟子若研究有成，定为本门肝脑涂地，死而后已，以报宗门大恩。
1: 哼哼，算你小子还有良心。
2: 一个突兀的声音突然响起，吓得唐三闪电般弹身而起，他手中的袖剑已经对准了声音传来的方向。
0: 谁？
2: 唐三的声音不但颤抖，而且还有些怪异。油灯点亮，桌子旁坐着一个人，可不正是唐兰太爷吗？
0: 太爷，您怎么来了？
2: 唐三的脸色已经一片苍白，他太清楚偷盗内门绝学是何等罪过了。
1: 唉，
2: 唐兰太爷叹息一声，一抬手，叮叮两声，两枚弩箭落在桌子上，发出轻微的脆响。
1: 做贼还留记号，真是个笨贼。
2: 唐兰太爷朝着唐三摇了摇头，唐三脸色一僵，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这个时候，他知道自己说什么都没用了，只能听候发落。他不怕死，只是终究不能完成心愿了。唐兰太爷站起身，缓缓地走到唐三身边。唐三下意识地闭上了双眼。他不后悔，一点都不后悔。如果让他再选择一次的话，他还是会这么做，会偷走那门秘籍。
1: 你以为你的声东击西就能够引走藏经阁的值守长老了吗？对于值守长老来说，没有什么比守卫藏经阁更重要的事情，除非唐门被攻陷了，否则的话，他们是绝对不会轻易离开的。就你小子那点微末伎俩，也敢去藏经阁偷书？哼，我就知道你小子不会安于寂寞，今天晚上必然会去。你是我看着长大的，撅撅屁股我就知道你要拉什么。行了，起来。
2: 说着，唐兰太爷一抬腿踢了唐三的屁股一脚。唐三低着头，头都快埋到胸口里了，他站起身，根本不敢抬头去看唐兰太爷。
1: 我从来没有给你传授过内门绝学，今天晚上我也没见过你，你不知道我今天跟值守长老换了班，也不知道那两本书是我偷偷抄录的，我什么都不知道，你也什么都不知道。哎，记住你刚才的话啊，你怀中的东西永远不能给任何外门弟子看，你研究出了什么，学会了什么，也只能藏在你肚子里，永远都不能泄露，明白了吗？
2: 唐三猛地抬起头，此时的唐兰太爷脸上满是慈祥之色。他抬起手摸了摸唐三的头，推开房门悄然而出，转瞬间消失在夜空之中。唐三眼前瞬间变得模糊了，泪光折射，令他的视野中出现了一层奇异的光影。唐三再次跪倒，认认真真地朝着唐兰太爷离去的方向重重地磕了三个头，然后他站起身，关好门，快步走到桌案旁，擦掉眼中的泪水，迅速掏出怀中的两本书。他用力地吞咽了一口唾液，缓缓地翻开了玄天宝录的第一页。
3: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7: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打败。
7: 亦是态度。
10: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6: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7: 欢迎进入
11: 潮流最前线。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山芋纯演唱的《热汤》，歌曲的旋律优美动听，歌词清晰明亮，也是将情感倾泻而出，在副歌部分所有的思念都得以落地生根，化作诗意的远方。听友你们好，我是一飞，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想了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 APP 来收听节目。那今天潮流最前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音乐中的一抹暖意。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Eric 周新哲演唱的《你好不好》。周新哲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也是用遗憾包裹思念，唱出了对一个人的深深眷恋。歌曲的旋律流畅且深刻有记忆点，满溢着遗憾情怀与想念的歌词，和歌曲里的节奏起伏彼此共振，引发听者共鸣。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李健的《风吹黄昏》。李健的声音呢是非常舒服自然，喜欢听李健的歌，不仅仅是喜欢李健创作的旋律，更喜欢李健的词。他的词总会充满暖暖深情，富有诗意，柔软的旋律，温暖的歌词，总是会让人莫名感动。好，即将要听到的是王源参与创作的歌曲《穿过寒冬拥抱你》。在这首歌里，我们会遇见一个暖心细腻的王源。穿过寒冬拥抱你，给予我们的是雪中送炭的温暖。曾经的少年长大了，他并不满足只为你唱歌，他更想为你写一首歌，表达自己的内心。

好，听到的是来自张杰带来的《安忍》。在这首歌曲里，听着能够听到一个不一样的张杰，大家能清楚地感受到张杰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无论是在声音还是心境上，都与以往截然不同。好，音乐小巨蛋继续进行，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我们一起来分享好音乐。大家好，我是一飞。今天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我们一起来听音乐中的一抹暖意。马上要听到的歌曲是光良演唱的《给自己》，这是一首会让人想到青春时期的自己的歌曲，泛着泪光的听着、想着、感动着。曾经年少的自己，曾经有过的疯狂、美好的过往，在脑海里一幕一幕上演。是的，光良用最纯真的音乐、最直接的歌声提醒自己，原来未来一直都在。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有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耳边响起的这首歌是来自房东的猫演唱的《时光一如既往》。那房东的猫作为一个女生民谣组合，主唱王心怡的声音呢是非常的治愈，虽然她的声音有一丝少女的味道，但她的情感非常饱满成熟。即将要听到的是来自那英演唱的《守候》。这首歌是一幅用岁月与风霜浸染的情感画卷，它没有激昂的宣泄，只有克制和内敛，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只有一种千帆过尽后将心情沉淀为静默力量的叙事感。

好，听到的是曹轩宾演唱的《没关系》。当钢琴键落下第一个音符，曹轩宾饱含深情又略带沙哑的嗓音出现，就将听者拽入了歌曲的情绪当中。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音乐小巨蛋》，继续进行，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我们一起分享好音乐。大家好，我是一飞。今天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音乐中的一抹暖意。想在耳边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李荣浩演唱的《不说》。这首歌李荣浩是为我们展现了他与众不同的一面，听歌还是深情的才吸引人，也具有安抚人心的作用。我们需要歌曲中的温度，让我们去卸下心防，让所有的情绪爆发出来。

好，听到的是叮当演唱的《跟自己说晚安》，整首歌随着前奏娓娓道来，直至副歌的爆发释放，叮当的歌声牵动着听者内心的情绪，就算一个人也要温柔地跟自己说一声晚安好梦。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苏醒演唱的《更远的地方》，那苏醒是想要把这首歌送给曾经或者是如今依然有勇气启程出发的人，天地之宽广，值得用生命去探索和感受，只要放手前行，脚下即是世界。

好，即将送出的是莫文蔚演唱的《不散不见》。本时段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暂告一个段落，我是逸飞，下一个小时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想要了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 APP 来收听节目。

0: 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

好，听到的是刘若英演唱的《给十五岁的自己》，这是一首让人很共情的歌曲。奶茶温暖的声音搭配很懂她的作词人施仁成的歌词，这首歌真的会让人深深的陷入回忆中，想起十五岁的自己。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们一起来分享好音乐。大家好，我是一飞。那现在是音乐小巨蛋的流行也沉淀板块，我们一起来听曲中自有柔情意。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毛不易的《无名的人》，歌曲是深刻地描绘了无名的人在现实与梦想之间的心境，以及他们为生活不懈努力的坚持和勇气。那毛不易用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绎，将这份感动和力量传递给每一位听者。

再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好，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程璧演唱的《我的心里是满的》。这首歌收录在程璧发行的专辑《诗遇上歌》当中，透过程璧的声调和音质，感受他对歌曲细腻的处理和他想要表达的情感。这首《我的心里是满的》唱的是当下自己最好的状态，内心的丰盈才是最幸福的。即将要听到的是韦礼安演唱的《在意》，这是一首非常内心的歌曲，也是韦礼安写给自己的歌。一把吉他配着韦礼安温暖细腻的歌声，没有激昂丰富的编曲，内心却被这首歌引发出强烈的情感共鸣。

好，听到的是徐佳莹带来的一首《行走的鱼》。这首歌表达了人们在生活中面对困难时依然坚强前行的勇气和决心。《行走的鱼》情感真挚，旋律优美动人。徐佳莹用她充满感染力的嗓音将歌曲中的情感诠释得非常到位。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音乐小巨蛋继续进行，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我们一起来分享好音乐。大家好，我是一飞。即将听到的歌曲是魏晨演唱的《花开那年》。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在于它了解了一个关于记忆的真相，我们怀念的或许不是具体的某年某月，而是那个还能毫无保留地去相信、去期待、去受伤的自己。

0: 好，刚刚听到的是刘仁宇演唱的《我总是在想》。这首歌是刘仁宇对过去生活的告别，也是他对未来开启的一个序章。我总是在想，这首歌灵感来源于刘仁宇的一次草原旅行。当他被草原清新自然的气息所感染，回到喧嚣的都市之后，写下了这首旋律和歌词。好，即将听到的歌曲是郁可唯演唱的《我》。这首歌就像是郁可唯的内心独白，唱出了自己的梦想，也唱出了感谢。歌词中充满了对自我认知的探索，对未来的期许，以及对身边人的感激之情。
1: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2: 风继续吹，不忍雨，
1: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3: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1: 让人鬼迷心窍。
2: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1: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3: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1: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好，听到的是来自张韶涵演唱的《暮色回响》。歌曲从银河娓娓到来，又以空灵渺远的尘埃缓缓终止。在张韶涵生动的诠释下，整首歌对亲情的思念入耳入心，那些无法挽回的遗憾，无法忘记的怀念，满溢在字里行间。好，音乐小巨蛋继续进行，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我们一起分享好音乐。大家好，我是一飞。今天音乐小巨蛋的流行也沉淀，我们一起来听曲中自有柔情意。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王菲演唱的《你在终点等我》，歌曲旋律流畅抒情，歌词细腻温润，配合王菲的独特的声线，意境清澈而悠远。

好，听到的是张杰演唱的《勿忘心安》。张杰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低沉沧桑的嗓音层层递进，尤其是在副歌部分，嗓音略带嘶吼，极具张力，使整首歌充满了情感的力量。即将要听到的是宋念宇演唱的《我呢》。在小雨蛰伏与听者未见面的时间里，他对自己的期待和存在，小雨都用音乐和自己应答，也响应着那些等待着他的人。无论看好看坏他的人，他用音乐证明自己的存在，更相信所爱的一切能够克服困难。

好，听到的是于丁密组合，在组合名还是苏打绿时期所演唱的《小情歌》。吴青峰在创作时迅速捕捉情感，甚至在录唱时感动落泪。这首歌不仅是苏打绿的成名作，也深深打动了无数听众的心。每当听到《小情歌》，仿佛能感受到那份纯粹的爱情和青春的美好。好，看一看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最后要送出的是李宗盛演唱的《给自己的歌》。让我们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音乐小巨蛋的流行也沉淀。我是主持人一飞，想了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台湾听友下载云听 APP。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0: 士兵不如烟。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尝不一样的味道，
4: 看不一样的风景，
3: 见不一样的人物，
4: 说不一样的远行。
3: 因为有趣，
4: 因为友情，
3: 我们的去旅行
4: 真的很好听，
3: 真的很好听。
5: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去旅行，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的节目呢，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是18点到19点。
5: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6: 您也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呢下载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您也可以在视频号去旅行呢看到更多跟旅行有关的精彩视频，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跟我们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去互动。
5: 接下来来预告一下我们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的内容。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参观浙江天台国清寺。
6: 美丽乡村新发现，总台记者陈春晓要带领大家走进侗寨。
5: 乐游风向标啊，我们来关注一组最新的文旅资讯。
6: 埋造嘴巴带路，我们要去领略七彩云南啊，用鲜花做的独特美食。
5: 每天都有新的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8: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5: 欢迎来到我们的跟着学长走四方，我是刘洋。
6: 嘿，我是嘉华。
5: 国清寺坐落于浙江天台南麓，它是中国佛教天台宗的发源地，也是一座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古刹。在唐代和齐州灵岩寺、润州的栖霞寺、荆州的玉泉寺并称为天下四绝。
6: 国清寺是一个集佛教文化、历史建筑和自然风光于一体的旅游胜地，更是一处能让现代人放下浮躁、回归宁静的心灵秘境。那么在国清寺内啊，游客们可以欣赏到古老的建筑风格和精美的佛教艺术品，同时呢，也可以体验到宁静祥和的禅意与诗韵。那么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跟随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参观浙江天台国清寺。
9: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我们呢来到天台山，踏入国清寺哦，有很多的导游在这边讲。国清寺中呢有很多的碑刻墨宝，那像我们在要进入寺内，他就会看到呢，他有一个照壁写是隋代古刹教官总持，哇，这八个大字哇，苍劲有力，尽显古刹的地位。在殿宇之间呢，也常有诸多的名家手迹哦，哇，我真的是。按属所记一一去打卡，例如呢，它有柳公权的大中国清之史的一个禅碑，还有王羲之独笔额字碑，还有米芾的岫岩的一个题刻，还有朱熹枕石墨宝，每一件呢的墨宝呢比例遒劲，尽显文人风骨。法鲁千秋的碑亭内呢，碑文详细的记录着天台宗的传承脉络，见证着佛教文化的薪火相传。这里呢还有很多的佛教珍品，室内呢它还珍藏着贝叶经、古钵、青瓷的佛经，还有智者大师遗物等珍贵的文物。哇，这些藏品呢历经千年岁月依然呢保存完好，也默默地诉说着国清寺千年的佛脉相承，那承载着深厚的佛教文化底蕴。 此外呢，我们到国清寺呢，一定会经过一座古桥，此桥名为风干桥，它是建于宋景德三年，就是1006年，然后呢是纪念了唐代贞观年间国清寺的风干禅师而更名。然后我们进寺前的风干桥呢，与它旁边会有个碑刻，是一行到此水溪流的碑刻，哇，更为古刹呢增添了几分文人雅趣。风干桥呢，它横跨在涧水，哇，青石板呢铺在桥面上，历经了风雨的打磨，然后呢温润光滑，桥畔的碑刻还有涧水向西流淌的自然奇观，打破了一个常规水系的走向，为这座禅意的古刹呢增添了几分灵动与神秘。穿过了风干桥，大雄宝殿的诵经声就越发清晰，以涧水的潺潺、古木飒飒相映成趣，禅语与雅致呢就交融共生。国清寺呢，作为天台宗的一个主题，在佛教的文化中呢，占据着一个举足轻重的一个地位。智者大师呢，在此创立天台宗，他是以妙法莲华经为核心，倡导止观双修，那就是通过禅定，禅定就是止，止就是停止的那个止，和智慧就是观，观自在的观的一个结合，来觉悟佛理，建构其完整的佛教的教义体系。在唐代的时候呢，日本高僧最澄元人呢，拿慕名来此求法，将天台宗传入日本，国清寺它也变成主庭，使得这个古刹呢成为东南亚佛教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源头，影响非常深远。那同时呢，国清寺也是一座诗画圣地哦，自古以来呢就深受的文人墨客的青睐，李白、孟浩然等诗人呢在此驻足咏叹，哇，留下诸多千古名句。寒山大师曾经在此隐居70余年，有大量的创作通俗而富有哲理的禅意诗记，流传了千年，影响非常深远。诗人们的笔墨呢，为这个古刹呢也添加了浓厚的人文气息，让禅语与诗韵呢在千古的岁月中呢互相滋养共荣共生。他当我告别了国清寺的禅意悠远，接下来我要奔赴到天台山大瀑布啦，来赴一场山水的雄奇邂逅。哇，这是一座被誉为中华第一高瀑的一个胜景哦。哎，我之前呢在很多旅游平台呢都有看到这个天台大瀑布，哇，心里呢早就已经埋下了向往的种子，哇，此番心灵才知道步步皆景，处处是诗。我也自己拍了好多美好的照片，哇，刚踏入这个景区，瓦石板路呢我们就循着那个山势前行，慢慢的我们可以听到那个水声渐至的一个磅礴，从婉转低吟化作震彻山谷的轰鸣声，哇，是仿佛大自然挥毫奏响的雄浑的乐章，让我们的心情也随之非常的激荡起来。我们走到了那个瀑布谷底哦，哇，抬头的一个瞬间，哇，整个瀑布的全貌就铺开在你的眼前，哇，震撼直击到我的心底。你可以看到那个大概有300多余米的一个落差，让九级飞瀑如银河的倾倒自云端奔涌而下，哇，那个瀑布的那个势头如同万马奔腾，哇，那个浪花翻卷哇，撞击在岩石之上哦，溅起漫天的水雾，如烟似沙，随风漫溢。哇，阳光穿透水雾，洒下细碎的金光，还会偶尔凝结出一抹淡淡的彩虹，若隐若现于烟霞之间。哇，分不清是人间胜景，还是在人间仙境，有那种感觉哦。壮观，很少有哇，那而且那个水声是非常的大，而且我还有录影录像起来，

0: 哲，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枣，10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细雨间，朦朦胧胧的远山，风起时，隐隐约约的花香，笛声里，弯弯曲曲的小路，月光下，摇摇晃晃的小船，踏遍万水千山，总有一地故乡。美丽乡村新发现。
2: 欢迎来到我们的美丽乡村新发现。2025年10月，联合国旅游组织公布了新一批最佳旅游乡村。贵州黎平的黄岗侗寨是我国4个入选乡村之一。这个藏在黔东南深山里的寨子，完整保留着延续千年的侗族传统农耕生活，被誉为稻鱼鸭生态农耕文化的活化石。
3: 伴着新翻泥土的清香，还有古老的歌谣，四面八方的游客也循声而来。千年侗歌里有春耕的忙碌，也有新生的希望。那么今天的美丽乡村新发现单元，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陈春晓一起走进黄岗侗寨。
4: 走进黄岗侗寨，一条小溪穿寨而过，300多栋传统侗族吊脚楼依山势而建，错落有致。这座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静静藏在狭长的山谷地带。层层叠叠的梯田蓄上了水，倒映着天光云影。一大早，村民吴显金来到自家田里，将前几天从山上割来的青草一脚一脚踩进泥土，待草叶慢慢腐烂，便是天然的有机肥。这里的人们依然沿袭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也守护着百年前的农耕智慧。寨子的鼓楼里挂着手写的24节气牌，一笔一画提醒农时。
5: 那雨水还是比较好，我们的田呢基本上都能够蓄满水。秧苗现在已经播种好在秧田里面了。黄岗这边种的都是香河糯。就是我们这里是稻鱼鸭的一个生态循环系统嘛。
4: 在侗族地区，糯米是必尝的美食之一，而在黄岗侗寨，游客能品尝到糯中之王香河糯。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黎平香河糯的核心产区，黄岗侗寨的3000多亩耕地绝大多数都种上了香河糯，一家蒸饭满寨香。村民吴海燕犁完了田，就把鸭子赶下了水。在这里，村民们种一季稻，放一批鱼，养一群鸭，鸭吃虫，鱼松土，粪肥田。这个自然循环也是侗家人与大自然的默契。
6: 在黄岗的话，一般都是等我们爬田过后就放鱼苗，等秧苗稳固过后就可以放鸭子了。 然后田里面的鱼呢，它是吃稻田里面的草啊，以及稻花里面的花穗。然后鸭子呢，是吃稻田里面的小鱼小虾，以及那个害虫。在秋收的季节，我们不仅能收获到金黄的稻谷，还有肥美的稻田鱼以及鸭子。这就是咱们黄冈的稻鱼鸭生态系统。
4: 为了让大伙玩得尽兴，好客的侗寨人专门辟出一片水田作为体验区，游客们卷起裤腿跳进田里，弯腰摸索，体验摸鱼的乐趣。不时有人举起一条活蹦乱跳的鱼，引来阵阵欢呼。扬州游客曾飞恒：
7: 我第一次来黄冈，浑水摸鱼体验特别有趣，然后亲手摸到鱼那一刻特别有成就感，然后看到这边层层梯田，然后古朴的吊脚楼，听着村民的歌声，就仿佛走到了原生态的世外桃源，身心都得到了放松。
4: 寨门前芦笙迎宾歌响起，假期里黄冈侗寨每天上午都会举行迎宾仪式，村民们穿上节庆盛装，吹芦笙，唱拦路歌，敬拦门酒，盛情款待远道而来的客人。北京游客刘平：
8: 从进门的那一会儿就开始赞不绝口，因为像这种侗族大歌这样的文化，我们的少数民族文化，你在大城市是找不到的，他都在这个地方才能体验到，而且这些东西能深入他的内心，这就是我们想要的。
4: 这些年游客多了，一些外出打工的侗寨年轻人也陆续返乡创业。村民吴许安3年前回到黄冈，和两位同村好友合伙开了一家餐饮店。中午时分，客人纷纷落座点餐，他们在厨房里忙活起来，灶台上的红酸汤飘出木姜子和薄荷叶的香气。
9: 其实我们这个餐饮店呢，主要的原材料呢，主要是我们自己家种的香河糯，我们养的鱼呢都是稻田鱼和鸭子，原生态呢无添加，所以很多游客都喜欢吃。
4: 为了保留稻米最纯正的味道，寨子里至今还沿用着手工摘穗、和晾风干的传统收割方式。村里晾晒稻谷的河仓如今也被开发了新用途——民宿。河仓的外形和木质结构原样保留，内部的卫浴、空调一应俱全。透过明亮的玻璃窗，层叠的吊脚楼与苍翠的远山尽收眼底。村民陈露燕就在这样的河仓民宿当起了管家。
10: 我们这个民宿的话，不光是提供住宿，然后我们还有餐饮，还有一些活动的一个业态体验。今年有一个计划啊、就把我们的餐厅扩建，现在是从停车场那边直接修了一条平的栈道，然后直达我们的客房楼栋，就方便我们客人运输行李。
4: 黄冈村党支部书记吴龙宝说，入选联合国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后，寨子游客明显增多，村里的旅游收入也随之上涨。
11: 我们黄冈村名气越来越大，游客大幅度增加，2025年接待游客11万人次，游客多了，村民开民宿办农家乐卖独特产品，收入翻了翻。
4: 侗寨有句话叫饭养身，歌养心，这里人人唱歌，处处有歌。夜幕降临，灯火一点点亮起来，鼓楼下忙了一天的村民们又唱起了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侗族大歌，歌声与炊烟一同飘散在暮色里，人们唱天地，唱悲喜，也唱着日新月异的好日子。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来到我们的乐游风向标。那么今日呢，位于四川甘孜州的稻城天文科技馆开启了试运营。坐落于海拔3800米高原上的稻城天文科技馆，有着宇宙驿站、高海拔星空沉浸式体验中心的美誉，为游客和天文爱好者带来了别具一格的科普新体验。来听四川台记者李慧娟发回的报道。
4: 大概内容就是在讲述一个普通人如何经历磨难到达香巴拉的一个内容。
5: 走进场馆序厅，讲解员正为游客揭开古人观天象的神秘面纱。青铜表盘在灯光下转动，指针投下的阴影慢慢在刻盘上移动，对应着不同节气星空的阴暗变化，让抽象的历法知识变得直观可感。顺着步道向内走，浩瀚宇宙的浩瀚图景铺展在游客眼前。结合高海拔地区独特的天文观测优势，场馆通过裸眼 3D 投影、互动沉浸式装置，还原了从宇宙大爆炸到星系形成，再到太阳系演化的全过程。参观者可以站在星际站台，直观感受不同天体的质量与体积差异，亲手拖动星体，模拟引力作用下的轨道变化。从天人合一厅的雪域藏衣智慧

0: 24x7的空间，串联起从远古星象崇拜到大国重器，从量子混沌到香巴拉理想国的完整叙事。不同于传统天文场馆以知识陈列为主的展陈逻辑，稻城天文科技馆更强调体验先行。 把高原独有的星空资源转化为可触摸、可参与的科普内容。依托高海拔低光污染的天然观测条件，场馆还预留了户外观测区。待场馆完全开放后，游客可在完成沉浸式室内体验后，走出场馆观测真实天体，实现从虚拟体验到实地观测的完整衔接。
1: 天文爱好者薛女士，
2: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一个词语：震撼。我没想到我们稻城今天有这么好的一个天文科技展馆呈现给我们大家。以前我们感受到的稻城就是一个风景自然景观很丰富的地方，今天突然来到，除了我们的那个还有一个科技展示这么高科技的地方，很震撼。
0: 此外，在展厅核心区域，大国重器 FAST 中国天眼、拉索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等我国天文领域王牌装备集中亮相。试运营期间，场馆实行免费不免票的实名预约制，单日限流2000人。运营公司负责人李马：
3: 从票务系统、营业设备到高海拔引起出资预案、管理仪、配备氧气瓶、抗高反药物及防寒物资，我们期待通过试营运
4: 官方搜集游客的每一条意见与建议。随着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和松花江同时开江，渔民们开始忙着来撒网捕鱼、拉开春季渔猎的序幕了。在位于两江交汇之处的黑龙江省的同江市呢，很多优质的野生鱼种正在陆续走向市场，走上餐桌，点燃当地的餐饮热潮。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魏文文去感受一下开江季的鲜美滋味。
5: 一大早，同江市新发滩地已是一派繁忙景象，数十艘渔船缓缓驶入黑龙江主航道，渔民们稳立船头，抛网入江，静待江鱼入网。待到收网时分，渔民们合力牵拉网绳，沉甸甸的渔网破水而出，鳌花、边花、鲤鱼、狗鱼、白鱼等各类江鱼活蹦乱跳，填满鱼舱。渔民吴树新告诉记者，这一网的收获很不错。
6: 下去一网捞个小编花，2个大的子，一个狗鱼，一个白鱼，整个小编花1斤多钱儿，那白鱼好像4斤多钱儿。
5: 然后我看咱刚才是松花去之后就直接卖了，是吗？
6: 对，上岸完了就卖给那鱼贩搁这收街，就给腰给他了。嗯呐，嗯，就是满满的，挺好，这感觉不顺的啊，要每天都往上这就乐坏了。
7: 上鱼了，上鱼了，
8: 哎，这船行啊！
0: 刚打捞上来的开江鱼还带着江水的清冽与冰爽。
7: 岸边早已等候多时的渔行工作人员立刻上前，熟练的分拣、称重、打包，动作一气呵成，生怕耽误了这第一口鲜。
9: 渔行店主金春生说：“这刚出水的江鱼无需复杂处理，仅凭自身的鲜嫩就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宝贝，很快就会被渔行收走，发往各地。”
7: 我已经收了20条鱼了，光鲤鱼、大鲤鱼有15、6个，然后还有虫虫、鲫鱼、鳊鱼啥的。
5: 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江鲜上岸，烟火升腾，开江鱼的鲜香不仅激活了捕捞市场，更点燃了同江市的餐饮热潮。从清晨开始，各家渔馆灶火不息，杀生鱼、烤塔拉哈、煎鱼块、炖江鱼、清蒸鳌花、炸马哈鱼，一道道赫哲族风味的美食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尝鲜。青岛游客陈峰。
10: 塔拉哈，杀生鱼、清蒸奥花就特别鲜、特别嫩，然后特别好吃。
11: 牡丹江游客门红英，
12: 总的来说就是好吃，一抿就咽下去了啊、哦，到口里头。嗯，它肉质好哈，它比较嫩哈。哦、
10: 同江市一家渔馆的负责人杨树金介绍，
13: 游客吃的最多的呢就是鲤鱼三吃，因为鲤鱼三吃啊就能做出这个杀生鱼，塔拉哈，然后炖豆腐。 再大点的鱼还可以做一鱼多吃，因为这个杀生鱼啊，就是我们同江地方的特色美食。因为同江就是坐落在松花江和黑龙江的两江交汇处，也是赫哲族的所在地。
0: 所以这个赫哲族的代表菜就是沙生鱼塔拉哈，就是做桌必点的。
5: 为了让游客有更丰富的体验，同江市还推出了赫哲族渔猎文化深度体验活动，伊玛堪说唱、鱼皮衣展示、萨满舞等赫哲族非遗表演轮番上演，让大家在品尝鱼鲜的同时，还能一站式感受赫哲族千年的渔猎文化。
1: 在河南洛阳，有一群车间女工把泥巴捏成了国礼牡丹，还能卖出几十万的天价。在他们的手中，泥土被反复揉捻、提拉、塑形，一片片花瓣逐渐舒展，最终被拼接成一朵朵层次分明的牡丹。这支指尖生花的团队前不久荣获2026年全国工人先锋号荣誉。
4: 这支由女工组成的巾帼队伍呢，常年扎根生产车间，朝夕与瓷泥相伴啊。他们以匠心守护非遗根脉，以精工雕琢瓷艺芳华。我们就跟随河南台记者上影，一起来探访一下这一双双巧手里的匠心故事吧。
2: 一堆不起眼的泥巴，稍作加工就能卖出几十万的天价，这不是夸张，也不是什么点石成金的魔术，而是车间女工用一双手捏出来的。它们叫做牡丹瓷，被誉为永不凋谢的牡丹花。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李艳艳，
3: 这个花盘是当时我们为东盟博览会定制了一款百花争艳的一个大花盘，是以国礼的形式赠送给东盟博览会了。
2: 国礼级别的牡丹瓷到底是怎么做的？扯一团泥，手里一搓，竹刀修边压痕，再用手塑形。
3: 对，这个手按住这，哎，对你试一下。
6: 对，然后我做了这就有点乱七八糟的这种感觉。
3: 对，就人家说呢，一看就会，一学就废。就是你看着很简单，但是真正你去做的时候，你是做不来的。就是这个力度，包括这个弧度，根据它花瓣形状大小，它都有区别。
2: 想要做得像，得下苦功夫。李艳艳他们为了捕捉牡丹的姿态，在花园里一待就是一两天，还把花摘回来对着花瓣一遍遍捏，
3: 按照那个花瓣的形状反复的做，甚至一到两天去制作那一个形状，到最后我们就是这个手指头的上面那个老茧嘛都磨出来，包括这手腕都有点发抖。
2: 就这么反反复复练习琢磨，一片片花瓣终于在他们手上活灵活现。可做好的花瓣再一瓣瓣拼装起来也没有想象那么容易，
3: 手松开的同时整个花瓣就散开了，当时看到那个花呀，心里就感觉特别的难受，感觉眼泪就在眼睛里面转。
2: 这群姑娘凑到一块儿琢磨怎么才能把花瓣撑起来还不会散开。
3: 我不管用什么办法，我们一定会攻克这个难度。你看日常生活中用到了卫生纸，讲到一个支撑的作用，
2: 解决了花瓣成型的难题，接下来便是素烧、湿釉、上色30多道工序，每一步都不能出错。
3: 它这个花瓣最薄的地方就0.1毫米，这个花瓣这就缺了一块，我们就认为它就是残次品。做陶瓷最后一道关如果没有做好，前面你不管是10道、20道、30道工艺就全部白费。
2: 就是这股沉得住气去观察，停不下手去创新，精益求精的劲儿，让这群姑娘拿下了全国工人先锋号。
3: 不管是从技艺上还是传承上，我们会更加努力，不停地创新。一件产品不能一直守旧吧，一句话就是在守旧中去创新，让牡丹瓷会越来越好。

0: 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哈哈，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1: 麦造，
0: 吃货的天堂。
2: 欢迎来到麦造嘴巴带路。我国的花卉资源呢十分丰富啊，食花的习俗是源远流长。那云南呢就是一个植物资源非常丰富的天然花园。都说呢云南吃得怪，花花草草都是菜，很多

0: 会呢都是可以食用，也造就了云南人爱吃花的习俗。
1: 是的，花宴是七彩云南美食中的一绝啊，也是滇菜名传当中最富浪漫色彩的宴席了。那么云南人呢，善用清新的、亮丽的、馨香的鲜花来款待八方宾客，所以今天的麦造嘴巴带路单元，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张倩倩，还有多位鲜花餐厅的负责人啊，来领略一下七彩云南鲜花入馔的独特风情。
2: 除了给过桥米线增添清香与层次，云南的鲜花还能与菌子巧妙结合，幻化出更多别具风味的美味佳肴。一边是馥郁花香，一边是醇厚菌鲜，两种来自山野的鲜美相遇，让舌尖的惊喜再次升级。
3: 那我们今天做的第一道菜是黑松露拌石斛，它这个石斛花是南柯植物名木的，这个石斛很简单，因为我们就放点盐就行了。那把那个黑松露呢切成片儿，再切成丝。
4: 切成丝。
3: 松露是我们用盐、白糖和胡椒，然后加了一点橄榄油。那我们把这两种结合在一起。石斛花呢，先入口是脆的，嚼一下它有点粘性，回口有点甜。然后我们黑松露它有一种独特的香味。两种融合在一起，它的就是咸鲜可口。云南有句话说的是赏云花，品云菌，享云味。那我们在研发上呢，又大量增加了云南的元素。比方说我用玫瑰花糖这样做出来的乳扇卷。
2: 乳扇菌香玫瑰卷包含了云南三大特色食材，乳扇、鸡油菌和可食用玫瑰。取一张炸好的乳扇薄片，平铺在案板上，取适量玫瑰糖浆和炸好的鸡油菌丝，均匀铺在乳扇一端，接着从铺有馅料的一端轻轻向另一端卷成圆柱形，表面再刷上一层玫瑰糖浆，蘸上新鲜的玫瑰花瓣，里外皆酥，甜蜜丰富。而这份花山菌海比萨派则让鲜花与菌子的搭配更具巧思，饼底铺上大理老火腿提香增鲜，再加入清甜无花果中和油腻感，同时融入野生菌释放独特鲜香。可食用玫瑰的淡雅芬芳，菌子的浓郁本味与火腿的咸润香气层层交织，一口下去，花香、菌香、肉香相得益彰，口感丰富又清爽不腻。不过要说把三种味道结合得更完美的形式，这还不是终点，不信您看看接下来的鲜花菌子火锅。
4: 哇，这满满的一盘全都是春花。
3: 对对对，这个是玉荷花。
4: 玉荷花啊、
3: 这是芦荟花。然后这个是呢茉莉花。
4: 茉莉花、
3: 这个是马豆花，食用的这个黄菊花、然后这个是糖栗花、南瓜花。
4: 南瓜花。
3: 其实南瓜花不管是炸是煮炒它都很好吃，但是这个蒜花一定要去选择，一定要选择。像这个的话，这个花呢，微微的它就是说有一点出色。如果你选择不好呢，下菌汤蒜下去呢，以后它汤就变色了，然后会滑涩，还有涩苦。就说首先我们还是讲菌子呢，一定就煮透足够时间。这个花下去呢，像烧开两分钟就可以吃。
4: 把这个花放进去之后，再不管放什么食材都是可以的，
3: 都可以的
4: 啊，它不挑的，
3: 都可以的
4: 啊，
3: 你不用打蘸水，就把花的清香味融合到肉里面的。我们主打一个涮牛肉嘛，粗纤维的牛肉，是叫的口感它会更不一样。
2: 从热气腾腾的鲜花菌子火锅中回味出来，云南人用鲜花入馔的精彩还在继续。说到云南人食花的传统，鲜花饼无疑是其中的代表。那么什么样的玫瑰才能制作出美味的鲜花饼馅料呢？在云南省楚雄市的姚安县，这里种植着2000多亩可食用玫瑰。这些玫瑰不仅花瓣厚实，香气浓郁，还因其甘甜的口感而成为制作鲜花饼的上佳原料。这里的玫瑰是什么品种呢？滇红玫瑰是云南传统食用玫瑰品种，花朵大，花瓣厚，层数多，口感细腻，而且花青素含量高，在食用玫瑰中口感最好，因此鲜花饼中的鲜花大多都会使用这种玫瑰。
5: 一朵玫瑰花 我们要经过采摘。一般般的摘是不要帮那个花摘烂，不要帮里面的纤维摘烂。
2: 好吃的鲜花饼，馅料自然是最重要的。在采摘花瓣时就要特别注意，花蕊花叶都要去掉，只留下大片的花瓣来做鲜花饼，口感才会好。花瓣摘好后就要调馅儿了。
5: 浇完花我们要浇白糖，白糖它可以提鲜，保持它的花的肤色。蜂蜜是提鲜花的味道，帮花的味道提出来。猪油是润，很油润。薯粉是盐和四者煎搭，才能做出一块好饼。
2: 调好馅料，接下来就是制作面皮了。用油皮包裹酥油，然后擀平，反复进行六次，这样才能更好的起酥。然后将准备好的玫瑰花酱放到面皮里面，将面皮围起，包裹住馅料，在模具中压成圆饼状。接下来就是烤制了，烤15至20分钟，鲜花饼就做好了。掰开刚刚烤熟的鲜花饼，瞬间香气四溢。当一道道鲜花菜品被精心雕琢成席呈现，一场充满仪式感的非遗鲜花宴便把花与食的浪漫演绎到了极致。
6: 中国有这个吃花的历史嘛，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我们云南人先辈吃花，首先是为了充饥，就是那个时候是匮乏，可能山上的野菜野花就比较多。每个民族都有自己吃花的特色在里边。至于非遗是怎么想起来要做的，是因为讲究传承嘛，再加上云南有得天独厚的很多花材，所以基于这个角度呢，就开始钻研花的菜品。
7: 您设计的这一桌这个吃花的非遗鲜花宴，您最得意的作品是什么？
6: 我觉得最得意的就是这个冬梨菊。成菜之前它是一朵完整的菊花，然后盛完菜它还是一朵完整的菊花，就保持了这个菊花的原有的形状。这个呢就非常讲究一个火候和这个制服，因为它花的质地比较柔软，油温高了它就会把它炸枯炸糊，保持它的油温就保持了这个菊花的口感非常的酥脆。
7: 所以其实如果油炸花类的话是有点炫技的，是吧？
6: 对
7: 啊。那我看到这道菜也是油炸的，就把虾跟咱们的花结合在一起了。这是什么菜？
6: 这个是我们最近才创新的避风塘炒螺丝虾。那这个菜特点就是虾里边吃得出茉莉花的香味，茉莉花里边又有虾的味道，所以融合得非常巧妙。
2: 许多可食用鲜花除了清香，本身都带有淡淡的苦涩味儿。想要真正做出好吃的鲜花料理，关键就在于先巧妙去除苦涩，再根据不同花卉的独特口感与海鲜、菌子、肉类等食材灵活搭配。那么这些苦涩味的鲜花究竟要怎么处理，才能既保留花香又不影响口感呢？
7: 我们平时在家如果遇到这个比较苦的花瓣，又想把它做得好吃的话，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
6: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焯水，就是
7: 焯水。
6: 焯水，焯水以后，然后浸泡。比如说，檀丽花和苦刺花这两样花的苦涩味呢，就相对的比较重。那你焯水以后，最少要泡3天，在这个泡的过程，你还得要反复的去放水。让它把那个苦味通过水把它带出去。
7: 那我看到咱们有一道菜好像就是拿这个棠梨花做的。
6: 对，那个是滇橄榄棠梨花炒牛肉末。滇橄榄之前的吃法呢，一般都是拿来泡茶、泡水、泡酒。那我们把它融入到菜品当中，然后里边还有丽江山地的这种青麦，它是提升这道菜品的口感层次。
7: 我发现它还有一个像花一样的底座，
6: 把糯米调成浆，然后通过模具烤出来的，那也是出现现在云南的这个山野风的菜品风格。
2: 同样味儿苦的苦刺花，在非遗鲜花宴中则是和蚕豆米相遇在了一起，成为了苦刺花蚕豆泥。把一半蚕豆先蒸熟以后碾成泥，之后再下苦刺花进去与蚕豆混合，另一半保持整颗的模样下锅翻炒，这样既有颗粒感又能起烧。 最后再用模具做出几何形状，这道素雅的菜品就完成了。另一道非遗鲜花样的主打菜兰香桃仁，则选用了云南漾濞的核桃与蝴蝶石斛花作为主食材，核桃炸酥，花则是生吃，口感清脆，略带嚼劲儿。
6: 每个季节不同，它就有不同的这个鲜花。挑选好以后，然后要通过严格的清洗，然后消毒。
7: 咱们观众朋友们，如果要在家里面处理消毒这个花瓣的话，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
6: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浸泡，先用淡盐水浸泡，然后再用水果消毒液去浸泡。
2: 鲜花入菜虽美，但食用安全绝不能忽视。从挑选、清洗到消毒，每一步都要认真对待。那么从医学角度来看，吃花要注意哪些问题呢？我们专门请教了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的专家。
8: 首先呢，孕妇呢，尽量不要去多吃这个金雀花，因为金雀花呢，它有活血的作用，会诱发宫缩。第二呢，就是对于豆科类植物有过敏的这样的一些病人呢，我们也不建议他来吃这个金雀花。还有一道非常美味的这个苦刺花，它又称为苦刺星，识别上就是对于一个有毒的和它长得很相似的这个呢，我们是不能去自行采摘的，所以建议最好是到农贸市场去买。第二呢，就一定要焯水。那我们焯水的目的呢，就是把它的这个微苦的那个味道以及微量的生物碱把它剔出，那么这样呢，食用起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它的安全性呢，它就会更好。就芭蕉花和这个攀枝花，像这些呢，因为它里面呢有一个非常硬的这个梗，还有一些穗，要把它摘除之后呢，才能食用。享受美味的鲜花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不要大量的每天都在食用这样的一些花朵。尤其是脾胃虚弱的呢，它容易出现腹泻各方面的不舒服的话呢，那还是要提醒广大的朋友，就是第一时间呢还是要到有救治经验的医院去及时的救治。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趣旅行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陈亚平，感谢您的收听。
1: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趣旅行，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2: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1: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3: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统一。

0: 胞的心灵契合，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
2: 两岸观潮。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雷鹏。
4: 大家好，我是袁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抓好重点工作，真抓实干，埋头苦干，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取得成效。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努力在中国式现代化中更好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4: 水利部举行农村供水保障成效新闻发布会，
3: 环保上市公司交出亮眼答卷，超七成净利正增长，技术创新激活新动能。
4: 外交部回应巴拉圭总统窜台，敦促巴拉圭政府做出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的正确政治决断。
3: 第七届两岸媒体人峰会在北京举行。
4: 今天的台北直播室，您将了解到赖清德偷渡式窜访后，民进党当局巨额对私投资遭曝光。
3: 今天的海峡军事为您关注，岛内非军工企业屡屡中标军火订单，究竟谁在为其大开绿灯？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抓好重点工作，真抓实干，埋头苦干，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取得成效。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努力在中国式现代化中更好发挥引领示范作用。请听报道。
5: 流动长三角活跃增长极，在这里20分钟低空飞行可以从江苏太仓直达上海浦东，12分钟一台全长三角造工业机器人就能下线，1毫秒，这是目前长三角城市算力网最快传输时效。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多次深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考察调研，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指明前进方向。他强调，长三角区域要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他要求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完善创新链、产业链、基础设施、生态环保等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6: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5: 不断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至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至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长三角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持续扩容，共纳入大型科学仪器超5.7万台套。今年，三省一市还将持续提升财政资金、科技数据、创新人才等要素跨区域协同共享水平，探索建立长三角科技政策互认清单、应用场景开放清单，共同出资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锚定一体化，合力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在长三角，4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而现在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并拓展到了多个产业。 LNG 运输船被誉为造船业皇冠上的明珠之一，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它的背后是上海牵头设计总装、江苏安徽支撑关键配套、浙江专攻维修改装的合作分工格局。不仅是船

0: 铂工业。今天的长三角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1/3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
1: 我们的劳技总书记的嘱托，加快绘制长三角产业协同的一张图，特别是呢，聚焦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这些优势领域，实施长三角重点产业链的强基韧链行动，与苏浙皖三省的共拉长板相互赋能，用握子成拳的力量，更好代表国家参与全球产业的合作与竞争。
0: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截至去年底，长三角铁路营业里程已超过1.54万公里，其中高铁里程突破8100公里。今年长三角铁路计划投资额将连续第七年突破1000亿元大关，达到1300多亿元。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5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如今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至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与此同时，一体化发展成果也惠及更多百姓。长三角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社保、医保、户籍等高频事项一地受理跨省通办，让群众少跑腿好办事。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江苏苏州市民于俊杰：
2: 我感觉现在沪苏同城的发展，不管是通勤还是生活工作上都特别方便。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0: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正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今年一季度，沪苏浙皖地区生产总值总量近8.5万亿元，占全国总比重超过1/4。强劲活跃的增长极功能不断巩固提升，必将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
3: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4: 以传承、弘扬、发展为永久主题，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年度主题的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两岸文化领域等各界代表人士800余人出席。请听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致辞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强调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心灵的根脉和归属。我们愿同台湾同胞一道，更续传统文化根脉，深入开展文化交流合作，让两岸在弘扬中华文化中激发情感共鸣，共促民心相通，增强中华民族归属感、认同感、荣誉感。推动文化创新合作共享融合发展成果，丰富两岸民众精神文化生活，挖掘中华文化的时代价值，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为两岸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注入强大精神动力，让两岸中国人共享民族复兴荣光。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主持开幕式。他表示，举办本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重要讲话精神的生动实践。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的底色，也是面对风雨时最坚强的脊梁。希望台湾文化界人士与我们一道，引导广大台湾同胞站稳民族立场，坚定文化自信，以中华文化为根，以民族大义为重，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共同守护中华民族共同的家园，共同开创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作协主席张洪森致辞表示，两岸文化人应当同心同德，携手并肩，持续加深两岸同胞的相互理解，以和平的智慧、博大的胸怀、历史的责任和未来的眼光，为两岸文化交流合作添砖加瓦，用我们的行动为子孙后代带来更多幸福。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致辞表示，峰会永久主题传承、弘扬、发展，也是所有热爱中华文化的仁人志士所共同关切的。

0: 永恒命题。中国国民党愿与有关各方一起努力，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促进两岸文化交流合作，为两岸人民谋取最大福祉，为民族复兴开辟宏伟前程。中华文化永续发展基金会董事长刘兆玄致辞表示，中华文化延续数千年从未中断，不论身处何地，我们都能在这样的文化脉络中找到共鸣。峰会主论坛同日举办，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康震、台湾中华文化永续发展基金会董事尹启明、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台湾宝吉祥文史研究院院长冯明珠等两岸嘉宾围绕共同弘扬中华文化发表主旨演讲。第三届峰会期间还将举办两岸媒体人峰会分论坛、展演展示、交流参访等活动。
1: 水利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水利部负责人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96%，将加快推动农村供水从有水喝向喝好水转变。来听报道。
2: 农村供水事关民生福祉，水利部全面推行城乡供水一体化、集中供水规模化、小型供水规范化、县域统管专业化、三加一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农村供水保障程度显著提升。水利部副部长祖雷鸣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3: 农村供水工程体系不断完善，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8.3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可以说，以规模化供水为主的农村供水工程格局已经加快形成。
2: 供水条例将于今年6月1日起施行。祖雷鸣表示，供水条例在原城市供水条例的基础上，将农村供水纳入其中。
3: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城乡融合在不断深化，城乡居民对饮水安全、供水服务质量的期待已经日趋一致，急需通过统一立法来推动城乡供水同源、同网、同质、同监管、同服务，从根本上保障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的饮用水权益。
2: 祖雷鸣表示，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全力保障灌区内农作物时令灌溉用水需求。
3: 目前的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是有保障的，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供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水安全提供有力的支撑。
4: 随着财报季落幕，环保行业的最新成绩单新鲜出炉。最新披露的2025年年报及2026年一季报数据显示，50家环保行业上市公司中，超半数营收实现同比正增长，超70%净利润同比正增长，更有6家龙头营收突破100亿大关。在复杂多变的宏观经济环境下，环保产业是如何交出这份亮眼答卷的？普通投资者又该如何布局？请听报道。
5: 进入5月，上市公司财报季正式落幕，在诸多行业中，环保板块的表现颇为引人关注。去年，超70%公司净利润实现同比正增长，今年一季度，这股增势依然稳健。面对环保行业交出的亮眼答卷，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认为，
6: 主要是因为环保是很多企业必须配置的，环保不达标，很多产业呢就会受到影响。所以对于企业来说，重视环保才能让企业发展更持久，企业的产品更畅销。所以环保行业呢反而在宏观经济偏弱的情况之下保持了较好的盈利增长。
5: 财报中一个显著的特征是，6家企业营收突破100亿大关，而部分中小企业业绩增速却明显偏弱，两极分化格局愈发清晰。对此，杨德龙进一步分析，
6: 这体现出环保行业龙

0: 头企业具有比较强的竞争力以及比较强的资金实力，而中小企业呢，则是面临着一定的竞争压力，业绩增长较低。
1: 值得注意的是，在分化家具的背景下，金属资源化和垃圾焚烧智能化两大赛道业绩领跑全行业。这两大赛道自身的产业核心优势究竟在哪儿？厦门市新鼎盛投资有限公司投资顾问阮军认为，
2: 金属的资源化政策红利很强。那抛开政策红利来说的话，随着 AI 人工的大规模的提升，包括像新型能源的转型，像储能的大幅度扩张，其实对于铝啊、铜啊等金属的制品价格实现了一个大幅度需求的扩张，但是它产能受限，那么导致它价格持续走强。垃圾焚烧这块的话，应该是和整个的我们政策里面的绿色电力有关，风力、光伏这些发电理论上来说是最环保最风力的，但是他们有地域性的限制，随着整个绿色电力的需求量的暴增，那垃圾发电反而是比风光这些新型的能源相对来说更稳定。
1: 为了突破增长瓶颈，不少环保企业主动谋求转型，积极开拓第二增长曲线，跨界布局新能源、储能等热门领域。然而，跨界往往伴随高风险，如何辨别这是优质转型还是概念炒作？阮军认为，
2: 那么跨界布局的话，我觉得压力有几块啊。就第一个，跨界布局这块，就你本身手中有绿电，如果说做储能的话，相对会比较好一点。那么第二个，储能这块理论上来说，你应该和算力中心形成挂钩，那么这一系列的跨界整合有可能是良性的。在整个的跨界过程中，储能中心包括算力中心都是庞大的资金的需求压力，那企业能不能维持这些资本的开销，而能不能平稳地度过这些资金的需求，那这块也是建大家在后续的企业的跨界并购过程中，那企业的经营过程中可以去密切关注的。
1: 那么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面对这份亮眼的财报和分化家具的行业格局，在环保板块选股时应该参考哪些核心指标？阮军建议，
2: 从整个的趋势来看的话，如果说一眼看出环保，那么你看看它的总业务的收入里面，就是固化物的垃圾处理多，还是我们所看到的水务的处理多？那如果说固化处理多占比大头，或者基本上都是固化处理，它的发展趋势有可能会更稳健点。第二个就是连续的同比和环比的营收毛利率，那只有这两块的趋势能够更稳定的发展了以后，那我们才建议投资者对于这些公司做中长期的跟踪和关注。
3: 此次天舟10号货运飞船携带67件科研产品飞向太空，实验物资到位后，中国空间站将陆续开展41项科学实验。这些产品和实验中就包括一种特殊的材料——柔性太阳能电池翼。传统太阳能电池翼多为刚性，成本高，作为一种新型的材料，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成为未来太空能源供给的新希望。那么，此次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哪些考验？未来将应用在哪些场景？来听报道。
4: 太阳能充电是太空中卫星和空间站运行的主要能量来源，而提供能量来源的重要材料之一是太阳电池翼。当前，卫星和空间站主要采用刚性结构太阳电池翼，刚性材质基板加上玻璃钙片封装，重量大、体积大、成本高。近年来，单晶硅太阳电池炙手可热，成为未来太阳能转化电能的热门材料选择。然而，它很脆弱，在力学上稍微给它一个弯曲的应力，或者在运输过程中有震动，都可能导致其直接碎掉。这也使得单晶硅太阳电池的应用场景非常有限。来自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的科研团队成功开发出柔性单晶硅太阳能电池，实现了里程碑式的跨越。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刘振兴手持一块他们研制的柔性单晶硅太阳能电池，告诉记者，它的厚度只有80微米，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
5: 我们这个太阳电池主要是一种柔性的单晶硅，这是我们在3年前世界上独创发明的一种柔性单晶硅太阳电池技术，申请了很多发明专利，也发表了内测的封面文章。那么这几年我们通过技术研究把它用在空间上，它的主要特点就是薄轻，我们一平方米还不到1公斤，它既可以做成卷曲的，就是这样可以是一种卷曲，也可以做成平板式的，不但它的效率可以很高，而且它的抗空间辐照性能更好，那可以降低火箭运载成本。
4: 正常情况下，卫星和空间站携带的电池越多，能源供应越充足，运行能力也就越强。因此，新型柔性单晶硅太阳能电池能让同样的空间携带更多的太阳能板上天，做成超大面积，大大提升发电功率。据了解，我国计划构建星网和 G60 千帆星作为代表的卫星互联网，组网卫星30000颗以上，每年发射卫星近4000颗，太阳电池需求量巨大。刘振兴表示，这种轻便又高效的柔性太阳能板正是未来大规模空间应用的能量心脏。
5: 比如说我们一个卫星如果功率达到100千瓦的话，如果用硅的话，那它的成本可以节省4500万以上，这个效益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商业航天的大量的发展需要功率更大，太阳翼的面积更大，对这个能源的需求更高，那用这个单晶硅太阳电池可以节省大量的成本，所以是将来可以用于这个商业航天。
4: 刘振兴透露，天舟十号搭载材料的资源非常有限，这次柔性单晶硅太阳能材料好不容易争取到了这张珍贵的船票，为了挤上去，科研人员把材料切成了小块，随天舟十号到了太空。这也是这款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首次进行太空实验。
5: 我这个样品实际上就是我们上期的一个样品的1:1的样品，但是由于空间实验站的资源非常昂贵，非常稀少，我们是把它拆成小片以后装到一个样品单元里面，封装了以后送上去的。
4: 为什么一定要让这个材料去太空走一趟呢？刘振兴解释，尽管材料在地面验证有效，但在太空极端暴露的环境下，材料能不能保持原有性能，会不会出现什么变化，走一趟才能知道得更清楚。
5: 因为这个硅的话，它有些弱点，它转换效率比较低，相对来说比生化家来说它比较低。第二个，在空间的它的寿命还比较短，一个方面我们是验证它的性能，第二个我们通过这个材料棒的实验回来进一步研究它衰减的情况是什么样的，然后从基础层面来改进它的效率，提高它的效率，提高它的寿命。因为太阳电池它是在空间上实际是暴露在外边来接受太阳光发电的，那我们是放在材料实验平台上进行一个实际的环境的暴露实验，就是研究它在光照和这个空间实际环境下的粒子辐照还有紫外辐照还有原子氧的一个实验，通过上机前的测试和上回来以后的一个对比来研究它的性能的变化的情况。
4: 刘振兴透露，这次材料上天在轨期间获得的实验数据，包括样品单元在轨期间所处位置和运行轨迹经历的原子氧剂量、紫外辐照剂量、电子剂量、质子剂量、高低温变化等相关数据，结合实验样品在轨前后的电学特性、光学特性和微结构特性进行柔性封装单晶硅太阳电池和封装材料的衰减特性及其相关衰减机制，为探索新材料提供有力支撑。下行样品返回地面之后，与地面保存同批次样品同步进行相关形貌、电学、光学、力学和微结构特性测试，比对分析在轨样品的衰减特性，研究其衰减机制。
5: 柔性封装的单晶硅太阳电池是用于商业航天的互联网组网卫星还有太空算力，将来也可以为太空光伏打基础。那我们是在地面研究的基础上，然后再送到天上去进行实际环境的暴露实验，然后和地面的这个研究做对比，这样可以加快我们的基础研究的进展，为我们这个实际应用走得更快，然后更好的能够推进它的应用。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6: 针对巴拉圭总统窜访台湾并与赖清德会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1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坚决反对，强烈谴责巴方有关行径。中方敦促巴拉圭政府早日改弦更张，认清大势，顺应民意，做出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的正确政治决断。郭家坤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背离一个中国原则只会自绝于国际社会。
3: 以 AI 时代两岸媒体的选择与合作为主题的第7届两岸媒体人峰会12号在北京举行，两岸100余名媒体负责人、传媒学者、新闻界代表等参加。在当天上午峰会主论坛上，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吴喜致辞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 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也铸就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两岸媒体要坚守民族

0: 独立场，当好中华文化的传播者，要秉持客观理性，当好台海和平稳定的守护者，要深化交流合作，当好两岸融合发展的推动者，要勇担时代使命，当好民族复兴的奋斗者。希望两岸媒体人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实现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智慧与力量。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表示，两岸同属中华民族，都是中国人，血缘文化相连，台海和平符合两岸民众利益，两岸交流是主流民意，两岸媒体人应多为两岸关系发展、交流、合作鼓与呼，为台海早日冬去春来善尽社会职责。旺旺集团副董事长周希伟等台湾媒体界人士表示，两岸同文同种，媒体是两岸同胞沟通的桥梁，在 AI 技术重塑传播格局的今天，两岸媒体唯有携手合作，凝聚共识，才能把握机遇，共创未来。两岸媒体人应以本次峰会为契机，坚守合作初心，深化交流协作，让 AI 技术成为两岸媒体融合发展的强大引擎，共同推动媒体事业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两岸交流、增进同胞情谊贡献媒体力量。本届峰会由北京日报报业集团主办，为期两天，期间两岸媒体嘉宾还将参访腾讯北京总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等，深入了解 AI 产业发展情况。
1: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2: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1: 台北直播室，
2: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杰。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日前悄悄钻进一架斯威士兰的飞机偷窜至当地，被外界讽刺为偷渡式外窜。斯威士兰媒体披露，台当局三个月内在当地促成了价值250亿元新台币的投资计划，包括战略储油槽、工业园区和台商投资计划等。不仅如此，台湾方面还承诺每年将招募1000名斯威士兰人士赴台就业，引发岛内强烈关注。消息曝光后，台当局外事部门紧急否认，声称这是所谓操作仇恨的假消息。对此，有岛内媒体人以台当局外事部门网站资料佐证，指出已和斯威士兰签约的战略石油储备、工业园区计划和台商投资计划三项加起来刚好是250亿元，事实确凿，无可否认。台湾民众党台南市党部主任江明宗也在社交网站发文痛斥，强调250亿元是民众的纳税钱，并非台当局外事部门的私房钱。如果报道是谣言，台当局应立即向斯威士兰方面提出抗议。对于该投资计划，岛内舆论更是骂声一片。有台湾网友无奈调侃，250亿买偷渡是世界奇观，怒斥民进党当局不顾民生，持续掏空台湾。斯威士兰是台当局目前仅存的12个所谓邦交国之一，更是其在非洲54个国家中硕果仅存的最后一个所谓友邦。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为了维系与斯威士兰的脆弱纽带，此前每年都要对其输出近15亿元，包括资助公路建设、纺织业投资以及代付王室相关支出，如生日烟花、为王室提供包机服务等。而且这不是一次性投入，而是一种长期供养关系。台湾前民意代表邱毅指出，台湾每年花13.5亿到15亿维持非洲这唯一所谓友邦，能维持多久难以预料。斯威士兰作为贫穷落后的内陆国家，必然会从台湾捞取利益，赖清德此次串访只会给予更多。台湾时事评论员李明正也表示，所谓金元外交长期遭诟病，赖清德外窜斯威士兰不可能不付出代价。台湾单方面提供合作，宣称的外事突破，实则是用纳税人的钱换来的，搞台独每天都在付出沉重代价。有台湾媒体一针见血指出，台湾地区与斯威士兰的所谓邦交关系，并非基于共同价值观，本质上就是一场赤裸裸的金钱交易。然而，这种代价高昂的金元外交收效甚微。2024年，台湾地区与斯威士兰的双边贸易额仅约1270万美元，同期中国大陆与斯威士兰的贸易额高达 5127.91 万美元，几乎是前者的四倍。这种金元外交完

0: 就是民进党当局挥霍民众血汗钱，换取虚假外交存在感的政治闹剧，既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严重损害台湾民众的切身利益。不仅如此，民进党当局拿台湾纳税人的钱买来的所谓邦交关系还极其脆弱。岛内评论指出，2013年冈比亚与台湾地区断交，2016年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同台湾地区断交，2018年布基纳法索与台湾地区断交。面对非洲日益趋同的一个中国共识，斯威士兰这座金元孤岛还能撑多久？答案并不遥远。随着天气越来越热，人手一杯饮料已成了台湾街头常见的景象。业者看准商机，饮料店一家接着一家开。在高雄市文山特区的青年路，短短不到100米的范围内，就挤进了10家饮料店。根据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的数据，2025年全台湾饮料营业收入达604.3亿元新台币，县市排名第一的是高雄市89.7亿元，其次为台南市82.5亿元，接着分别是台中市、台北市和新北市。面对市场竞争白热化，岛内业者纷纷推出创意营销策略。例如，台北有饮料店将茶叶通过茶汤熏香，让消费者在点餐前先闻一闻，确认是否为想要的饮料味道。这不仅增加互动性，也创造了话题。店长 Stanley。
1: 就是我们实体的茶叶，那上面是透过我们的茶线直接的茶汤去做一个熏香。其实除了本身饮品风味要好以外，那搭配现在的季节，我们会推出一些相关联性的饮品。那像现在接近芒果的季节的话，那是很多顾客都会期待芒果系列的，因为很多人会知道这个 IP 以后，他就会专程为了这个来购买。那有些疯狂的粉丝甚至于直接收集全套这样。
0: 除了店面装饰、营销策略要有创意，有些连锁加盟饮料店如果资金充足，也会时不时策划联名商品，借此来增加话题与销量。Stanley。
1: 那我们的联名的话，主要这个品牌它是日系的一个文青品牌，有别于过往就是一些卡通人物啊之类的。我们首购的前3天，其实就把第一批的预购量全数都已经销售完毕了。那后续我们有再追加第二波。
0: 开设饮料店不需要太大店面，加盟接受培训通过后就能开业。不过最近岛内人力成本、店面租金、原材料价格纷纷上涨，经营越来越不容易。众多饮料店挤在一条街上，是否真能带来商机？岛内营销专家王福凯分析。
2: 群聚甚至这样的一个高度竞争呢，那当然它其实有2个原因。第一个是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他或许会觉得这个地区有很多的品牌，他会优先想到。那在群聚效应当中，它其实反而是好事，因为如果今天我是消费者，我就购买饮料，它附近呢其实没有太多选择的时候呢，消费者可能会觉得，哎，那我是不是可能在选择上呢会受限？但如果我有多家品牌可以选择的话，反而吸引了更多的消费者上门，而带动的一个整体的效应。
0: 饮料一条街确实比较容易引发消费者联想。孤零零一家店，如果品牌不够大，吸引力不够强，可能很容易被消费者遗忘。不过，岛内的饮料店业者还是要面对残酷的事实，那就是市场的淘汰速度相当快。新品牌已经从半年缩短为3个月定生死。对此，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副秘书长顾尚君强调。
3: 市场已经不缺饮料，缺的是记忆点，因此品牌差异化是生存的关键门槛。成功的品牌要的是更明确的定位以及更强烈的品牌故事，从卖饮料升级为卖服务体验、品牌体验。
0: 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4: 刚才播出的是台北直播室，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北直播室收听以上内容。
5: 全球动态，世界眼光，欢迎进入国际在线。国际在线。国际在线。
6: 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性武器表示反对，35%的受访者表示赞成。日本龙谷大学教授松岛泰胜指出，若高市政权继续推动修宪和扩军路线，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来听报道。
7: 日本龙谷大学教授松岛泰胜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高市政权的一系列举动可以说是新型军国主义。
8: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高市政权似乎认为通过生产军事武器能够促进经济发展，但换句话说，这种想法某种程度上是在期待世界上不断爆发纷争。原本应以创造世界和平为前提的经济形态，如今却依靠生产军备来推动经济发展，甚至可以称为新型军国主义。不仅对经济没有好处，对世界和平也完全没有益处。
7: 就日本政府将提前修订所谓安保三文件，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松岛泰胜表示，日本未来在核问题上的限制将会逐渐消失，甚至存在进一步走向制造核武器、拥有核武器的危险。
9: 今のところですね、非核三原則を。
8: 目前来看，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的做法是允许核武器被运进日本，也就是说所谓核共享，尤其是美国的军舰和潜艇。目前实际上就是搭载着核武器停靠日本港口。我认为日本政府可能会公开承认这一现实。如果日本与美国明确向世界展示双方进行核共享的关系，那么作为和平国家的日本，在核问题上的限制将会逐渐消失，并且存在进一步走向制造核武器、持有核武器的危险。因此，我对此深感担忧。
7: 近日，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已进入参议院审议。松岛泰胜担忧，一旦相关机构成立，可能限制言论自由，并重现战前所谓以国家安全名义强化社会管控的趋势。
9: これはですね、
8: 这可能是为了打压那些发表对日本政府不利言论或者进行相关报道的人，包括政党的活动在内，他可能会对自由言论活动进行限制并施加压力。二战前，日本曾有治安维持法，还有宪兵这种兼具警察与军队性质的组织，用来限制日本国民的言行和各种活动，最高刑甚至是死刑，是非常严厉的法律。如今类似那样的法律与机构可能再次出现，而且国会对此并没有进行充分审议，却试图仅通过高市政权内部的内阁会议来推进，非常不正常。
7: 在松岛泰胜看来，日本正处在重要历史节点，如果继续推动修宪和扩军路线，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为继续维持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地位，维护和平宪法尤其重要。
8: 我觉得现在的日本正处于一个重大转折点，是继续维持过去80多年的和平国家路线，还是转向战争。战后80多年间，日本没有到海外发动战争制造冲突，我认为也是因为有第9条。因此为继续维持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定位，尤其不能修改宪法第9条。为什么要修改宪法？为什么要出口杀伤性武器？为什么要改变无核三原则？因为其核心思想就是所谓富国强兵，把日本建设成一个军事强国，将其与经济结合。高市内阁主张这样的思想和政策，虽然受到部分右翼人士欢迎，但对于多数热爱和平的日本国民来说是非常危险的。为了维护东亚与亚洲的和平，我认为必须尽快纠正日本政府当前这种新型军国主义的路线，否则最终牺牲的将是日本普通民众。所以我认为必须纠正现在的路线。
4: 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
10: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11: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朱江。据岛内媒体报道，台防务部门军备局生产制造中心日前开出标案，对外采购3000公斤坦克发射药原料硝基瓜。根据招标清单，这批化学品纯度要求高达99%以上。然而，这份需要具备极高军工资质和生产能力的标案，最终却由一家毫无军工背景也无军工处理经验的水电工程类公司中标，引发舆论质疑。那么这暴露出台防务产业及招标流程哪些乱象？岛内非军工企业屡屡中标军工订单，究竟是谁在为其大开绿灯？ 具体内容请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任冬梅为您做深入解析。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张亚

0: 常温常压下相对稳定，但当纯度达到 99% 以上时，就属于军工级的高精规格，主要用于制造坦克、大口径火炮的发射药，是台军 M41 轻型坦克 CM11 勇虎战车主炮所使用的 M30 发射药的核心成分，同时也广泛应用于部分炮弹的底火、船爆序列以及小型爆破器材的制造。在坦克火炮发射过程中，硝基瓜燃烧释放的能量能够推动弹丸高速的出膛，决定弹丸的射程、威力与精度，直接影响台军主战装备的作战效能，因此其纯度和质量直接关系到台军装备部队的战斗力。硝基瓜的危险性极高，属于一类爆炸危险品，它的风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爆炸的危险性，它对于高温、撞击、摩擦和明火极为敏感。如果存储、运输或处理不当，一旦发生了爆炸，那么足以摧毁整个存储仓库以及周边区域，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二是其化学毒性，硝基瓜可以通过呼吸道吸入、皮肤接触等方式侵入人体，长期或大量接触会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甚至具有潜在的致癌风险，对于操作人员的健康构成严重威胁。第三是处置难度大，其存储需要专用的防爆仓库、恒温恒湿设备，运输需要具备防爆资质的专用车辆和专业的防护人员，普通企业根本不具备相关资质和能力，这也是军工级硝基瓜采购必须严格限定专业厂商的核心原因。
1: 但我们看到这份需要具备极高军工资质和生产能力的硝基瓜采购标案，最终却由一家毫无军工、火药及化学防护背景与处理经验的水电工程类公司，台湾宏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标。该公司过去主要从事各种电气开关、配线器材及电子零件买卖。那么任老师，这暴露出台军购案的招标流程及台防务产业存在哪些乱象？
0: 台湾宏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能够中标要求极高的军工级硝基瓜采购标案绝非偶然，而是台防务部门招标体系系统性失效、人为放水、利益定向输送的集中爆发，背后折射出的是台防务招标环节的多重乱象和防务产业的深层积弊。从招标的环节来看，首先是资格门槛被刻意降低。台军备局对外发布的招标清单中，针对 99% 纯度硝基瓜这种高危的军工原料，竟然没有设置任何的军工背景、危险品经营许可、化工处理经验等核心资质要求，仅要求企业具备国际贸易业的资格，而这一资格普通的进出口公司都可以轻松的获取，实质是为企业量身定制了中标通道。其次是技术审查形同虚设，军工级的化学品的采购本来应该严格核查厂商的危险品仓储能力、专业处理设备、防护设施配置以及专业技术人员的资质，但台军备局在评标的过程中没有对宏伟科技进行任何的实质性核查，直接确定其中标，凸显出评标过程的随意性和暗箱操作的痕迹。最后是招标流程的不透明，有消息显示，多家具备军工资质、化工处理经验的专业厂商参与了投标，但是却被无故排除在外，而宏伟科技凭借与绿营的关联关系轻松拿下标案，背后是明显的利益倾斜和内定操作。那么这件事情更暴露了台防务产业的深层积弊，一是军工体系绿营化严重，民进党当局将防务采购视为政治分肥的工具，优先扶持与绿营高层关联的自己人企业，而不是具备专业能力的军工主体，导致防务采购脱离实际需求，沦为政治利益交换的筹码。二是安全责任彻底虚化，硝基瓜作为高危爆炸品，其采购、 存储、运输，每一个环节都关乎公共安全和台军的装备安全。但是

0: 市台防务部门却将其当作普通的贸易标案处理，无视安全风险，凸显出重利益轻安全的渎职心态。三是防务产业空心化加剧，岛内军工生产体系连发射药核心原料都无法自主生产，只能依赖外购，而且也无法建立合格的供应商体系，防务工业空心化的问题愈发严重。
1: 事实上，此类乱象并非个例。此前，岛内媒体就曾多次爆料，台防务部门招标案中竟出现一家原本以卖鞋为主的公司，短时间内转做军火生意。民进党当局炸药采购标案，竟由一家装修公司中标。任老师，这些从未涉足军火生意的公司，为何屡屡能够中标军火订单？究竟是谁在为其大开绿灯？
0: 此类乱象频发，背后是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绑定利益集团，权力寻租常态化，监督机制全面失效的必然结果。其根源在于政治私利的驱动，而背后的保护伞则直指民进党高层及赖清德集团。核心原因有三点，第一是政治利益驱动下的绿色分肥。民进党当局上台以后，将防务产业视为巩固权力、捞取政治现金的提款机，刻意放宽资质要求，让大量与绿营关联的企业跨界入局。从卖鞋、装修、卖茶叶等与军工毫无关联的行业，快速地转型成为了军火商，形成政治商业的利益共同体。这些企业通过军工标案获取了巨额的利润，再以政治现金、利益分成等方式回馈给绿营，帮助民进党巩固其执政根基，形成了恶性循环。第二是台湾防务部门沦为了利益代言人，权力寻租常态化。从台军备局到基层的采购单位，大量的官员与绿营的利益集团深度勾连，通过刻意的放宽资质审核、简化招标流程、内定中标企业等方式，为与绿营关联的企业保驾护航，甚至存在行贿受贿、利益输送等腐败链条。第三是监督机制的全面瘫痪，违法成本极低，因为民进党掌握了台湾的立法、监察等机构，对军购弊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野党爆料的各类乱象均没有办法得到实质性的调查和问责，导致贪腐行为愈发的肆无忌惮，乱象也愈演愈烈。
1: 有报道称，经查询一些相关的招标案例，金额多在数千万元至数亿元新台币之间，单笔并非军火采购的核心大案，但最终却被刻意拆分，分散给一些与军工毫无关联的行业类公司。任老师，这种小而多的采购模式暗藏什么猫腻？你认为这些资金最终都流向了哪儿？
0: 拆分分散的小而多采购模式是民进党当局刻意设计的资金洗白、利益输送机制。这种模式的核心危害在于利用小额分散的账面特征规避监督，构建隐蔽化、链条化的利益输送通道。一是预算的碎片化，监管形同虚设。数千万级别的标案，单看金额较小且数量繁多，难以形成集中的监管焦点。台湾立法机构、审计部门难以对每一个小额标案进行逐项的核查，大量的资金在账面上隐身，极易被挪用套取。二是资质审查的进一步空心化，方便关联企业批量入局。小额标案常常被台防务部门归类为普通采购，进一步放宽资质门槛，为没有军工背景的绿营关联企业批量中标创造条件，形成小标养大鱼的格局。三是资金流转多层化，溯源难度极大，标案资金经中标企业多为空壳或关联企业的流转，通过虚构合同、虚报价格、层层分包等方式，最终分流至绿营政客、军方贪腐官员、利益集团以及美国军火商的佣金账户，资金流向极为隐蔽。那么这些资金的最终流向主要分为四个方面，一是用于绿营的政治现金与选举经费，部分资金通过隐蔽的渠道转化为了

0: 赖清德及民进党候选人的选举资金、地方庄脚的经费，用来巩固地方派系的支持，开展选举宣传，服务于台独的选举政治。二是流入了民进党高层与军方贪腐团伙的黑金账户，通过回扣、利益分成、行贿等方式，资金大量流入了开防务部门官员、军备局工作人员以及绿营核心政客的口袋，形成了系统性的腐败网络。三是用于向美国缴纳保护费以及支付前客的佣金，部分资金以技术服务费、代理中介费等名义流向美国军工企业以及台美之间的军火前客，以此来换取美国对于台独分裂势力的支持，购买美国的武器装备和政治背书，本质是以武谋独的必然代价。四是成为绿营关联企业的非法利润，中标企业通过低买高卖、以次充好、虚报成本等方式，攫取了巨额的非法利润，完成了战争财的收割，进一步壮大了绿营利益集团的实力。
1: 嗯，就连金额不大的防务标案都能被有关人士想方设法从中牟利。那么任老师，赖清德当局此前一力鼓噪的 1.25 万亿元新台币，即便如今已被砍为7800亿元新台币的军购特别预算，届时又会是怎样一番景象？
0: 首先，预算规模巨大，利益空间空前膨胀。7800亿元新台币相当于台湾年度防务预算的数倍，涵盖了 M109A7 自走炮、海马斯火箭炮、标枪导弹等核心装备的采购，而其中每一笔大单都蕴含着巨额的回扣与利益输送的空间。我们参考过往的军购弊案，核心装备的采购回扣比例可以高达10%到30%，仅仅回扣一项就可能涉及数百亿元新台币。其次，拆分预算模糊用途，为套取资金预留了空间。赖清德当局虽然将预算拆分为3000亿第一波与4800亿第二波，但是采购的清单模糊，项目细节不透明，大量的预算被归类为机密采购、技术服务，为虚报价格、虚构项目、挪用资金提供了便利。最后，政治目的优先，安全与效益彻底靠边站。这笔预算的核心目的并非是提升台军的战力，而是向美国缴纳保护费，绑定美国抗中战车，为台独续命，同时通过利益输送巩固绿营的统治，收割选举利益。贪腐与利益输送早就已经嵌入到了预算设计的核心环节。总之，我们从肖基瓜采购的水电公司中标，到千亿级军购预算的贪腐隐忧，都可以看到贯穿始终的是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与黑金政治的深度绑定。所谓的防务采购，不过是其收割台湾民众财富、谋取政治私利、顽固坚持台独分裂行径的幌子，最终只会将台湾推向战争的深渊，让台湾民众付出沉重的代价。
2: 深度国际，接下来是深度国际栏目。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俄乌冲突正走向结束，这被认为是在暗示俄乌冲突局势可能发生变化。此前，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应美方提议，俄罗斯与乌克兰9号至11号停火并交换战俘，但是俄方拒绝了在11号以后延长停火的提议。那么3天停火结束后，俄乌冲突态势会如何发展？相关情况，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滕建群为您做深入解析。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于兰。
3: 当地时间9号晚间，俄罗斯总统普京公开表示，俄乌冲突正走向结束。这是普京近期首次表达这一观点。普京的表态迅速引起各界高度关注。普京同时表示，他既不会主动提出，也不会拒绝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他不仅愿意在俄首都莫斯科，也愿意在第三国与泽连斯基会面。但他强调，会面只可能在双方准备签署协议的阶段实现，而不是协商 阶段。在军事观察员滕建群看来，普京此时发表相关表态更多

0: 是一种权宜之计。
1: 普京政府的表态呢，很显然跟当前战场的形势呢有很大的关联。那么现在之所以停火，之所以愿意跟泽连斯基谈判，它主要是一种策略，就是说它能够呢缓解现在在国际上的压力，同时呢也在战场上呢继续敦促俄军呢向前推进，以实现呢对于卢甘斯克、顿涅斯克、扎波罗热、赫尔松四个州的有效控制。因为这四个州呢已经通过公投立法的形式呢并入到了俄罗斯版图当中。
0: 普京发表上述言论正值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之际，9号，俄罗斯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不过，今年的阅兵式是近年来规模最小的一次。往年在红场上驶过的洲际弹道导弹、坦克等重型装备，今年只以视频的方式进行了展示。虽然俄方给出的理由是前线更需要这些装备，但滕建群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俄军面临着一定程度的战局压力。
1: 从阅兵本身来看的话，在历史上第一次仅出现了徒步方阵，没有重型武器通过红场，最主要的原因呢，还是确保阅兵的安全。特别是随着乌克兰无人机的广泛应用，如果说稍有闪失的话，莫斯克红场阅兵呢，可能就酿成一场大的悲剧。那么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的话，也确实就像俄罗斯政府所宣布的，现在战线呢比较吃紧，俄罗斯也要凝心聚力呢，把重要的装备、把一些重要的兵力呢投入到跟乌克兰的战场当中。
0: 据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联合部队发言人特列古博夫9号表示，俄军正利用9号至11号的停火期进行部队轮换和调动，为之后全面恢复进攻力量做准备。同时，乌军也在加强后勤保障并进行部队轮换等。乌克兰方面认为，当前俄乌为期3天的脆弱停火更具象征性，对解决冲突进程作用不大。此外，舆论认为俄乌双方进行的战俘交换工作也并未给俄乌冲突走向缓和带来更多助力。滕建群分析，3天的短暂停火后，双方战场还将呈现一定规模的拉锯状态，距离真正的停战仍有相当大的距离。
1: 这场冲突呢，可能不会在近期内通过停火或者几天停火来停止这场大规模的冲突，这应该说呢是俄乌冲突未来发展的一个基本态势，就是说双方打打停停，双方采取这种小股部队的相互蚕食、相互的打击、相互偷袭呢，来获取一定的土地。这种获取方法可能呢就使得这场冲突呢无限的延宕，特别是在俄罗斯没有实现第二阶段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就是对于乌东地区四个州有效控制之前，我相信呢俄军呢还会一直采取这种战法呢向前推进。
2: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朱江代表责任编辑张亚，感谢您的收听。
3: 各位听友，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海峡军事栏目。如果您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海峡军事，收听以上内容。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文化名人访谈，聆听李云鹤，我在敦煌修补时光。
4: 遇见博物馆，在南越王博物院看尼罗河的葬礼，古埃及文物与数字艺术体验展。
3: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一起走进福建铜陵上集。
4: 传承由我领略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黄伟雄创新的朱绣画，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5: 我的根是在中国，中国有我们千年的文化的根底。
0: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6: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7: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8: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0: 传承中华文脉，
7: 彰显民族精神。
0: 文化名人访谈。
3: 李云鹤，敦煌研究院研究馆员，中国古代壁画与彩塑保护修复专家。70年里，他先后修复莫高窟、榆林窟等石窟壁画与彩塑，攻克多项壁画修复技术难题，开拓出空间平移、整体接取、挂壁画等众多国内首创的壁画修复技法，斩获多项国家级文物保护科研成果奖，当选大国工匠2018年度人物。
4: 莫高窟历经10个朝代的营建，不少地方都是后期壁画覆盖前朝图绘，如何才能让不同朝代的壁画各展精彩？在莫高窟70年能做多少事？为什么在工作中不感觉着苦呢？今天请听李云鹤，我在敦煌修补时光，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王岩、程浩龙。
9: 这是您的第几个工具箱？
10: 哎呀，第5个嘛，第6个了，
9: 满满当当啊。
10: 这是刀具
9: 啊，刀具。
11: 李云鹤新换的工具箱就放在卧室的门后，和以往的很多年一样，随时拎起来就能出门。
10: 这都是我自己加工的，还有一些木刀子，我做了，他们都给我拿跑了。
12: 不能忘给他们说。
11: 什么事能让一位老人高兴很久？对李云鹤来说，是工作用的工具箱，在家里也能派上大用场。
10: 前几天打扫卫生的给我找了一些麻烦，这是一个陶的，我们做实验烧烤的，他来打扫卫生的时候给我挪了个沙发，整个的碰到地上摔得碎碎的
9: 啊！
10: 我刚修起来的。
9: 花了多长时间？
10: 花了有15天吧，我就把它又修好了。
9: 你要不说我们真的不觉得这是摔碎了又重新给做好的，太厉害了。
10: 挺开心，
9: 挺开心的。
10: 这么几十年了，现在我蹲到洞窟里也好，蹲到大殿里、佛殿里也好，我就心里静得很，好像我到了应该做的地方了。哎，就是啥都不想了。
11: 在莫高窟70年能做多少事？李云鹤的答案是修复4000多平方米壁画，让500多尊塑像起死回生。
10: 这就好像大夫给人家治一命，这是多幸福的事情。我有时候这不说了，所以我们老伴和孩子不是 哎呀，你爸就是没到下场去工作，你那个工作他肯定少得多。
11: 文物修复师，这是李云鹤24岁之前从来没有想过的职业。少时的他只想当兵，保家卫国。1956年，他刚上高二，就响应国家号召离开山东老家，想去新疆支援建设，顺路把外公带到在莫高窟工作的舅舅身边。彼时的敦煌，沙丘连着沙丘，缺水、缺菜、没房住。在那里，他见到了舅舅的同事常书鸿。
10: 常书鸿现在就是啊，小李啊，你到新疆干啥的？我说我没有什么干可干的，我下到那去闯一闯去。他就是我们这里也需要人呐、啊，我给你分配个工作，你肯定不会。先把洞窟的塔落的壁画和东倒西歪的这做一些临时保护，壁画经过清理，有用的、有色彩的、有线条的把它留起来。另外，下一步你就要学着修复壁画。这一下子我就懵了，好长时间没有说话。
9: 要从零开始。
10: 我考虑来考虑去，我不管我走到哪里，我高于专业的话都得重新的。我常说啥，我不一定能胜任这个工作，但是我可以试一试。
11: 可是该从哪里开始试一试呢？
10: 没有铁瓶，我就借用美术研究所里像卖中药的那个邓子成一样的胶，没出卖，我只用这个美术所调颜料用的那个胶，没有工箱，把石块放到炉子边上烤，放到外面太阳晒，还要放到啥地方去风沙吹下这样的，就这样得出一点数据来。
11: 70年前的莫高窟，石窟崖体开裂坍塌，美轮美奂的壁画与彩塑饱受奇甲、苏简、空谷等多种病害的侵扰。1957年，当时的文化部特地邀请捷克专家帮忙修复莫高窟的文物。专家在莫高窟只待了一周就匆匆离开，他不愿分享修复文物的秘籍，但他使用的工具让李云鹤大受启发。
10: 用针管修复壁画，针管就是还是可以，但是修洞窟的顶部的壁画不行，不用力的压压不出去，用力压以后顶上就很容易把其他壁画冲掉。突然有一天，我一个职工，他的小孩拿着一个就血压计上压气的那个气囊，我说能不能把那个针管去掉，这个气囊容易整我。我就说我用碳换的这个东西，结果换来以后他说哎呀非常好。
11: 专家用纱布滚压的方法让奇甲壁画变得平整，但纱布的纹路也留在了壁画上。李云鹤又找到美术所装裱画用的林子，一年的摸索和反复试，李云鹤得出结论，修复奇甲壁画六道工序缺一不可，磨洋工不行，火急火燎更不行。
10: 星期六你煮药水就把壁画吃掉，你必须要有耐心，等它第一遍吸收啊，第二遍吸收啊，最多的要煮13次。一平方米壁画我刚开始做的时候啊，得2个多月。
11: 看到李云鹤修复奇甲壁画的技术日渐成熟，常书鸿先生就让他去修复奇甲严重的161窟，这是李云鹤独立修复的第一个洞窟。
10: 那个时候没有门，一进去会是黑风一吹，那个壁画就往下落了。哎呀，心里感觉特别难过，这么美丽的东西太可惜了。
9: 161窟修复你用了多久？
10: 过了2年的时间，甚至吃饭经常忘掉，家里人就跑到洞的地下看吃饭了。我总感觉着那个文物好像很希望你把它救一救一样，哎，我就保护了它。
11: 新的考验总是不期而至。就在修复161窟期间，李云鹤突然听到旁边的洞窟传来巨大的声响，
10: 从130洞里面冒出来的灰尘出来了。我说麻烦了，壁画可能坏掉了。我进去一看，脱了2个多平方米的壁画，它掉下来以后正好砸到大佛的脚上去，摔得碎碎的。
11: 修复130窟的空谷壁画该用什么办法？李云鹤盯着稀碎的壁画定了修复方案，先救命后治病。在130窟中，他开创性的使用卯固法抢救空谷壁画，通过测算每平方米壁画的重量， 在20多米高的崖壁上手工打入300多根钢筋铆钉，将壁画牢牢固定。修复的文物越来越多，可李云鹤越做越不踏实。他想学画画，学雕塑，经常书鸿介绍，跟在石伟湘先生身后开始学壁画临摹。
10: 因为我保护他，这就是和大夫一样，我不知道他的五脏内腑六腑是什么东西，为什么有的就坏掉了，有的为啥不起家。我是从他早晨开始到晚上，你画我就跟着你画，练线条我就跟着你练线条，我整整跟着他一年，第二年我就到雕塑室去了。
11: 再进石窟，李云鹤看到了不一样的气象。北魏壁画的线条刚劲地刷过戈壁的风，盛唐飞天的褶皱绵密地裹着雍容华美，西夏的神秘，元代的细腻，还有宋朝的精致。在静得能听见心跳和呼吸的洞窟里，李云鹤看见千年的日头就在735个洞窟里慢慢西沉，缓缓东升。那源自波斯的青金石蓝，从西域而来的朱砂丹红，与华夏的土黄相逢，凝于画师的指尖，伸进笔墨，融入敦煌的崖壁。
10: 朱砂花了那么大的心血留下来的宝贵资料，咱们的楼掉了几个章子呢，那个东西掉了你没办法，通过你的修复延长了它的寿命，后代有继续可以看到。
11: 敦煌的风沙不知疲累，围抱着莫高窟经年累月的呼号，看着壁画和雕像齐架空谷倾斜，李云鹤心里烧着一团火。他一个接一个带学生，学画画的儿子跟着他修复壁画，就连孙子孙女也都被他拉到了壁画前。李云鹤心里盘算过，修复敦煌的所有壁画要的不是一个人，甚至不是一代人。
10: 那是莫高窟161窟齐家壁画的修复，这都是原始资料。你看这真是是莫高窟隋代壁画。
11: 70年里，李云鹤把每一次新尝试都记在笔记本上，文字说不清楚的就画图，100多本笔记，一笔一画写下他在洞中面壁的那些年岁日月。莫高窟历经10个朝代的营建，不少地方都是后朝壁画覆盖前朝图绘，如何才能让不同朝代的壁画各展精彩？李云鹤独创了大型壁画整体剥离法。面对受损严重的北魏石窟，他又开创性地提出整体搬迁、异地修复，辗转60公里，将40多平方米的壁画和3尊塑像完整迁移至莫高窟北区，实现原貌复原。接手修复莫高窟的姊妹窟榆林窟里的大佛石，李云鹤已经83岁。
10: 他那个总高度是24米7，这个佛头是6米多高。石胎啊坏掉了，也就是说整个头没了，你说难过不难过？
11: 几米高的脚手架一点点搭起来，整整6年，李云鹤就守在榆林窟。
12: 李云鹤用心作笔，以写为墨，让风化的历史暗香浮动，绚烂重生。有请国家改革先锋荣誉称号获得者、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为李云鹤颁奖。
11: 2019年春天，还在修复大佛的李云鹤到北京去领奖。这一次，他被评为大国工匠2018年度人物。给他颁奖的是敦煌的女儿樊锦诗。他们来到敦煌时都是灼灼年华。塞外的黄沙蚀皱了青春的脸，沙洲的长风吹白了少年头。站在舞台上的樊锦诗夸李云鹤人高马大，心灵手巧。李云鹤说这句他没记住，但记住了另外一句，他几十年里修的壁画没有失手过。
10: 我为什么在工作中间不感觉着苦，不感觉着累，就是这些老先生教育了我。那么好的活油画家，那么好的美术家，在这样 环境和条件建设工作，不下苦不下累。我作为一个初生茅庐的这个人，你说有啥本钱？他们是我的学习榜样。
11: 走下舞台，李云鹤就回了甘肃，换上工作服，又埋首于佛画前。大佛快完工时，梵锦师爬上高高的脚手架，看到89岁的李云鹤在灯光下正修得入神。两句寒暄过后，李云鹤又问：“这尊大佛快修完了，你再帮我找找，哪里还有难修的壁画啊？”
10: 我说：“那个塑像和菩萨也好，供养人也好，他就不会说话。我看着他，他像我笑眯眯的，默默的对话一样的。”
9: 你觉得他会对您说什么？
10: 他就说：“哎呀，我的病，你看，叫您治好了，非常感谢您。”
3: 除了在莫高窟修复壁画和塑像，李云鹤先生还去往11个省市，帮助26个单位修复文物。对修复过的文物，他每年都要尽量抽出时间再去看一看，就像去见一位老朋友一样，看到他安好，这才安心。
4: 千年前，画师们忘却时间，一笔笔描摹想象中的胜景。现在，一群群怀揣梦想的人修补斑驳的岁月，让后人能再看莫高窟的盛世崇光。敦煌的传奇是洞窟里留下的画，也是洞窟里忙活的人。
11: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13: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14: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11: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15: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11: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14: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16: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气的展品。
11: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17: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3: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尼罗河的赠礼，古埃及文物与数字艺术体验展正在南越王博物院王墓展区展出。展览以180件套古埃及珍贵文物为核心，辅以26件套南越王墓出土珍品，通过众神的国度、国王与统治、文字与交流、生活与美丽、生命的旅途5大主题，展现古埃及在权力结构、文字系统、日常生活及生命观念等方面的内涵。
3: 南越王博物院陈列部负责人、策展人史明利在接受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燕玲的采访时说，本次展览提出连接尼罗河与珠江的文明交流互鉴策展理念，旨在系统呈现古代世界文明的辉煌成就，构建跨时空的文明交流互鉴桥梁。
18: 我们尼罗河的赠礼古埃及文物与数字艺术体验展呢，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展示亮点就是文明的对话。这两大文明都是由大河孕育的，我们都非常清楚的是这个黄河是孕育了华夏文明，而尼罗河呢又孕育了古埃及文明，所以我们就考虑从这个地方出发，然后在几个方面对于古埃及跟中国文明之间有一些相似的内容做了一些比较详细的阐释，其实也是一种两大文明之间的对话吧。
19: 那当中是否有一些有关于文字方面的呢？
18: 首先，古埃及的文字和中国的文字呢，它们都属于广义的象形文字的体系，因为它们都是由图画符号还有象形文字演变而来的。两大文字系统呢都经历了一个比较相似的演变过程，比如说古埃及的文字，它是从最早的圣书体，后来又逐渐演化成僧侣体、世俗体还有科普特文字。而我们中国的文字呢，是从甲骨文、金文、篆书又演变成隶书啊、楷书、草书、行书这样的文字形式。只不过我们中国文字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就是汉字是我们世界上唯一沿用到现在的一个非常古老的文字系统。在我们南越王墓 出土的文物当中呢，其实也有很多跟文字相关的东西。一个呢就是青铜器上的铭文，再一个是在我们南越国公署遗址一个南越时期的井里面出土了100多件的南越木简，上面保留了大量的中国古代的这个文字。中国文字的体系也可以在南越国的遗迹中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
19: 这一次展览当中有没有一些特别值得推荐的一些关于文字方面的一些展品？
18: 尼罗河的赠礼这个展览中呢，跟文字相关的文物是非常多的。最具代表性的其实是我们展出的两件王陵书。这两件王陵书上呢，使用的是圣书体的文字。此外还有非常多的王陵圈。王陵圈呢就主要是表现的就是古埃及法老的王陵。所以如果大家对文字感兴趣的话，可以来我们这个展厅找一

0: 比较。
1: 人类的智慧往往最生动地体现在衣食住行之中，无论是黄河流域还是尼罗河畔，古代先民为适应生存需要，不约而同地发展出服饰、陶器、农耕畜牧、房屋、交通工具等生活要素。南越王博物院陈列部负责人、策展人史明利说，透过这些穿越时空的器物，我们可以看到，尽管时空相隔，但古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始终如一。
0: 在穿衣上，我们知道我们中国非常有名的就是丝绸，然后我们中国被誉为世界丝绸的一个发源地。像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马王堆汉墓里面出土的那一件素纱蝉衣，它也是目前为止我们发现的最早的而且最薄最轻的一个服饰。而在我们南越王墓里面其实也出土了非常多的丝织品，就因为南越王墓它这边的所在的岭南的这个气候条件不是特别的理想，所以这些丝织品呢保存下来的不是特别完整，但是我们依稀可以在我们的一些铜器，包括青铜的容器、铜镜这样的器物上面还可以看到用丝织物包裹的痕迹。此外呢，在我们南越王墓中还展出了两个印花铜板模，当时就是为了制作丝织品上面的这些漂亮的纹饰所使用的一种工具。对于埃及来说呢，因为埃及它是属于沙漠气候，它是非常热的，那古埃及贵族呢，它的服饰一般使用的是麻布，在麻布之外他们还有非常多的装饰，比如说他们喜欢戴假发，还喜欢佩戴黄金还有珠宝首饰等等。在我们这次尼罗河的赠礼这个展览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展出的那一套非常重要的塔哈尔的木乃伊，这个木乃伊它的尸身就是用麻布裹缠起来的。
2: 那在饮食当中有没有一些共通点呢？
0: 在饮食方面呢，我们中国是非常重视饮食的啊，有一句俗话叫民以食为天，而广州这个地方呢对饮食也是非常重视，我们也经常说食在南越，也就是在南越国时期的时候，广州这个地方对于各种的食物就体现出了一种非常的热爱。比如说在南越国这里，尤其是南越王墓当中出土了非常多的食物，包括用枣制成的枣味道的酒所以在我们的一件铜壶里就发现了大量的枣核这样的痕迹。因为南越国这个地方它是不是枣的主要生产区域，枣主要是北方来的，所以也有一些研究者就认为呢，因为南越王他的家族赵佗他是河北正定人，所以就有一些研究者认为说他为什么那么喜欢吃枣，然后他还要用枣来酿酒呢，是不是跟他思念自己的故土有关系呢？当然这是一种推测了。此外呢还有非常多跟岭南区域相关的就是海产品在我们南越王墓和南越王宫里都出土了大量的这种鱼类啊龟鳖的残骸这样的海产品，由此可见当时岭南地区它的这个食物的品类就已经是非常丰富的了。古埃及人他最常用的食物其实是由大麦还有小麦制作的面包，他们喝的饮品主要是啤酒，另外他们也会吃一些洋葱、生菜、无花果等等这样的蔬果。我们这次的展品当中呢，跟饮食相关的不是特别多，但是呢，我们这次展出了非常多的多媒体，然后在这些多媒体，我们就复原了当时古埃及人他们是怎样割水稻的，古埃及的夫妻他们在一起吃的是哪些食物，包括他们在喝着啤酒、吃着葡萄、吃着无花果等等。在一些我们这次展出的一些石雕上面可以看到，祭品里面他们用了面包、很大块的排骨，还有这种鹅，这些作为一个祭品。
2: 那在出行交通工具方面，是不是也有很多的相同点呢？
0: 出行方面呢，就古埃及来说，他们使用最多的交通工具应该说应该算是一种船，所以我们这次尼罗河的赠礼这个展览 里面呢，就展示了一个船只的模型。另外，在一些石雕上还可以看到一群人进行划船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因为尼罗河是他们的最主要的、最重要的河流，所以船跟尼罗河的意象在古埃及的文化中是非常重要的。那对于我们中国来说呢，我们中国其实是南方跟北方不太一样的。北方呢，主要是车马出行，而南方因为它的水比较多，所以它用的这种船就比较多。那就南越国这个地方而言，那因为它是相当于是一个海洋文明，所以它用船的机会就更多了。在我们南越王墓里面出土了一件船纹铜体筒，这个铜体筒的器身上呢就装饰了4艘大船，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的南越人他们对于这个船舶的一个重视。此外，在广州汉墓里面还出土了很多这种船的模型，有陶船模，还有木的船模，就木头制的船模，这些都表明了南越国它也是跟水息息相关的。
3: 南越王博物院是岭南文明的重要承载地。此次展览打破传统展厅的物理边界，将博物院整体转化为岭南文明与古埃及文明对话的场域，使立体的古埃及社会文明图景与岭南文化的在地特征深度锚定。南越王博物院陈列部负责人、策展人史明利说，观众通过在同一空间内对比两地文物的精神内核。
0: 古埃及它是信仰非常多的神灵的，有研究者认为它最多的时候可能能达到2000多位，而且这个众神灵呢是各司其职，在各种的神庙还有宗教节庆中都可以见到他们的身影，所以我们这次用了很大的篇幅去讲述古埃及的众神，而且我们也展示了非常多相关的器物，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太阳神拉的雕像。比较受观众欢迎的就是猫神巴斯特的雕像。对于我们中国而言呢，我们中国其实也有这种多神崇拜的这样的一个体系，但后来呢，我们中国一个比较典型的特色是祖先崇拜。在南越国所处的汉代呢，有两种信仰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的就是四灵信仰，还有一个就是龙凤图腾。所谓四龙信仰呢，就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了这样的信仰。它的雏形呢，目前可以见到，从海昏侯墓里面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个雏形。而龙凤图腾就更加的广泛了，在我们南越王墓里面出土了非常多的跟龙凤相关的器物，比如说我们博物院的院徽使用的是一件龙凤重环玉佩。这个玉佩呢，它的主要的造型就是一条龙和一条凤。另外，我们还有一件漆木大屏风上也有这种朱雀的形象。其实，朱雀在某种程度上跟凤鸟它有共同的这种意象。除此之外，当然还有各种相关的龙凤相关的这样的意象了。这些都说明我们中国的信仰跟古埃及虽然有一点这种类似的地方，但是我们更多的是自己独具特色的地方。
2: 那在丧葬习俗方面呢，有没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呢？
0: 墓葬其实是体现的是一种丧葬习俗，还有体现的是当时的人们对于来世的一个想象。古埃及跟中国有一个类似的地方，就是富贵的阶层，他通常他的墓葬还有棺椁是比较豪华的，贫苦的人们他的墓葬棺椁会是比较简陋的。虽然古埃及跟汉代的中国，它的时空距离非常的遥远，但是有一个特别巧合的地方，古埃及人他是通过木乃伊保存尸体，他希望尸体保存下来之后，能够让死去的人在另外一个世界继续生存。那我们中国人也产生了类似的一个观念。就是在汉代的时候呢，为了防止尸体不朽，从而产生了一种叫做浴衣这样的一个葬具。这两种都是为了保存尸体，所以我们这次展览当中呢，也是把古埃及的木乃伊跟南越王墓，墓主人他所使用的丝缕浴衣放在一起进行一个展示。
1: 在数千年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中埃文明沿循着自身的发展轨迹，塑造出各自灿烂的文化。 两者交相辉映，既有共通的精神内核，又各具鲜明的文化特质，共同谱写了人类文明的华彩乐章。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雅文。铜陵古镇位于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县东山岛的东北端，像陆地上的一湾月牙，伸向台湾海峡，与台湾隔海相望。
2: 在铜陵古镇，各式各样鲜美的海产总能让人大饱口福。铜陵地方美食之一烧剑鳞有何特色呢？在古代，渔民们没有现代化通讯和导航系统，那么他们又是如何在茫茫大海上保证航路安全呢？下面我们通过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一起走进福建铜陵上集。
4: 即便生活在东南沿海的福建本地人，也一定会惊叹于铜陵丰富的渔业资源。黑虎虾、石斑鱼，各种蟹类、贝类令人目不暇接。这里不仅有全国各地来此寻鲜的老饕穿梭其中，甚至在节假日，很多家长会把这里当成海洋博物馆，让孩子们能近距离地接触丰富的海洋生物。
5: 啊，你看都在闪，你敢摸吗？
6: 当季的这个肉蟹，如果它硬是你就捏不动，那它就是说明肉多。
4: 今天借助中国发达的互联网和迅捷的冷链物流，铜陵每天有近万吨海产销往全国各地。如此丰富的海洋资源就得益于铜陵优越的自然条件。铜陵古镇位于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岛的东北端，像陆地上的一湾月牙，伸向台湾海峡，与台湾隔海相望，东海与南海在这里交汇。在远海暖流与近岸寒流的相互作用下，被搅动的海水会将海底的营养物质带到表层，使浮游生物大量繁殖，为鱼类和贝类提供充足的饵料，使铜陵附近的海域成为闽南渔场的核心产区。每年八月中旬，随着开海日的到来，铜陵码头便进入了紧张的准备阶段，以应对即将到来的远洋捕捞。

0: 只待正式开海的这一天，铜陵百舸争流，蔚为壮观。渔船上载着对于丰收的期待，也载着留守古镇的家人盼望他们平安的牵挂。对于自古以渔业谋生的铜陵人来说，眼前平静的海洋往往隐藏着致命的礁石和未知的风浪。古代渔民们没有现代化通讯和导航系统，又如何在茫茫大海上保证航路安全呢？
1: 这本书记载了塔仔，现在叫东门里，里面就是铜山道，就是现在的东山港，可以避台风，打水三四拖，这一拖是1.5米，就是水深6米。沙泥地怎么抛锚？如果是淤泥地怎么抛锚？这个都是有讲究的。这个叫龙脊山，把北风挡住了，那渔船就比较安全。
0: 黄炳钦老人手中的这本小册子是一本清代关于铜陵的航海水路簿，它的作者已经无处考证，但通过对比，黄炳钦发现古老水路簿中描述的避险地标、安全航路等信息与现代地图相差无几。
1: 有一个图介绍我们东山的两个岛屿，现在叫兄弟屿，你现在渔船出海回港，那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标。
0: 这本古老的水路簿不知凝聚了多少代渔民在风浪中的悲欢与期盼，才逐渐积累成册，成为铜陵人安全寻求收获的重要保障。早在南宋时，渔帝纪盛便记载铜陵镇所在的漳州沿海便已渔舟云集，丰富的渔业资源为铜陵镇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和物质基础。但对于很多喜爱寻古的游客，初来铜陵却难免心生疑惑。作为福建第五批历史文化名镇，这里分明是一座充满现代生活气息的滨海风情小镇，铜陵究竟古在何处呢？别急，让我们将视角望向古镇的最东部。这座紧沿海岸、名为铜山城的堡垒，守护着古镇最初的缘起。
1: 我们今天来到的是这个。
0: 每当新生到来，闽南师范大学的郑荣教授就会把学生实地调研的第一站选在铜陵古镇。郑荣认为，铜陵虽小，却是中国人抗击敌寇、忠勇卫国的精神家园之一。
2: 倭寇从海上来，我们必须要从海上防之。洪武20年，朱元璋在东南沿海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海防体系，这边就属于铜山守御千户所。卫所的一个选址，它是有很讲究的，它一定设置在这个大陆海岸线的一个突出部，这有利于掌握这个敌情，控扼海盗。
0: 明代时，铜陵古镇三面环海，无险可守，倭寇经常在此登岸，进犯闽南内陆地区，

0: 豪迈的诗歌是佟林镇一次抗倭大捷后只能为纪念胜利而创作的横海歌。善战的军队与巍然的成员使铜陵古镇在明代凭借其军事要塞的地位正式亮相于中国的历史舞台。
1: 为了安定官兵的一些这种情绪，他是允许这个携带家眷来这个地方的。铜商所谓千户使就逐渐的啊由附近的一些民户搬进来住，他就成为一个军民共同生活的一个社会空间。
0: 在铜山城西部长约800米的顶街就是铜陵古镇最早形成的主体街道之一，最初是军营附属机构和随军家属的驻地。随着人口的逐渐增加，民居和商铺沿顶街逐渐铺展开来，形成了铜陵古镇传统的鱼骨状布局。
2: 这边是我们的顶街马房啊，旁边是我们的顶街建厂，这些地名都是明清时候留下来的一些古地名。
0: 许红柱自小跟着奶奶在顶街长大，近年来随着中国文化自信的回归，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借助互联网宣扬故乡的传统文化。而铜陵古镇独特的军旅与海防历史也正吸引着外界越来越多的目光，这给了许红柱莫大的鼓舞。
2: 我们这边一层的老房子哈，都是石头砌的一个石窗，因为我们明朝的时候这边倭寇很多啊，其实它起到一个防疫的一个作用哈。这边是我们一家大厝哈，我们的大门哈，是我们东山的特殊的一个建筑，上面是密密麻麻这一群孔，我们叫共孔，有分横拱跟竖拱，哇，这个门还挺沉的哈。这边它是方形的一个孔洞，横的跟竖都插满了木条，形成一个网形的那个结构，就非常牢了哈，外面敌人就不能进来。
0: 为抵御沿海战火，铜陵古镇的传统民居大多采用韧性极强的木质构件加固门户，东南沿海广泛分布的坚硬花岗岩则作为建筑的主体材料。这些特殊设计的民居不仅在战时摇身一变成为一座座坚实的微型堡垒，也从容化解了东南沿海雨水和海风的常年侵袭。铜山城和顶街不仅筑起一道沿海的坚固防线，也共同奠定了铜陵古镇最初的格局。今天繁华的铜陵镇就是在他们的基础上逐渐生长而来。铜陵的军旅文化不仅塑造了古镇外在的风貌，也深深浸润于人们的文化传统之中。在铜陵古镇，人们靠海吃海，各式各样鲜美的海产总能让人大饱口福。但你可能不会想到，铜陵最著名的地方美食之一却是一道以猪肉烹制的小吃烧剑灵。许志雄从小跟父母学习制作烧剑灵，至今已有20多年。每天早上他都要精心挑选新鲜的猪网油，
3: 猪的不能用，有的破了也不能用，实际上用不到几两，所以这个买起来挺费劲的，都很早起来收。
0: 许志雄将处理好的猪网油铺在砧板上，码放猪肉和配菜，卷成直径2.5厘米、长10厘米的圆筒，慢火炙烤。20分钟后，外表松脆可口，内里软糯香甜的烧剑灵就完成了。这道充满北方豪迈气息的小吃，在遍布海洋物产的铜陵，多少显得有些另类。据专家推测，烧剑灵的做法和宋代坊间流行的鲜菜十分相似。南宋末年，鲜菜随着宋人南迁传入东南沿海。

0: 在随着军事征召进入铜陵古镇，逐渐演变成今天的烧剑陵。而更为关键的是，对于铜陵人来说，海鲜保鲜期极短，不适于出海作业，而烧剑陵经过高温炙烤，使食材更宜短期保存。它既是中原文化在当地生根的见证，也是沿海居民在资源限制下海陆物产灵活转化的典范。
1: 历史上为聚拢四方而来的人们，福建铜陵除了在饮食风味上兼收并蓄，更找到了一种深远而坚实的精神凝聚力，这又是什么呢？欢迎您明天继续锁定收听。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3: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4: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5: 横向，
6: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2: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7: 我是雅文。中国有四大名绣：苏绣、湘绣、粤绣、蜀绣。而珠绣是粤绣中的一种。过去珠绣只是在服装上起到装饰点缀的作用，而珠绣画是黄伟雄的一大创新，它融合了珠绣的传统技艺，并结合绘画原理与色彩构成发展而来。
1: 传承有我，我们一起聆听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黄伟雄的平凡匠心故事。
8: 这是绣米珠，这银饰你好。
2: 黄伟雄正在挑选珠子，他打算制作一幅新的珠绣画。
8: 这可以的，这个可以做我们作品的树叶。你等于包先试配一下银饰。
2: 一幅珠绣画的玻璃珠有多种型号，直径小则1.5毫米，大则8毫米。这些珠子黄伟雄都是从厂里定制，一些特殊的颜色需要特殊处理。
8: 现代珠绣跟古代珠绣在用料上的不同，像古代没有说现代的设备可以来做制作玻璃啊、塑料，它用的珠料呢就是用纯天然的珠料，它用珍珠啊、贝壳啊，它可以磨成小米珠。那现代的珠料呢，它有个科技发达嘛，它能够做成玻璃珠、塑料片，各种各样的不同形状的玻璃水晶的这种造型。
2: 再将画稿拓印在布料上，用针挑起珠子，便可开始刺绣。黄伟雄出生于绣花世家，他的祖辈曾经在潮州牌坊街里开了个绣品店，母亲和祖母都是绣娘。就是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黄伟雄6岁的时候就拿起了绣花针。
8: 因为我们在潮州呢，当时呢就是可以说家家户户都有绣花，不管男女，小孩稍微大一点都会来学绣花。有一次呢，我妈妈刚好走开，我就好奇的拿着绣花针在妈妈的绣架上面就乱绣一通。当我妈妈回来以后嘛，看了以后又生气又好笑。
2: 黄伟雄是家中的长子，他深知家里的经济状况，所以在初中前他一直帮着母亲干绣活。
8: 在我小时候的脑海中就觉得哇，妈妈怎么天天又劳作哈？就后来妈妈也长大了，就知道潮州女人都是这样的。我说一个伟大的母亲都是靠着一只绣花针来撑起这个家，所以我也是想帮家里赚点钱。我当时做一 对枕头的绣花呢的工钱是2块钱，但是2块钱可以给我上小学的一个学期的学费。
2: 就这样，黄伟雄一直帮家里绣花。高中毕业后，他考上了技师学院服装设计专业。之后，他被分配到国营潮绣厂珠绣部门从事设计工作。那时的珠绣只用于服饰上的装饰和点缀，作为日常穿戴用品难以保存，这让黄伟雄动了想把珠绣永久保存的念头。
8: 珠绣最早是用在食用品上，但是食用品呢，它就用的时间不长，没有好好的存下来，那时候还没有珠绣画这个概念。
2: 说起珠绣画灵感的来源，还得从一个意外讲起。
8: 有一次呢，我的助理拿的托盘里面放的很多不同颜色的小珠子来到我眼前，不小心摔了一下，把小珠子就混了一起了。他当时觉得哎呀，这个弄坏了，分不清楚这个珠的颜色。但是呢，看到这个托盘里面的珠子混成一起以后呢，这种颜色很自然的就搭配，觉得很好看，就觉得珠子可以做不同的画出来。
2: 用时一个月，他完成了作品《熊猫》，那是他的第一幅作品，现在看来还很青涩。但经过一次次尝试，有着美术功底的他很快就掌握了要领，并创作了大量的珠绣画。当他的创作之作一直畅通无阻时，2008年，一幅八骏马图的创作让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8: 八骏马是比较难的，当时觉得做这个题材尝试一下动物奔跑的这种题材，就是一个动态，因为马的颜色它比较极限嘛，就是黑色、灰色、白色，就这几个颜色嘛。我们做珠绣，你颜色越少了，你就很难去表现它。
2: 仅用3种色系的珠子，表现水墨的效果，不仅要分清八匹马的层次关系，还要将肌肉纹理的走向表达生动。当黄伟雄已经绣好了一部分时，离远一看，发现马腿和马身的颜色并不匹配。
8: 这匹马是以黑色为主的，它前面这匹马就是有浅色，它这样每匹马的颜色是有分开的，黑色、白色中间有一个棕色马，所以如果近距离来看，它很乱的，它看到很多马身跟马腿会接不上。它在跑的过程，它的有动感的，这个马在这一边的腿可能会在后面，所以很容易混的接不上。
2: 这就意味着几万颗珠子需要拆了重做。为了达到完美的效果，黄伟雄一次又一次推翻重来，
8: 就是真的是恍恍惚惚拆了很多次，做了拆，拆了做，这个难度是最大的，拆了几十次肯定有的，上百次也有的。
2: 经过一年的时间，黄伟雄终于完成了这幅八骏马的制作。最终，黄伟雄将这幅八骏马图命名为《前程似锦》，这幅作品也获得了中国工艺美术文化创意奖金奖。2009年，黄伟雄已经具备了做巨型珠绣作品的能力，他开始着手创作他最爱的题材鹤，也就是他的代表作《百鹤图》。2023年，中法两国领导人在广州松原的非正式会晤上，摆放的长9.4米、高2.48米的珠绣屏风，正是这幅作品。这也是他制作的珠绣画中最大的一幅作品。
8: 主要我就是对这个鹤呢特别喜欢，这作品呢从开始着手创作，再配材料，开始手工制作完成，总共花了3年的时间，是在2009年到 2012-2013年的时间完成的。
2: 黄伟雄的创作灵感来源于明代画家边景昭的工笔画《百鹤图卷》，
8: 它的高度也就45公分。你想，那个原来只有这么45公分的一个作品，我做到2.5米高的一个作品，它不可能是说纯给它直接放大。你比如说，我这个是以12个屏风组成的，我每个屏风单独拆出来也能够独立成画。我是取它最精华的一部分，啊，包括就是给它整个作品里面以中间为主，光光创作就将近1年的时间。
2: 在《百鹤图》这幅作品中，无论是在画图还是选料上，鹤的设计都尤为关键。但是在最初的设计上，黄伟雄也进行了多次尝试和修改。
8: 刚开始鹤的身子也是有用珠子去做，但是做了以后觉得没办法表现这个仙鹤侧板的羽毛的这种质感，过尝试以后觉得就是用那个小小的薄薄的这种片片来做呢，效果会更好，所以我们才会特意找厂家去定制这种最小最小的片做这个鹤的身体。
2: 3年后，百鹤图问世了。图中仙鹤或振翅高飞，或悠然漫步，或低头觅食，或昂首远眺，各具特色。黄伟雄用100万计的珠子和薄片，完成了对鹤这一主题的生动诠释。从珠绣到珠绣画，这一昔日以装饰品形式示人的工艺，在黄伟雄的手中完成了华丽蜕变。它已不再是衣物上的简单点缀，而是成为了独立的艺术品。
1: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7: 主持人谈论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再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相。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我是赵飞。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有哪些内容为您呈现。
4: 台湾作家郑如晴新书《往日时光》大陆出版。
5: 良渚古国的工匠们创造了怎样的物质文明呢？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

0: 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夜空间。
1: 海峡两岸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特别奉送的一文两厅院，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2: 台湾作家郑如琴往日时光新书发布暨读者分享会近日呢在北京台湾会馆举办。郑如琴长期笔耕不辍，既是台湾高校的文学教授，也是文学创作的实践者，曾经出版小说、儿童故事、散文、译作数十本。
1: 往日时光是其近年散文代表作，共收录30篇饮食故事、30道闽南风味料理，以食物为经，时光为纬，串联个人生命记忆与生活图景。台湾作家刘克湘在本书序言中写道，我们读的是饮食，尝到的竟是人生滋味，清晰简明的表白，徐缓贴近，彼时我成的样子便如是款步而来。
2: 郑如琴在分享会上说，往日时光呢，尽管以饮食为线索写作，但他呢并不是美食作家，相较于饮食文学偏重食材考据、味觉分析的写作路径，他呢更关注食物与人生、时代之间的连结。本书呢以台湾小吃为题，却意在描摹人情与故事，借由食物，他想要表达两岸一代代人共通的情感，展现共同的文化记忆和历史传承。
1: 郑如琴说，宝岛许多看似具有地域属性的饮食，其实源自更广阔的中华文化脉络，不少来自大陆东南沿海的烹饪方式随先民传入台湾，在一代代家庭厨房中延续与变化，成为彼此共享的味觉记忆，也成为真实持久的文化见证。
2: 当稳定的稻作农业为良渚社会提供了充足的粮食保障，另一个重要的转变发生了，一部分人得以从田间劳作当中解放出来，不再需要终日为食物奔波。这种剩余劳动力的出现，是社会走向复杂化与专业化分工的关键一步。
1: 那么这些被解放出来的良渚先民，他们把时间和智慧投向何处呢？良渚古国的工匠们创造了怎样的物质文明？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古国良渚》广播版，今天请听《国之根基》下集。
3: 石镰是良渚先民使用的一种农具，石镰单面开刃，微微内凹，刃部在内凹处，与现代镰刀的样子十分相似。
4: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烨，
5: 良渚的生产工具像这个石犁啊，从简单的石犁到复合的那个分体的石犁，这个也说明它的稻作水平在提高嘛。然后石镰、石刀、收割，这个农业生产活动的生产工具也是成系列的，从亩产、从稻田、从生产工具到整个碳化镁的一些仪器的发现，所有的证据都指向良渚时候的稻作农业是非常成熟的。所以说良渚时候的稻作农业应该是史前时候稻作生产的一个高峰。
3: 这些石器直接服务于良渚先民的社会生产和日常生活，用于农耕的石镰、石刀、石犁，形态各异，功能明确，构成了从翻土到收割的一整套农业工具系统。用于渔猎的石足、石斧和石网坠，则是先民获取肉食的重要保障。尤其是石足，出土数量巨大，可见其消耗量极大。
4: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宋书，
6: 良渚古城它是一个家养的动物能占90%的一个地方，所以可能狩猎采集这种行为对它的生计的影响已经不是一个决定性因素了。它可能主要是对狩猎人群 这个石足是比较宝贵的一种武器也好，或者说防身用具也好，它可能更多是针对于那些良渚的外围地区。
3: 而制造这些工具的工具本身同样门类齐全，形成了生产链，多种样式的石锛是加工木器的主力，各种质地的纺轮用于纺线织布，大小不一的砾石则是打磨开刃的圆拱磨刀石。
4: 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研究员蒋卫东：
7: 正是从良渚古城的这些发掘，我们可以看出来，当时良渚时候的手工业，它的专业化程度已经是相当的高，就是手工业已经开始有了明确的分化，制作玉器的，制作漆木器的，制造骨角牙器的，这是明确，不仅有地点上的不同，制作工艺工具各方面材料上都有明确的已经是分工了。
3: 在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工具当中，有一种工具非常重要，那就是碎石。它质地坚硬，边缘锋利，是良渚先民用来在玉器上精雕细琢的刻刀，堪称5000多年前的微雕神器。在河岸的钟家村台地上，红烧土堆积揭示着曾经的建筑基址，而更重要的发现则散落于这片区域的废弃堆积中。除了玉料、玉钻芯等半成品，还密集出现了大量碎石石片，说明这里曾是一处规模可观、原料充足的手工业作坊区。
4: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室研究员陈明辉：
8: 碎石数量很多，就是我们在很多作坊里面都会有发现，然后它的主要功能就是用来刻玉器的纹饰，可能陶器上的细刻纹也会用碎石来刻，刻纹是它的一个最主要的功能。
3: 在靠近莫角山公园区的钟家港古河道内，出土了数根巨型木料，其中一件带方形毛孔和榫头的木构件长达9.5米，根部直径仅半米。
4: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烨：
5: 十几米长的这个大木构，这个木构呢，有些是半成品啊，有些是原料，那么里面有很多牛鼻孔，显然是水上运输拉过来的。就如果按17米或者15米来算，立起来那就是3米一层，那就起码5层以上了。那么这些东西就是给我们提供一个推理的一个材料，它能够建起多大的体量的礼仪性的建筑。莫角山宫殿区的它的建筑材料就是这些木料。
3: 与此同时，考古人员在河道内发现良渚的小型木座、圆饼形和连体木盆的毛坯，这些木器表面已施有一层漆，展现出精致的加工工艺。一同出土的还有很多漆器，比如漆箍、朱漆方形镂孔托盘等。
5: 漆器虽然发现很多，但可以看出来它这批东西的等级是还是比较高的。漆盘、方盘，这方盘呢肯定就是礼仪的场所经常用到的嘛，我们那个可以放玉器啊，可能在仪式场合可能玉器就是这么端出来的，所以良渚人用的礼仪性的这个漆器的这种大概的面貌，我们就可以从这里可以看出来了。
3: 在钟家港河道出土的众多器物中，最能体现良渚生活烟火气的，莫过于数量庞大、种类繁多的陶器。
5: 因为这是良渚都城的所在地，那么它有来自南北方的人，在陶器里呢也有一些是外来风格，那可能是一种文化交流上的反应，这边的人吸收了外来的一些特征，他觉得要模仿， 再做一个类似的器物。
3: 这种又黑又亮的表皮是制陶最后一道工序抛光所形成的结膜。保存较好的黑陶器皿器表往往黝黑光亮，质地温润醇厚。
4: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室研究员陈明辉。
8: 黑亮的颜色，一个呢可能是为了美观，就是好看，但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为了防渗水，就是说它要煮饭的时候啊，有这么一层皮的话，水不太容易往外渗出去。如果是袈裟陶的话，孔隙比较大，水分可能就慢慢的会流失的比较多，这个是可能会有现实的原因。
3: 圆形容器始终是中国陶瓷器的主旋律，陶器制作首先要满足实用功能，其次要追求美观。按照用途划分，这些陶器大体可以归纳为吹煮器、盛食器、水酒器、存储器四大类。
8: 存储器呢，主要的是罐类，尤其是罐。在良渚文化里面，最典型的一种就是红陶罐，就是我们都知道良渚人上黑嘛，他比较喜欢黑皮陶，所以做的很多陶器都是黑色的。但它就有这么一类红陶罐是红色的，然后口呢也是卷圆，然后小口，口沿还有很多戳印纹，非常特殊。我怀疑这一类是用来存储酒的，就是他把酒放进去，然后封口，比较方便封口。
3: 良渚陶器的形态与装饰是良渚先民审美与智慧的艺术语言。在主流的圆形器之外，还有椭圆形的盘、豆、鬼等等，其装饰手法纷繁复杂，极尽变化之能事。此外还有一些刻画符号出现在陶器的不同位置上，
8: 对，这种符号种类很多，有些比较象形，比如它就像一个动物，乌龟啊、鸟啊，这种符号数量很多。这种符号呢，有可能存在了某种交流的这种功能。在某些陶器上发现了成组的符号，好几个符号连成一排，像一个句子，然后这个句子里面的某个符号呢，在别的场合也是出现过的，我们现在推测它是原始文字。
3: 由于陶器具有极高的普及性、极强的耐久性和快速的变化性，考古学家常常依据陶器的细微变化揭示古代社会发展的轨迹，而陶器的组合是界定考古学文化最核心、最敏感的指标。鼎、豆、双鼻壶是良渚文化最主要的陶器组合，双鼻壶的变化轨迹相对清晰完整，生动反映了良渚社会的变迁。
4: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烨。
5: 很重要的良渚时候很经典的就是一种双鼻壶，它口沿上的两个鼻子，两个我们叫双鼻，双鼻壶也是良渚的特殊的器型。这种器物在其他文化里是没有的。那么良渚的双鼻壶呢，它的演变规律非常明显，它是从矮胖到高瘦这么个发展过程，它的脖子越来越长，圈足越来越高，但是呢器身是越来越扁。
3: 一处处灰坑，一件件器物，逐步揭开了支撑良渚古国运转的要素。
4: 浙江良渚博物院院长徐天进。
9: 我们现在看到的良渚这些物质文明的这个成就，它的这个重要的一个基础应该就是发达的农业，我觉得前提都是一个农业社会的一个雄厚的基础。 所以稻作农业是基础，这个是整个生意。

0: 业的基本保障嘛，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它有可能完成我们说后来的手工业的分工。
1: 规划者的蓝图，工匠的技艺，农夫的劳作，共同构筑了良渚社会的根基。正是这些无名建设者的分工与协作，维系了都城的运转，创造出那个时代令人惊叹的良渚文明。

0: 当唐风宋韵的男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1: 当七百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2: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0: 汉服、
1: 宋景、
0: 雅乐、
1: 园林，
0: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1: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国潮。

0: 潮新消费，
1: 国风文化的
2: 国潮风产品，
0: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3: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锦。
4: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5: 风雅的东方未来以来，
6: 风雅越东方。
7: 好的，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风雅越东方，我们来聊一聊扬州。那提到扬州呢，我们总会想起烟花三月下扬州的千古诗意，会想起瘦西湖的烟雨朦胧，个园的叠石雅致，东关街的市井烟火。那如今雕版印刷、漆器技艺、茶点等一众非遗瑰宝，正以更多元更鲜活的方式融入日常，走进大众。
8: 从被动观赏到主动体验，从单一商品到多元场景，当古老非遗遇上全新的沉浸式体验，远道而来的游客究竟能收获怎样的惊喜？今天我们跟随记者前往江苏扬州体验非遗，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钱程，扬州台记者丁志新。
1: 李然是一名应届毕业生，也是资深游戏玩家。他告诉记者，此次扬州之行缘起一份特别的礼物。去年朋友在扬州非遗珍宝馆参与雕版印刷体验，亲手制作了一件场馆与热门手游联动的专属文创，印有游戏角色与扬州字样。
9: 雕版印刷它是分为四步大步骤，先是要设计，就写样，然后雕刻，然后印刷。
10: 以前提起非遗，我总会觉得那应该是很古老，好像跟我关联不太多，但是没想到现场的体验这么丰富。
9: 先要上色，然后看纸张，因为有它宣纸，它是手工宣嘛，它不可能是统一的，有厚有削。
10: 师傅手把手教我握板、刷墨、铺纸，最后当这个属于我的作品在宣纸上慢慢显现的时候，这种成就感真的很难用语言来表达。
9: 这是一帆风顺，这是鲤鱼跳龙门，这是状元及第。
10: 以后我跟身边的朋友提起非遗，不再是非遗这两个字，而是能说出自己的体验，我觉得这个对于现在的年轻人都很有意义。
1: 扬州非遗珍宝馆自2024年开放以来，始终以活化传承、创新出圈为核心。如今日均接待游客超3000人，2025年累计接待游客超150000人次。静态展示是非遗技艺的定格留存，沉浸式体验是非遗活力的鲜活释放。场馆以展促学，以鱼传文，持续推动非遗从单一静态陈列向沉浸式动态体验深度转变，让千年古老非遗真正走进大众生活，焕发全新时代生机。每一次出发都有不一样的心动与奔赴。资深球迷陈星野专程来到扬州，一边追苏超热血赛程，一边打卡亮相2026世界杯的扬州非遗罗甸工艺，感受东方匠心如何踢向世界。
11: 你看这个就是，
12: 我是在新闻上看到的，这个扬州漆器罗甸工艺入选了2026年世界杯官方的授权项目。我当时觉得就特别的震撼，特别想知道咱们中国非遗如何与全球顶流体育 IP 关联在一起。
13: 我们这次在设计当中呢，采用了大量的中国传统装饰纹样，其核心的设计来源呢，是我们足球在运动时候的弧线轨迹和我们中国传统装饰纹样当中的缠枝纹，这种非常富有变化的一种节奏韵律美感是一脉相承的。中国的缠枝纹呢，寓意是连绵不绝、生生不息，那么其灵动的线条呢，和足球的这种运动的韵律也是相通的。
12: 我是第一次近距离触摸罗甸镶嵌的纹路，指尖能够感受到贝壳的细腻，大漆的温润，传统工艺居然能这么现代，这么酷。
14: 用紫檀木作为底木，然后上面都是用的罗甸技艺把它嵌进去的，然后再擦漆，你看它的颜色都是自然的色泽。
1: 扬州非遗踢进2026世界杯。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相关负责人马娟介绍，通过科技赋能加创新跨界，让东方美学走向世界。
14: 以罗甸为主要抓手做的一些联名活动，在联想键盘的背面，我们用我们的罗甸技艺嵌了一个大力神杯，包括墨镜，因为每家墨世界杯户外观赏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戴墨镜，我们在墨镜的角这边都嵌了一点点罗甸进去。我们希望借由这些让世人高度关注的一些赛事、一些游戏，来让传统的非遗进入更多人的视野。
1: 不止于非宜家赛事的跨界融合，扬州借力苏超赛事 IP 打造包赢系列、十三太保礼盒、潮流配饰等文创精品，线上线下同步热销，成为文旅消费新热点，让城市文脉在热血赛事中焕发光彩。每个人奔赴一座城都有独属于自己的心动理由，就好像美食博主苏晓专程从北京到扬州，只为一口热气腾腾的早茶，晶莹的千层油糕，鲜美的蟹粉汤包。他把茶社作为此行重点，要从舌尖读懂扬州的烟火与文脉。
2: 四八，请您用餐了。
15: 我以前呢，对扬州早茶的印象就是两个词儿：好吃、精致。就是觉得呢，这是一个特色的早饭，来打个卡呀，拍个照就行了，尝尝鲜就完事儿了。那真正做到了茶社里才发现，这里哪里是吃饭，直接是沉浸式体验非遗了。不光是个早茶店，还是非遗工坊。
16: 最好吃的是半干丝千层糕、翡翠烧麦五丁包、清汤面、脆火烧、溧阳春茶香气飘。
15: 师傅跟我讲，这边的茶点的制作的技艺都是非遗项目，并且呢，每样点心的配方、手法、火候都传了上百年，真是不是随便一顿早点那么简单的。你看这个汤包，可以说是皮薄透亮，汤汁儿还特别的足，而且特别适合我们年轻人的口味，很清淡。那个千层油糕呢，是又软又甜，慢慢吃慢慢品，一下子就把扬州的味道吃到心里去了。
1: 当下扬州拥有市级及以上非遗超400项，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32名，省级代表性传承人152名，非遗体验场景遍布城乡，体验非遗已然成为扬州文旅的全新标签。扬州市委党校基本理论教研室主任英振认为，扬州正在走一条文旅兴、经济旺的良性循环之路，从被动守护到主动体验，传承方式之变打破了非遗与大众之间的壁垒，让人们在亲手操作、亲身感受中了解技艺、传承文化。
17: 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呢是重要支点，让文化动起来，而且能够火出圈，并用多种业态的实现对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发展，让我们的静态文化变为动态的这种体验，让我们的老记忆成为活产业，

0: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0: 唐门外门弟子唐三因偷学内门武技负罪，跳崖自尽命之，竟转世重生于斗罗大陆。不同于华夏神州，斗罗大陆是一个人人拥有武魂的世界。带着前世的记忆，小小的唐三从圣魂村开始了他的魂师修炼之路，并萌生振兴唐门的梦想。当唐门暗器来到斗罗大陆，当唐三双生武魂觉醒，他能否解开今生身世之谜，并在这片武魂的世界再铸唐门的辉煌？欢迎收听唐家三少小说《斗罗大陆》，演播杨静、满超。第一集，外门唐三。唐三默默地跪在唐兰太爷面前，已经整整一炷香的时间了。他的脸色平静而坚毅，一点都不像只有18岁的年轻人。他的沉稳已经远超同差。
8: 哎，
0: 唐兰苍老的面庞上露出一丝惋惜之色。
8: 起来吧，孩子，你应该知道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你怎么求我都没用。如果可以的话，内门早就人满为患了。
0: 唐三抬起头看向唐兰太爷这外门长老，眼神执着而倔强。
9: 太爷，当年我还在襁褓之中的时候，是您将我救回唐门。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已经是唐门的一份子，永生永世都不会改变。哪怕有一天弟子化成了灰，也一样是属于唐门的。我对唐门的忠诚上苍可见，为什么不能让我进入内门呢？我只是希望能够将唐门暗器发扬光大，真正去领悟和体会暗器中更深层次的奥妙。求求您跟诸位内门长老说说，让我加入内门吧。
2: 18年前唐兰太爷将他救回唐门，他从小在唐门长大，唐门暗器天下闻名。唐门虽然现在已经从鼎盛时期天下第一大门派的位置滑落，却依旧是当今天下数一数二的大门派。提起蜀中唐门的暗器和剧毒，所有江湖侠客都要竖起大拇指。唐门暗器出手，很少会留下活口，所以没有人敢得罪唐门。唐门本身分为内外两门，内门中都是唐门直系弟子血脉传承，外门中则是收的弟子以及一些被赐予唐姓，像唐三这样被收养的弟子。在唐门之中，外门弟子是没有什么地位的。唐兰太爷是外门长老，掌管整个外门，而他老人家本身又是内门弟子。唐三每次看到唐兰太爷胸口处那金色的唐字时，心中不知道多么羡慕。他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够进入唐门内门去学习真正的暗器。
0: 外门研究的暗器只能是击阔类的简单的手发类的暗器，内功基础简单的擒拿手和一些基础武学，只有内门才能学到唐门真正的绝学。可是 唐门一向自傲，除了血脉传承之外，从不招收外来人成为内门弟子。最近百年来，唐门之所以逐渐走向衰落，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内门一些绝学的失传。唐三自幼生长在唐门，他是唐兰太爷带回来的，唐兰太爷一直都很喜欢这个聪慧的孩子。唐三在三岁的时候就在唐兰太爷的指导下学习内功基础。唐三有着一双灵巧的手，他的手指比一般人的修长也要纤细几分，他的眼眸明亮，视力绝佳，而且唐三有着聪慧的头脑，高人一等的悟性。今年才18岁的他就已经掌握了外门所有暗器制作的方法，他制作出来的暗器就算是内门出身的唐兰太爷都要赞不绝口。18岁的唐三在外门之中已经学无可学，所以他今天跪倒在唐兰太爷面前。这个18岁的青年根本不知道什么门户之见，只想学习最高深的暗器和最强大的唐门绝学。
2: 唐三在外门之中小有名气，可是他深深明白自己和内门弟子之间的差距。他曾经亲眼看过一位内门长老释放暗器，他根本看不到对方的动作，一片银针就在墙壁上烙印出了一个银光闪闪的唐字，字体古朴，苍劲有力，那才是真本事啊。对真正的唐门绝学，唐三心中有着巨大的渴望，可是唐兰太爷的话仿佛一盆水泼在了他头上。外门弟子不能进入内门，哪怕学无可学也是一样。15年的内功基础赋予了唐三深厚的底蕴，他的内功修为甚至比一些内门的同龄弟子都要深厚，而那些内门弟子学习的可是唐门绝学玄天功啊。唐兰太爷何尝不想让唐三学习更加高深的唐门绝学呢？他是真心喜欢这个孩子，甚至将他当成自己的孙子看待。可是他没办法，门规不可违背，哪怕他是长老也一样。这不只是唐门的规矩，也是江湖的规矩。唐兰太爷站起身，沉声说：
8: 起来吧。
9: 我不，太爷，您就答应我吧。
2: 唐兰太爷叹息一声：
8: 傻小子，你还不明白吗？太爷不是不想答应你，而是根本没办法答应你。难道我不希望你进入内门吗？可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你好好磨练自己的技艺吧，以你现在的本事足以在唐门内受用一生了。
2: 唐三低下头，

0: 发出一股柔和的气流，将唐三从地面上拖起来。
1: 空和秦龙，
0: 唐三立刻就叫出了这个唐门绝学的名字，眼中更是亮起了狂热之色。这就是唐门六大绝学之一的控鹤擒龙啊。他听说很多唐门的绝世暗器都需要以控鹤擒龙为基础才能使用。
2: 回去吧，好好睡一觉，明天起来就什么都忘了。
0: 唐兰太爷脸上写满了无奈，几乎是将唐三推出房门外的。
3: 唐三回到自己的房间，看着身上那代表外门的灰色外衣，他眼中只有痛苦。
1: 为什么就不能让我学习唐门绝学呢？我真的很喜欢暗器啊！我永远都不会背叛唐门，唐门是我的家，我只想将唐门绝学发扬光大。
3: 唐三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半夜三更，一直瞪大了双眼的唐三猛地一翻身，他从床铺上坐了起来。
1: 不行，不让我入内门，我也要学习唐门的暗器绝学，我一定可以的。
0: 狂热的少年正当容易冲动的年纪，他拉开床下的抽屉，迅速从里面取出一些东西，这都是他平日制作的暗器，涂成漆黑色的飞天神爪，制作精良，每一个部位都是用百炼钢制作而成的。他曾经尝试着用这件飞天神爪吊起过重达300斤的东西，而他没有任何破损。袖剑、锦被、低头弩一一安装在自己身上，这些都是外门弟子能够制作的暗器中极好的装备了。诸葛神弩就算了，那玩意儿威力太大，还是不要带了，他可不敢伤了内门的人啊。唐三轻巧地从窗户处钻了出去，落在地上宛如四两棉花一般，没有发出任何声响。他悄悄地顺着房檐下的阴暗地带前行，朝着内门的方向摸去。
3: 唐门这个坐落在半山腰的院子就像一座小的城池，内门是内城，而外门就是外城。此时内门的大门早已关闭，内门的护墙上有专门负责守夜的弟子巡逻。唐三的轻功体宗熟练得极好，有深厚的内功底蕴支撑，身轻如燕。他小心翼翼地摸到内门的护墙附近，在阴暗的角落中观察了足足一刻钟。他想进入内门的冲动可不是今天才有的，也正因为如此，他不是今天才开始做准备。对于内门弟子的换房时间，唐三清楚得很。唐门内门的防卫并不森严，毕竟敢进入唐门之中偷鸡摸狗的武林人士可以说是绝无仅有，而且唐门外门的墙上各种机关埋伏层出不穷，就算当今江湖上的绝顶高手来到唐门，也绝对要吃不了兜着走。而内门呢，内门之中包括掌门唐大先生在内，长老就有17位之多，这17位长老无一不是高手，都有着深厚的底蕴。唐大先生活了近2个甲子，将近120岁，据说能够在鬼见愁山顶上排云吐雾，乃是当今江湖上的绝顶高手之一，论辈分他是最顶尖的存在，所以哪还有什么毛贼敢打唐门的主意啊？而今天唐三还就成了这个例外了。
0: 换房的时间到了，唐三将飞天神爪轻巧地搭在房檐上。他制作的这个飞天神爪，每一个爪尖上都带着软布，无论落在什么地方都是软布先落上去，不会发出声音，随后锋锐的利爪才刺穿软布抓牢，设计极其神妙。唐三双臂用力迅速攀上房顶，深灰色的外门弟子净装在这夜晚之中倒是很好的掩饰。今天的天气不错，月黑风高。进了内门的护墙，唐三只觉得自己的心跳得厉害，要是被抓住，他知道后果，那将非常严重。轻则被

0: 重大，重则被废掉武功，逐出唐门。唐三深吸一口气，告诉自己一定要冷静，无论怎样都要冷静，只有冷静他才有一线成功的希望。既然已经进来了，他就不再有退路。是的，没有退路，只能向前，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1: 唐三知道自己应该去什么地方，唐门的藏经阁是唐门的根本重地，所有秘籍都在那儿。藏经阁之中没有任何暗器，但是每天晚上都会有一位长老负责守卫。唐三依旧沿着房檐下的阴暗处向前走，他虽然不是内门弟子，但是曾经进入过内门，对这里十分熟悉，毕竟他从小在唐门中长大呀。藏经阁在整个唐门地势最高的地方，只有内门弟子才有资格在那里阅读，而且据说他们每个月也只有三次机会而已。就是那里了，藏经阁终于到了。唐三深吸一口气，他心跳再次加速。今天晚上不知道是哪位长老在这里值守，只要逃过他的眼睛，唐三就有成功的可能。飞天神爪再次轻巧地飞出，落在藏经阁房檐的一个角上，依旧没有发出半点声响。当初制作这飞天神爪的时候，唐三曾经请唐兰太爷做过实验。唐兰太爷纵然有极其高深的修为，也没有听到破空声和神爪抓中物体的声音。即使在内门，也只有七位长老在修为上可以超过唐兰太爷。唐三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今天值守的人不是那七位之一。唐三足足在心中默数了100个数，发现藏经阁那边依旧没有任何动静，这才暗暗松了一口气。看来他的运气真是不错呀。关键的时刻到了，成功失败在此一举。
0: 唐三用右手拽着飞天神爪的软索，朝着藏经阁旁边的一株大树飞去。他用力地深吸了一口气，让夜晚微寒的空气充满肺液，为自己鼓足勇气。唐三扣动崩簧，嗖的一声，一枚袖箭电射而出，直奔远处的大树飞去。噗，袖箭没入大树之中，发出一声轻响。唐三毫不犹豫地一低头，背后的锦被低头弩随即电射而出。这一次他的目标是较远一点的一株大树。突，这次声音略大了几分，他要营造的是一个夜行人游近极远的感觉，这一招叫声东击西。藏经阁的大门猛地打开，一道暗影瞬间冲出，他脚尖点地，宛如一只苍蝇般腾空而起，脚尖在树枝上一点，就奔着唐三引导的方向窜了出去。
2: 成了，
0: 唐三心中大喜，正所谓机不可失，这时候他没有一丝犹豫，一拽软索，同样脚尖点地，施展出轻功提纵术，闪电般攀上了藏经阁，直接冲入屋中。屋子里点着灯，灯光有些昏暗，一排排古朴的书架整齐地摆放着。在这些书架前方有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几本书。唐三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他疯一般地冲到那张书桌前，正好看到书桌上摆放着两本书。
2: 玄天宝录，暗器白解，运气真好。
1: 唐三毫不犹豫地一把抓起这两本书，根本顾不得去辨认真伪，就揣入了自己的怀中。然后他一个鹞子翻身冲出了藏经阁。唐三借助飞天神爪一荡，飘然落地，还是落在先前的阴暗角落之中。右手一抖，飞天神爪收回，唐三如同狡兔一般头也不回地跑了。可是唐三没有注意到的是， 就在他刚刚离去不久，藏经阁的大门悄然闭合，没有发出半点声响。而且唐三先前钉在大树上的两只弩箭也都消失了。循着来路，唐三如同狸猫一般出了内门，轻巧地返回自己的住处。他推门而入，然后再悄悄地将门关上。他从未感觉过自己的心跳像眼下这样跳动得如此剧烈。成了，他竟然真的成功了。房间内很暗，唐三能够听到自己的心脏在咚咚咚地跳个不停，这种感觉实在是太刺激了。可此时的唐三心中除了恐惧之外，更多的是亢奋。那可是玄天宝录啊，上面记载着唐门的最高绝学，他早就听说过，但却从未见过。暗器白解应该是玄天宝录的一部分，被单独列了出来。上面记载的都是唐门最顶级的暗器手法和顶级击扩类暗器的制作方法。太好了，真是太好。唐三突然转过身，朝着内门的方向跪了下来。他用力地磕了三个响头，自言自语道：诸位长老，唐三不孝，偷了内门绝学，但请诸位长老放心，唐三绝对不会将这些外传，只会自己研究。他日弟子若研究有成，定为本门肝脑涂地，死而后已，以报宗门大恩。
3: 算你小子还有良心。
0: 一个突兀的声音突然响起，吓得唐三闪电般弹身而起，他手中的袖剑已经对准了声音传来的方向。
2: 谁？
0: 唐三的声音不但颤抖，而且还有些怪异。油灯点亮，桌子旁坐着一个人，可不正是唐兰太爷吗？
2: 太爷，您怎么来了？
0: 唐三的脸色已经一片苍白，他太清楚偷盗内门绝学是何等罪过了。
3: 唉，
0: 唐兰太爷叹息一声，一抬手，叮叮两声，两枚弩箭落在桌子上，发出轻微的脆响。
3: 做贼还留记号，真是个笨贼。
0: 唐兰太爷朝着唐三摇了摇头，唐三脸色一僵，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这个时候，他知道自己说什么都没用了，只能听候发落。他不怕死，只是终究不能完成心愿了。唐兰太爷站起身，缓缓地走到唐三身边。唐三下意识地闭上了双眼，他不后悔。一点都不后悔，如果让他再选择一次的话，他还是会这么做，会偷走那门秘籍。
3: 你以为你的声东击西就能够引走藏经阁的值守长老了吗？对于值守长老来说，没有什么比守卫藏经阁更重要的事情，除非唐门被攻陷了，否则的话，他们是绝对不会轻易离开的。就你小子那点微末伎俩，也敢去藏经阁偷书？哼，我就知道你小子不会安于寂寞，今天晚上必然会去。你是我看着长大的，撅撅屁股我就知道你要拉什么。行了，起来。
0: 说着，唐兰太爷一抬腿踢了唐三的屁股一脚。唐三低着头，头都快埋到胸口里了。他站起身，根本不敢抬头去看唐兰太爷。
3: 我从来没有给你传授过内门绝学，今天晚上我也没见过你。你不知道我今天跟值守长老换了班，也不知道那两本书是我偷偷抄录的。我什么都不知道，你也什么都不知道。哎，记住你刚才的话啊，你怀中的东西永远不能给任何外门弟子看。你研究出了什么，学会了什么，也只能藏在你肚子里，永远都不能泄露，明白了吗？
0: 唐三猛地抬起头，此时的唐兰太爷脸上满是慈祥之色， 他抬起手摸了摸唐三的头，推开房门悄然而出，转瞬间消失在夜空之中。唐三眼前瞬间变得模糊了，泪光折射令他的视野中出现了一层奇异的光影。唐三再次跪倒，认认真真地朝着唐兰太爷离去的方向重重地磕了三个头，然后他站起身，关好门，快步走到桌案旁，擦掉眼中的泪水，迅速掏出怀中的两本书。他用力地吞咽了一口唾液，缓缓地翻开了玄天宝录的第一页。
4: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点赞转发。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那今天的节目呢，依然是新歌推荐加上星级弯曲来组成。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歌推荐时间，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本周为你推荐到的一号音乐作品，来自尚雯婕和汤飞演唱的《马上成功》。这是一首非常励志和热血的歌曲哈，整首歌的旋律朗朗上口，记忆点强，节奏铿锵有力，巧妙地融合了电子节拍加上江南的民乐元素，是非常传统的国风电子化的一首音乐作品。那两个人的声线呢，一冷一暖，一先锋一传统，合唱的和声呢融合度是非常的高的哈，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汤飞和尚雯婕的首次合作默契十足。如果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我们继续行进新歌推荐，听到的是二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赵传的演唱，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0: 听到的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二号音乐作品，来自赵传的演唱《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这首歌呢，唱出了歌手与歌迷最纯粹的陪伴与感恩。歌曲写尽了舞台繁华背后的孤独，低谷的时候有人守护的底气，还有岁月老去后依然彼此陪伴的珍重。既是歌手对歌迷的致谢，也能够带入普通人的人生。感谢一路记住自己、陪着自己的人。歌曲是温柔又大气的，赵传的嗓音自带沧桑感，特别的真诚，低音娓娓道来，就像自言自语。副歌开阔高亢，把半生沉浮、感恩不舍全部都唱进了歌曲里，自带共情力。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我们继续行进新歌推荐，听到的是三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海莱阿木，《不如见一面》2026。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三号音乐作品，来自海莱阿木的演唱《不如见一面2026》。改编后的版本呢，会让人觉得耳目一新，编曲时尚了很多，加入了动感的电子元素。不变的是海莱阿木沧桑的声音和走心的歌词，质朴真诚又治愈。没了之前版本之中的遗憾之情，全新的改编呢，让整首歌透出了一种对于见一面的期待。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我们，继续行进今天的新歌推荐。听到的是四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唐汉霄《逆行的路》。

0: 听到的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四号音乐作品，来自唐汉霄的演唱《逆行的路》。这首歌唱出了独行逆行、傲骨不屈的孤勇心境，以钢琴弦乐铺底，中段呢融入了摇滚的节奏，前面非常的克制蓄力哈，到副歌可以说全面爆发，整体的音乐呢恢宏悲壮，旋律流畅大气，留白恰到好处。那唐汉霄的嗓音低沉有厚度，唱功非常的稳，情绪层次也很强，不嘶吼不硬飙，硬靠气息和情绪撑起了力量感，孤勇又苍凉，整首歌的氛围感直接拉满。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我们继续行进今天的新歌推荐，听到的是五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听到的是本周推荐的五号音乐作品，来自黄子弘凡的演唱《来自时光》。这首歌呢，也是他在自己过生日的时候发行的一首生日单曲。易家扬的歌词极简又富有画面感，以时光为线索，用绿芽、星月童话、寻路花等等意象，串联起从少年到青年的旅程。黄子弘凡的声线干净清透，带着一丝暖暖的磨砂感，像在耳边讲时光的故事，转音很丝滑，温柔里有力量，治愈中带着感恩，把成长的感慨唱得克制又戳心。如果你也喜欢，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来点赞转发了。我们继续来分享新歌，下面这首歌是本周的六号音乐作品，来自刘宇宁的演唱《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六号音乐作品，来自刘宇宁的演唱《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这首歌既是自我和解，也是对所有努力生活的普通人的致敬。曲调舒缓流畅，起伏温和，编曲干净简约，钢琴吉他加上淡淡的弦乐烘托，全首歌呢真的是衬托出了人声，氛围感很安稳。刘宇宁自带沙哑的声音，加上朴实走心的歌词，低音温柔安稳，副歌带着淡淡的韧劲，像一个过来人轻声的安慰你，自带烟火气和共情力，开口就很治愈了。如果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可以在微博点赞转发。下面的时间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星际湾区。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星际湾区，那我们今天呢，在星际湾区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治愈系好歌。那在今天的星际湾区也是准备了很多相关的歌曲来和大家分享。刚刚听到的是来自郁可唯的一首《路过人间》。说到温暖又治愈的歌曲，我觉得这首歌真的会排在我自己歌单的第一位。郁可唯温暖细腻地为我们唱出了人间的不值得，也唱出了生活中该珍惜的一切。走心的歌词搭配上空灵的好嗓音，这首歌真的可以治愈你。那也把这样的一首治愈的好歌推荐给你。继续来分享歌曲，下面这首歌来自薛之谦和张信哲，《你不是一个人》。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张信哲和薛之谦的合作《你不是一个人》。张信哲清亮的嗓音搭配上薛之谦磁性的音调，这首歌呢很容易穿透心灵的防线，直面你心底的伤痛。不断重复着你不是一个人的副歌，也很清楚地告诉你，只要你不孤单，总可以找到充满温暖的舒适，总能产生新鲜的动力，总能看到远方的黎明。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任贤齐，天使也一样。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任贤齐的演唱《天使也一样》，温柔的旋律，充满了治愈感的歌词，可以安抚每一个受伤的心灵。个人感觉任贤齐的很多歌曲其实都非常的正面和积极，都充满了治愈的力量。以后呢，在节目之中可以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今天在星际湾区分享到的音乐主题就是治愈系的好歌，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莫文蔚，《这世界那么多人》。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莫文蔚，这世界那么多人。莫文蔚的声音本来就充满着治愈感，再搭配上温暖的歌词，让我们感受到了人生的爱恋和哀愁。这世界有那么多人，珍惜你所爱的，也要珍惜你所拥有的。看看时间，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今天呢，送出的《星际湾区》最后的一首音乐作品，来自品冠的《还好有你》。这首歌会带你重返那段充满了欢笑和泪水、兼具青春的岁月。也用它结束今天的节目。收听台海之声更多的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
4: 听中国，
3: 聆听两岸好生活。
5: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呢是23点到24点。
5: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节目一开始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6: 今天的台客梦工厂，我们要特别关注00后台青杨于道，大陆的广阔天地足以安放梦想。
5: 在育儿的道路上，当孩子情绪崩溃的时候，您是不是也会感到束手无策呢？我们总想快点帮孩子解决问题，却常常忽略了比解决问题更优先、更重要的一步是先处理心情。今天呢，台湾老师廖嘉欣将跟我们分享如何应对孩子的坏情绪，做孩子的情绪魔法师。
6: 随着宠物经济的发展，催生出一大批新兴宠物职业。台湾青年李小米认为呢，这是人与宠物关系的温情转变，也彰显了城市对生命的温柔关怀与文明进步啊。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要一起来听李小米的分享。
5: AI 夜校一座难求，产教评技能生态链遍布20多个省份。今天的生活乐分享，我们来关注如何让更多人凭技能端稳饭碗，照亮前程。
6: 好了，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
2: 紧张、充实、忙碌，这是职场真实的状态。你准备好了吗？
7: You're fired.
3: 挫折、压力、考验，这是职场常有的挑战，你准备好了吗？好了吗？
2: 创业还是就业？
3: 深耕还是转行？
2: 台客梦工厂，专为在路台青打造的职场梦工厂。
3: 会台政策解读，职场经验分享，让筑梦大陆的你不再彷徨迷茫。
2: 台客梦工厂，助力台青梦想扬帆起航。

0: 欢迎来到今天的两岸好生活台客梦工厂，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嘉华。2022年，00后的台湾青年杨于道啊，是怀揣着对祖籍地湖南的向往，考入了湖南师范大学的旅游学院，并且被湖南友好的创业氛围所吸引，在大二的时候就携手伙伴创办了青春乡行旅行社。依托湖南大学生创投的资金，还有校园创业基地等等这样一些扶持政策啊，他扎根湖南，开启了自己的逐梦创业之路。
0: 杨于道以文旅为桥，带动台胞来湖南游玩交流，同时呢，他也鼓励更多台湾青年跨越海峡来湖南求学创业。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他的故事。
2: 讲到湖南，你会想到哪些地方？张家界啊，凤凰古城、炎帝陵、顺帝陵、朝东街，我们五一广场，这些地方，这些也是非常受台湾人欢迎。
3: 这位对湖南景点如数家珍的青年，是来自台湾花莲的00后创客杨于道。2022年，热爱旅游的他怀揣着对祖籍地湖南的向往，考入湖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2024年，湖南提出建设年轻人友好省份，尚在读大二的杨于道被湖南低成本创业、高品质生活的理念深深吸引，与合伙人凑齐20000元人民币启动资金，创办了青春乡行旅行社。创业之初，为迅速打开市场，杨于道与伙伴发挥大学生团队年轻灵活的优势，推出9块9陪爬、走新型登山路线、帮忙背包和拍照等附加情绪价值服务，逐步积累了一批原始客户和行业经验。随后，他们将业务从长沙周边游延伸至两岸文旅交流，已累计服务超8000人次，其中台胞超过500人次。
2: 我看到很多台湾青年，他可能对大陆是不了解的，对于这些资讯啊什么他是不那么熟悉的，那我就希望说我可以透过一种更轻松更容易融入的这种方式来促进两岸的交流。那我想这就是旅游的一个目的，可能愿意来了之后随手拍一条抖音，甚至在油管上面发一条视频等等，这些都是用来打破两岸之间的这种信息茧房的一种方式，让更多台湾的人们能够看到，哇，现在大陆原来改变得这么快，发展得这么好。
3: 如今，杨于道的旅行社已成为湘台文旅交流的一支年轻力量。除了带领更多台湾同胞领略大陆的壮美河山，他还经常受邀参加两岸交流活动，讲述自己如何在湖南找到归属感和事业方向。
2: 我在创业路上是一个幸运儿。首先，当然最主要的就是我们拿到了湖南省大学生创投的这笔融资基金20万元，就是来辅助我们从零开始把我们企业创造出来，然后做出来。第二个是像我们现在在学校里面有一个创业基地，让我们在里面有一个独立的办公室，这个办公室它是就是免水免电免租金的，那这对我们就是这种小微企业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那我希望将我所收到的帮助，所收到的这些扶持更多的分享出去，让更多的台湾青年看到，无论是创业，无论是学习实习，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3: 杨于道表示，从鬼斧神工的张家界，到风情浓郁的湘西凤凰古城，再到两岸同胞寻根业祖的炎帝陵，湖南丰富的自然人文景观让每一位到访的台湾游客流连忘返，就连酱板鸭、臭豆腐等湖南美食也在台湾引发过不少讨论。正是这种独特的吸引力，让越来越多台湾青年跨越海峡来到湖南求学、创业、追梦。他想告诉更多台湾年轻人，只要勇于踏出第一步，大陆的广阔天地足以安放梦想。
2: 你来到这边跟大陆的这些人们，无论你是要竞争还是你是要合作，你都可以激荡出不一样的火花。你在竞争中你可以学习，在合作中你也可以学习。台湾人他可能在思想上面他比较天马行空，想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湖南人他比较脚踏实地，能够把各种东西落地做到好，那两方合作起来，你就可以把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真的在湖南落到实处。我想这是对台湾人来说非常有吸引力的地方。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嘉华。相信啊，很多的父母都有过这样的时刻，就是孩子因为一点小事突然开始大哭大闹，或者是写作业的时候因为一道题不会就会摔笔发脾气，怎么办？我们站在一旁又心疼又无奈，想帮忙又不知道如何下手啊，最后呢往往会演变成一场情绪的对抗。
4: 其实呢，面对孩子的情绪风暴，比急于说教、批评或者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首先学会接住他们的情绪。只有情绪被接纳、被理解，孩子内心的那扇门才会真正的向我们打开。
5: 那么接下来呢，来自台湾的廖嘉兴老师将跟我们分享几个温暖的、具体的、可操作的小方法，比如说情绪命名的游戏、拥抱充电的方法，帮助我们在孩子情绪来袭的时候能够从容应对，将棘手的情绪危机呢转化为增进理解和亲密的宝贵时刻。
6: Hello Hello，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和你们一样关注孩子成长教育的廖老师。育儿路上啊，最让父母揪心的啊，其实莫过于孩子脸上挥之不去的低落阴霾。什么积木倒塌啊，被同伴冷落啊，考试失利等等，这些在大人眼中不值得一提的小事，对于孩子而言却是席卷内心的情绪龙卷风。可多数家长的第一个反应啊，总是急于讲道理，甚至是劝安慰，这有什么好哭的，多大点事啊，别矫情。殊不知啊，这样的说教只会堵住孩子情绪的出口，让委屈和难过憋在心里适得其反。那心理学呢也就告诉我们了，情绪本来就没有对错，只有被看见被接纳才能被温柔的疏导。还有我们作为家长的，我们要学会读懂孩子的情绪。所以在这里呢，我也跟大家分享哈，我们可以用好小方法帮助各位家长朋友们读懂咱们宝贝的情绪。 那咱们家长呢，就能够化身成为孩子的情绪魔法师，帮孩子轻松调节坏心情。首先呢，咱们要先学会允许孩子发泄，别焦急去制止他哭闹。哭泣是咱们的宝贝啊，释放压力的一种方式，排解委屈最直接的方式，帮孩子给情绪命名。怎么个命名呢？就是把他这个模糊的不开心啊具体化。啊，举个例子啊，一句，我们就用一句。你现在是不是特别沮丧啊？很生气，对不对？所以我们被精准的说出了情绪，杀伤力便会减半。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尝试用这个积木的倾诉法，也就是说让孩子边吐槽他心中的委屈跟情绪的这个压力，然后我们一边搭积木，说完了咱们再一起告诉他，我们推倒这些情绪，让他们走开。那推倒了，其实也就寓意了我们帮孩子一起赶走了坏情绪。在这里呢，我也分享一个案例哈，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家的孩子，他是浩浩，他今年6岁，他呢就是用乐高坍塌了之后，崩溃大哭。然后呢，他的妈妈没有敷衍，也没有劝慰，而是温柔的去拥抱他，与他共情。这让他撕碎这个纸板发泄怒火。短短几分钟啊，你就会发现浩浩呢便平复了情绪了。这就是接纳情绪的力量啊。那当然日常还有一些巧用简单容易操作的小技巧，也是大家可以参考的。第一个呢，就是深呼吸，吹蜡烛。我们假设模拟啊吹蜡烛平复情绪啊，这个也很重要。或者是20秒的拥抱充电，这个也很不错。我们可以靠肢体亲近去安抚孩子的焦虑。那当然还有像是魔法抚触轻拍背后，搓揉孩子的手脚，转移负面的注意力。情绪画板呢，也可以让孩子随心涂鸦，帮助孩子啊把烦恼画出来，完成心理的排毒。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适时的离开现场，换个环境啊，就能够打断这个负面的情绪闭环了。所以我们可以用趣味的方式来去引导他的认知，其实也是十分有效的。那像是这个情绪的红绿灯啊，也会教会孩子生气咱们先停下，冷静，想办法思考，然后再出发。那这种平和的解决问题是很棒的。还有一个游戏叫做超人披风角色扮演，它是让孩子去带入偶像视角的这个情况，并且跳出难过，也是很不错的哦。再来就是糟糕程度的打分，就是帮孩子跳出咱们遇到这个问题、这个困难、纠结点，然后跳出这样的一个灾难化的思维。我们引导他去寻找事情的隐形好处，学会正向看待挫折，准备情绪的垃圾桶，去把这些坏情绪丢进去。当然我们这些游戏哈，都可以用仪式感和这个操作方式让孩子更加的投入，然后跟这些烦恼去做一个告别。父母呢，适度的分享自身的糗事，他更能够去治愈孩子的自我否定。那这里呢，也有个案例跟大家做一个分享。有一个8岁的妞妞啊，因为听错字陷入了这个自卑啊，听写上面错了个字，陷入自卑。他的爸爸坦诚自己儿时考低分的这些窘迫经历哈，他再引导理性去看待这样的失误，他去帮助孩子解开心中的心结啊，也就是说他自己来去以身作则，自己来去同理孩子，最后去帮助孩子解开心结。那当然除此之外啊，运动释放也是很重要的，我们可以奔跑，可以跳绳，那靠这个多巴胺的治愈啊，去治愈我们的心情的低落也很重要。当然还有宠物的陪伴啊，也很重要，用小动物的这个温柔抚平孩子的心灵也很棒。或者是翻看相册，回忆咱们以前的快乐时光，唤醒快乐的记忆。甚至是我们也可以做一件微小的善事，在付出中找回自我的价值感，赶走低落的情绪。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 孩子的情绪调节能力啊，从来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一次次接纳引导中慢慢练就了。这方法无需硬是套用，我们要根据每个孩子不同的性格和场景来去选用。所以育儿呢，谨记核心原则，先处理情绪，再处理问题。孩子难过时，不需要居高临下的说教者，只需要一个默默的陪伴者，懂他共情的战友，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ly 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嘉华，继续来关注两岸好生活。夜校我听说很多啊，我们听说很多啊，这个学习的内容呢也是五花八门的。但是呢，最近有一种夜校却格外引人注意，那就是这个教学的内容啊，关注聚焦人工智能。在江苏南通，从退休的老人到外卖的小哥，从一线的职工到全职的妈妈，到了晚上七点钟，他们就开始坐在同一个课堂当中学习人工智能。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20多个省份已经培育出了300多条产教评技能生态链。今年的国家更将人工智能技术技能提升行动提上日程。技能已经成为普通人端稳饭碗、拓宽出路的硬支撑。那么如何让更多劳动者不仅有技能上手，更能高质量就业呢？来听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6: 晚七点，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 AI 夜校党校教学点座无虚席，120个预约名额几乎满员。学员中既有职场青年，也有退休老人。南通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教授带来的 AI 加办公课程，1小时20分钟的讲解，帮助学员掌握智能工具解决实际问题的技能。
7: 这是第一次来吗？
8: 我来了几次了。其实感到比较新鲜啊，有的东西你不懂的东西，它一下子一提示，你可以借助这些 AI 的工具就能解决问题了。
9: 我觉得这个 AI 在我们文稿的一个优化呀，然后工作总结这一块应该还是很有帮助的，
10: 感觉受益匪浅啊。老师讲得很生动。
6: 不只是党校教学点，在大生集团低碳智慧管理中心车间里， AI 加微电网课堂正帮助企业员工掌握智慧排产、快速排除故障等技能。据江苏大生集团主管工程师王洪涛介绍，有了 AI 管家这个最强大脑，为企业降本增效开辟了新路径。
11: AI 的算法可以帮我们很好的进行排产计划，进行风谷用电的合理运用，避开尖峰电，充分利用谷电，生产效率可以帮我们进行智能的推送，比如质量推送。以前我们可能是要人工一个个去一个钉子一个钉子去检查，现在通过智能的系统推送，可以帮我们很快的发现问题的钉子在哪，然后减少我们的重复劳动。
6: AI 夜校为什么火爆，主要源于它零门槛全免费的普惠性，外卖员、一线职工、全职妈妈等群体均可参与，为普通劳动者打开职业转型通道。正在快餐店里忙碌的服务员温世群也是其中之一。他在送餐间隙得知夜校课程信息后，利用下班时间已经2次报名学习 AI 软件和视频制作。
12: 因为我听孩子都跟我说豆包怎么用怎么用，我说豆包是什么东西，他说后来我就在那边看见他发的朋友圈了，我说我 落伍了，我要该学习学习。
7: 啊、然后我就听你孩子讲的。
12: 对、啊，小孩子都懂了，我还不懂，你知道吧？有点太落后了，所以我就时代要跟进步伐嘛、嗯。我觉得可能以后可能会用得上，但不一定。但是先行的东西或者是正向的东西，我们还是需要去学习一下，是吧？
6: 为了满足不同基础学员需求 ，AI 夜校将培训对象分为中青年在职人员、技工院校师生、智能制造与前沿技术应用人员、创新创业。

0: 业者与新业态从业者、职业技能提升与转岗人员、中老年市民等六大群体，精准匹配不同群体学习与职业发展的需求。江苏南通崇川区委组织部干部教育科陈思表示。
1: 目前有一些视频剪辑啊、图文制作，包括还有一些 AI 科普方面的一些实操性的，还有一些科普类的都有。啊，我们也是分了一些基础类跟进阶类两种类型，因为大家有的人这个基础不一样，所以他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基础来选择相应的课程。
0: 为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机遇，培育数字经济时代技能人才，江苏南通在全省率先启动全民 AI 启蒙行动。江苏省南通市人社局局长施宏杰表示，32家 AI 夜校自今年初开课以来持续火爆，重点聚焦产业赋能加创业孵化，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打造，下楼就能学 AI 的公益课堂。线上江苏工匠课堂则构建理论加实操的灵活学习模式。
2: 目前我们全年的目标呢，是我们今年定了20万人次。从我们1季度的统计来看，目前我们全市已经培训了5万人次。通过这个夜校呢，让我们这个 AI 技术啊，能够走进千家万户，赋能千行百业，为我们南通的这个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的技能支撑和人才支撑。
0: 南通 AI 夜校的火热实践，正是各地以灵活培训形式对接产业需求、推动技能生态建设的缩影。目前，我国20多个省份培育了300多条产教评技能生态链，以企业为主体，贯穿产业教学评价全过程，促进职工增绩、企业增效、产业链韧性增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副司长翟涛表示。
3: 随着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掌握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技能啊，已经成为劳动者提升就业能力和提高生活品质的刚需。今年啊，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开展人工智能技术技能提升行动，加强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不断提升劳动者数字素养和人工智能应用能力。广大劳动者可以到技工教育网等线上平台免费学习相关课程。

0: 留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接下来关注宠物。随着宠物经济的发展啊，宠物已经变成了我们家庭重要的成员之一，对吧？大众对宠物的养护啊、需求啊，也是越来越精细化、品质化了，所以呢，就催生出了一大批新兴的宠物职业。
2: 哎，比如说像宠物美容师、训练师，现在还有宠物营养师、上门喂养师、宠物摄影师等新职业也是悄然走红。那么行业不再是简单的喂食打理，而是细分到饮食定制、健康管理、情绪陪伴、形象记录等专业领域。
3: 我们的台湾青年李小米啊，我们的老朋友，他认为呢，如今越来越多年轻人因为热爱啊，入局到了这个宠物的行业啊，那宠物友好空间呢也在不断的增多。这不仅是新兴行业的崛起，更是人与宠物关系的温情转变，彰显了城市对生命的温柔关怀与文明进步。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李小米。

宠物训练师、宠物摄影师、宠物保姆，甚至宠物营养师，这些听起来都有点新鲜的职业，其实都在和同一件事情有关，那就是宠物在现代生活里的角色正在发生变化。过去很多家庭养猫养狗，可能更多是看门抓老鼠，或是简单陪伴，但现在很多城市啊。宠物已经更像家庭成员，很多人会为了宠物准备专属空间，也会在饮食、健康和生活品质上投入更多心思。当宠物的角色改变，围绕它的服务行业自然也会越来越细分。举个例子，很多人觉得宠物美容师只是帮狗狗剪毛，但实际上，专业的宠物美容师需要了解不同犬种的结构、毛发类型，甚至还要判断皮肤状况，做基础护理。宠物营养师也是类似的情况。很多人觉得只要买猫粮、狗粮就好，但实际上，不同的年纪、不同的体型，甚至不同的健康状况的宠物，饮食需求都会不一样。其实我一开始接触宠物营养，也是因为自己养了2只猫。刚开始养的时候，很多事都是一边学一边养，像猫咪呀，应该吃多少，体重怎么控制，什么样的饮食更适合。后来慢慢发现，宠物的健康管理其实很有系统，于是就开始正式学习宠物营养相关的知识。而我也发现呐，现在很多年轻人进入宠物行业。一开始其实也是因为和宠物的相遇，比如我自己有时候会做上门喂养服务。有一次去照顾一只猫，它的主人因为出差需要有人每天去陪它的宝贝喂食、清理猫砂。那只猫啊，刚开始其实很紧张，但慢慢熟悉之后，每天我一进门，它就会在门口等，那种感觉其实很特别。因为你会发现，很多宠物来说，人类不只是提供食物的人，而是他们在生活里很重要的陪伴。也正因为这样的关系，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进入宠物行业，有人做宠物美容师，有人做宠物摄影师，也有人专门做宠物寄养训练，甚至是宠物营养咨询。这几年在大陆。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出现宠物友好商场、宠物活动空间，围绕宠物的服务行业也越来越多。当一个社会开始为宠物建立更多的空间和职业，其实也说明宠物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城市文明的一种变化。因为当我们愿意花时间，资源去理解宠物的需求，去照顾它们的健康和生活品质，这代表的其实是一种对生命更细致的态度。所以啊，今天看到这么多宠物相关的新职业，我会觉得这不仅仅是行业的发展，它背后反映的是人和动物之间的关系变化，从简单饲养到真正的陪伴。从单一照顾到越来越专业的照护，而这些变化也让城市生活多了一点温柔的温度。

0: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1: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0: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1: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0: 掌握实用小妙招，
1: 爱上两岸好生活。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进入我们的生活 Q&A。
3: 大家好，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蚊子。随着天气越来越热，雨水越来越多，不少朋友发现啊，今年这个蚊子不仅来得早，而且数量还不少。国家疾控局今年4月印发了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防控的方案，将上海、江苏、安徽等地啊列为鸡啃孔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防控的二类地区。
2: 那么应该如何科学防蚊呢？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4: 在上海市疾控中心实验室内，记者见到了白蚊、伊蚊的幼虫，它们生活在清洁水体中，经过一段时间的生长发育，可羽化为成蚊。成蚊体表具有典型的黑白相间鳞片，白天活动攻击性强，能携带多种病原体。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治所病媒生物防治科主任刘红霞介绍，上海作为国际口岸城市，人员流动频繁，蚊媒传染病出入风险客观存在。
5: 白蚊、伊蚊它是登革热、鸡孔啃亚热、宅卡病毒、黄热病等等这些蚊媒传染病的重点的媒介，而且它是白天吸血的，老百姓在外出的时候尽量避开出没高峰期，比如说日出之后两个小时，或者是日落前后两个小时。
4: 白蚊、伊蚊就是老百姓俗称的花脚蚊或花蚊子。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原生物检定所副主任技师刘耀介绍，这种蚊子的卵、幼虫和蛹都在水中生长发育，虫卵抗寒抗旱能力极强，在干燥环境里不会立即死亡，一旦遇到积水，虫卵就会被激活，慢慢孵化出来。
5: 白蚊、伊蚊的幼虫啊，它比较喜欢清澈的一些小型水体，比如说家里花盆的底座、奶茶杯啊、一次性的塑料饭盒，甚至鸡蛋壳里边有水的话也会滋生。
4: 针对今年入春早、气温高、雨水多的特点，上海提前启动春季爱国卫生运动，蚊虫监测频次从两周一次加密到一周一次，并引入物联网智能监测设备。上海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二级调研员乐之春介绍，为加强预防效果，上海全市还额外增加了两轮成蚊的控制行动。
6: 医药业负责在绿化的背面，蚊虫一旦接触到以后啊，就把蚊虫击倒和杀灭，主要是为了解决第一代蚊虫在比较高气温下活跃的程度，来降低我们入夏的蚊虫激素。
4: 今年四月，上海出台了《上海市媒介白蚊、伊蚊预防控制指南2026版》，从源头清理到个人防护，手把手教大家怎么做好预防。眼下，各个社区也在通过多种形式宣传，努力让每一位居民都成为防蚊的主力军。上海市闵行区虹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共卫生科科员陈雅杰在社区讲座上反复讲解防蚊知识。
7: 通常会在黄昏达到一个叮咬高峰，我们可以打造一个无害的居家空间。首先就是关于水源，让我们的蚊子断子绝孙，让它没有办法产卵，清除一切的积水，积水容器倒扣存放。像富贵竹等水生植物，我们要每周彻底换水一次，清理根部和容器内壁，然后管好卫生。
4: 在上海市闵行区景庭苑居民区党群服务中心，闵行区病媒生物防治应急处置队消杀小组组长张建飞通过课程为大家详细讲解白蚊、伊蚊的习性和危害。除了科普讲座，每逢雨后，队员们还会深入居民家中进行专业指导。
8: 不要倒在下水道里边，倒在干的地方一晒，它就死掉了。好吧，这些个瓶瓶罐罐呢，注意一下，就盖子要盖着，下雨天可能雨水会进去，就形成一个自然的滋生地。
4: 专家提醒，无水就没有蚊虫。上海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二级调研员乐之春特别指出，在人口密度高、建筑密集的大城市里做防控，不仅需要每一位居民动手，更需要全社会一起努力。
6: 上海人口密度比较高，各种建筑物的密度也很高，从我们广大市民来讲，第一个要能够主动的去参与我们的社区组织的各类的环境整治工作，包括我们讲传统的爱国卫生大扫除，另外一个要纠正自己一些不卫生的陋习，比如乱扔垃圾、 去储存一些不必要的杂物，形成一些卫生死角。
4: 最后，如果被蚊子叮咬了怎么办？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0: 传染病防治所病媒生物防治科主任刘红霞提醒，可以涂抹止痒剂，万一出现发烧等症状，一定要及时就诊，不要忽视病情。
1: 外出涂抹去痹剂，或者是穿浅色的长款宽松的衣裤。如果是说我们前往有疫情的地区被蚊虫叮咬，回来之后出现发热、关节痛、皮疹，要及时的到医院去进行就诊。我们也可以家里安装纱门纱窗，那必要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安装使用蚊帐，从而减少我们人和蚊的接触。
2: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舒毅，感谢您的收听。
3: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耳边听到的这首开场歌来自阿四带给您的照进内心的光，通透灵气的嗓音，舒缓治愈的旋律，温暖有力的歌词于平淡之中抚慰情绪，像一束柔光温柔包裹心灵，治愈迷茫与孤单。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这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动听旋律触动你心。好的，之后听到的是胡夏带来的不说，旋律婉转绵长，歌词含蓄内敛，将心事藏于旋律之间，以温润的声线演绎隐忍的情愫，无声之处尽是深情与遗憾。

造浪，曲风高然带感，流行摇滚节奏强劲。宋雨琦的嗓音浑厚有力，唱腔洒脱奔放，励志铿锵的歌词传递出逆风而上的倔强，燃情热血，感染力十足。好的，继续听到一首动听、动心、动情的歌曲，薛之谦带给您的《租够》。这首歌呢，以住房困境为切口，歌词直击年轻人居住的压力，旋律融合了流行与民谣元素，情感真挚，引发共鸣，是音乐和社会议题结合的深刻之作。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张靓颖带给您的《永远》，以空灵的嗓音与史诗的编曲触动人心，歌词探讨生命与时间的意义，引发广泛共鸣。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今天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动听旋律触动你心。好的，之后听到的是韩庚带来的《听风八百遍》，曲风温润舒缓，旋律裹挟着岁月的温情。韩庚的嗓音细腻深沉，以质朴的唱腔诠释沉默厚重的父爱。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枕着光的他，民谣旋律简约温润，任素汐的嗓音质朴治愈，娓娓道来老一辈相濡以沫的深情，歌词满是温暖烟火与岁月的温柔，以光为喻，将平凡陪伴唱得动人动心。好的，之后听到的这首歌《夏日的夜》来自王鹤野的演唱，轻快的旋律裹着夏夜的氛围，王鹤野清亮的声线演绎心动的悸动，歌词满是海风、星光和隐秘的爱意，将夏日夜晚的浪漫情愫娓娓道来，治愈又充满青春的气息。

0: 过。
1: 爱没有错，萧亚轩的经典之作将爱情里的纠结与倔强娓娓道来，满是释然与勇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一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动听旋律触动你心，刀郎的花妖，古风韵味十足，婉转苍凉，叙事感十足。刀郎低沉沙哑的声线自带沧桑，将轮回的执念与尘世的离愁娓娓吟唱，此曲意境悠远，满含古典悲情的韵味。

黄子鸿帆带给您的下个日出，港乐叙事感强烈，钢琴与弦乐的铺陈织就了温暖的底色。黄子鸿帆浑厚的声线坚定而治愈，演绎成长迷茫当中的希望与勇气，歌词励志戳心，满含奔赴黎明的力量感。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鞠婧祎的《落日未眠》，以橘色的落日与海风为意象，旋律清新治愈。鞠婧祎的清亮声线柔和少女感与韧性，唱述着成长、告别与自我和解，歌词诗意细腻，氛围感拉满，温柔又充满力量。

周深的一首《梦见你》，旋律缱绻如诗，歌词戳心动人。周深清透空灵的嗓音、气声与高音流转自如，将梦境里的宿命重逢、时光的遗憾唱得治愈又深情。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一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动听旋律，触动你心。好的，看一看时间，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节目的最后呢，送出的是陈楚生带来的《这样的生活》，这是一首送给那些在生活中勇敢追求自己目标的人们的歌曲。温暖的旋律当中藏着对生活的叩问与力量，引发人们的共鸣。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的，亲爱的听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却散发着温暖。当你想放弃，哪里来的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达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一百播音就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厅院。
0: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00两岸好生活。
0: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1: 1:00预告节目。
0: 1:05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549 765 837，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102.3，厦门金门地区 FM 94.9。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00流行乐歌单。
1: 6:00音乐小巨蛋。
0: 8:00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00去旅行。
1: 10:00两岸好生活。
0: 11:00流行乐歌单。
1: 12:00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00根脉中华。
1: 15:00一文两厅院。
0: 16:00音乐小巨蛋。
1: 18:00去旅行。
0: 19:00两岸观潮。
1: 20:00根脉中华。
0: 21:00一文两厅院。
1: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00两岸好生活。
1: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0: 1:00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耳边听到的这首开场歌来自张艾嘉的演唱《童年》，欢快的旋律搭配接地气的歌词，精准复刻了课间盼下课、课堂传纸条的童年日常，唤起了每个人对那段无忧无虑、天真烂漫时光的温暖追忆。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今天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青春歌单。这些歌曲里藏着我们的整个青春，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风会带着我们回到那个夏天，回到那个敢爱敢闯的年纪。

周杰伦的蜗牛以一步一步往上爬自愈蜗牛的坚持精神，鼓励学生即使步伐缓慢也不要放弃，是学生备考期间最温暖有力的心理支撑。可米小子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青春纪念册》，以夏日的海滩为底色，用清新的旋律勾勒少年的友情，给你我的心做纪念的誓言呢，更是将青春的纯粹与热忱永远镌刻在美好的时光里。

林振颖的一首17岁的雨季，轻快的旋律与清新的歌词精准捕捉了17岁少年的无忧心境和淡淡愁绪，是承载了90年代校园青春回忆的一首流行代表作。好的，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光阴的故事》，舒缓的旋律似缓缓流淌的时光，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在轻叹中诉说着青春的流逝，勾起了人们对校园过往的无限怀念。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欢迎您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青春歌单。好的，亲爱的听友，接下来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刘德华的演唱《一起走过的日子》。

不可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道别话仍未多讲，只抛低，只可伤心的汉子。

0: 刘德华带给您的这首《一起走过的日子》，让人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停下脚步，回望青春时期的纯粹和热血，重新审视身边的友情和爱情。歌曲当中传达的珍惜当下、勇敢面对别离、在回忆中汲取力量的精神，正是青春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牛奶咖啡带给您的《明天你好》，以轻柔的曲调表达对成长的不安和对未来的期待，鼓励着人们勇敢向明天问候，充满治愈的力量。
1: 看昨天的我们走远了，在明天

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以舒缓的旋律诉说时光流转中的真爱命题。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的歌词呢，更是戳中了青春里对永恒陪伴的憧憬，成为了校园里的告白金曲。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时段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青春歌单。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朴树的演唱《生如夏花》，以夏花比喻生命的绚烂和短暂。歌曲充满诗意，旋律悠扬，诠释了青春该有的热烈绽放和富贵。

逃跑计划带给您的夜空中最亮的星，描绘了迷茫当中对指引与希望的渴望。其摇滚的旋律和励志的内核呢，常被视为青春路上寻找方向与坚持自我的象征。好的，接下来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孟然的创作演唱《少年》，轻快的旋律搭配励志的歌词呢，唱出了初心不改的少年意气，也是成为了跨越年龄圈层的一首励志金曲。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青春歌单。好的，亲爱的听友，看看时间，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节目的最后呢，送出的是张杰的演唱《最美的太阳》。张杰以极具力量感的声线，将逐梦路上的坚守与感恩诠释得淋漓尽致，激励无数人奋勇向前。好的，亲爱的听友，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也欢迎您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92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7: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7: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8: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8: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8: 亦是态度。
11: 愿不忘啊，愿永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7: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8: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线。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单依纯演唱的《热汤》，歌曲的旋律优美动听，歌词清晰明亮，也是将情感倾泻而出，在副歌部分所有的思念都得以落地生根，化作诗意的远方。听友你们好，我是一飞，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想了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 APP 来收听节目。那今天潮流最前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音乐中的一抹暖意。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Eric 周兴哲演唱的《你好不好》。周兴哲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也是用遗憾包裹思念，唱出了对一个人的深深眷恋。歌曲的旋律流畅且深刻有记忆点，满溢着遗憾情怀与想念的歌词，和歌曲里的节奏起伏彼此共振，引发听者共鸣。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李健的《风吹黄昏》。李健的声音呢是非常舒服自然，喜欢听李健的歌，不仅仅是喜欢李健创作的旋律，更喜欢李健的词。他的词总会充满暖暖深情，富有诗意，柔软的旋律，温暖的歌词，总是会让人莫名感动。好，即将要听到的是王源参与创作的歌曲《穿过寒冬拥抱你》。在这首歌里，我们会遇见一个暖心细腻的王源。穿过寒冬拥抱你，给予我们的是雪中送炭的温暖。曾经的少年长大了，他并不满足只为你唱歌，他更想为你写一首歌，表达自己的内心。

好，听到的是来自张杰带来的《安忍》。在这首歌曲里，听着能够听到一个不一样的张杰，大家能清楚地感受到张杰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无论是在声音还是心境上，都与以往截然不同。好，音乐小巨蛋继续进行，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我们一起来分享好音乐。大家好，我是一飞。今天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我们一起来听音乐中的一抹暖意。马上要听到的歌曲是光良演唱的《给自己》，这是一首会让人想到青春时期的自己的歌曲，泛着泪光的听着、想着、感动着曾经年少的自己，曾经有过的疯狂、美好的过往，在脑海里一幕一幕上演。是的，光良用最纯真的音乐、最直接的歌声提醒自己，原来未来一直都在。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与风霜浸染的情感画卷。他没有激昂的宣泄，只有克制和内敛，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只有一种千帆过尽后将心情沉淀为静默力量的叙事感。

好，听到的是曹轩宾演唱的《没关系》。当钢琴键落下第一个音符，曹轩宾饱含深情又略带沙哑的嗓音出现，就将听者拽入了歌曲的情绪当中。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音乐小巨蛋继续进行，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我们一起分享好音乐。大家好，我是一飞。今天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音乐中的一抹暖意。想在耳边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李荣浩演唱的《不说》。这首歌李荣浩是为我们展现了他与众不同的一面，听歌还是深情的才吸引人，也具有安抚人心的作用。我们需要歌曲中的温度，让我们去卸下心防，让所有的情绪爆发出来。

好，听到的是叮当演唱的《跟自己说晚安》，整首歌随着前奏娓娓道来，直至副歌的爆发释放，叮当的歌声牵动着听者内心的情绪，就算一个人也要温柔地跟自己说一声晚安好梦。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苏醒演唱的《更远的地方》，那苏醒是想要把这首歌送给曾经或者是如今依然有勇气启程出发的人，天地之宽广，值得用生命去探索和感受，只要放手前行，脚下即是世界。

好，即将送出的是莫蔚演唱的《不散不见》。本时段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暂告一个段落，我是逸飞，下一个小时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想要了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 APP 来收听节目。

好，听到的是刘若英演唱的《给15岁的自己》，这是一首让人很共情的歌曲。奶茶温暖的声音搭配很懂她的作词人施仁成的歌词，这首歌真的会让人深深的陷入回忆中，想起15岁的自己。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们一起来分享好音乐。大家好，我是一飞。那现在是音乐小巨蛋的流行也沉淀板块，我们一起来听曲中自有柔情意。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毛不易的《无名的人》，歌曲是深刻地描绘了无名的人在现实与梦想之间的心境，以及他们为生活不懈努力的坚持和勇气。那毛不易用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绎，将这份感动和力量传递给每一位听者。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无名的人啊，车开朗。

好，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程璧演唱的《我的心里是满的》。这首歌收录在程璧发行的专辑《诗遇上歌》当中。透过程璧的声调和音质，感受他对歌曲细腻的处理和他想要表达的情感。这首《我的心里是满的》唱的是当下自己最好的状态，内心的丰盈才是最幸福的。即将要听到的是韦礼安演唱的《在意》，这是一首非常内心的歌曲，也是韦礼安写给自己的歌。一把吉他配着韦礼安温暖细腻的歌声，没有激昂丰富的编曲，内心却被这首歌引发出强烈的情感共鸣。

好，听到的是徐佳莹带来的一首《行走的鱼》。这首歌表达了人们在生活中面对困难时依然坚强前行的勇气和决心。行走的鱼情感真挚，旋律优美动人。徐佳莹用她充满感染力的嗓音将歌曲中的情感诠释得非常到位。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音乐小巨蛋继续进行，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我们一起来分享好音乐。大家好，我是一飞。即将听到的歌曲是魏晨演唱的《花开那年》。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在于它了解了一个关于记忆的真相，我们怀念的或许不是具体的某年某月，而是那个还能毫无保留的去相信、去期待、去受伤的自己。

0: 好，刚刚听到的是刘仁宇演唱的《我总是在想》。这首歌是刘仁宇对过去生活的告别，也是他对未来开启的一个序章。我总是在想，这首歌灵感来源于刘仁宇的一次草原旅行。当他被草原清新自然的气息所感染，回到喧嚣的都市之后，写下了这首旋律和歌词。好，即将听到的歌曲是郁可唯演唱的《我》。这首歌就像是郁可唯的内心独白，唱出了自己的梦想，也唱出了感谢。歌词中充满了对自我认知的探索，对未来的期许，以及对身边人的感激之情。
1: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2: 风继续吹，不忍远，
1: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3: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1: 让人鬼迷心窍。
2: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1: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相
3: 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1: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好，听到的是来自张韶涵演唱的《暮色回响》。歌曲从银河娓娓道来，又以空灵渺远的尘埃缓缓终止。在张韶涵生动的诠释下，整首歌对亲情的思念入耳入心，那些无法挽回的遗憾，无法忘记的怀念，满溢在字里行间。好，音乐小巨蛋继续进行，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我们一起分享好音乐。大家好，我是一飞。今天音乐小巨蛋的流行也沉淀，我们一起来听曲中自有柔情意。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王菲演唱的《你在终点等我》，歌曲旋律流畅抒情，歌词细腻温润，配合王菲的独特的声线，意境清澈而悠远。

好，听到的是张杰演唱的《勿忘心安》。张杰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低沉沧桑的嗓音层层递进，尤其是在副歌部分，嗓音略带嘶吼，极具张力，使整首歌充满了情感的力量。即将要听到的是宋念宇演唱的《我呢》。在小雨蛰伏与听者未见面的时间里，他对自己的期待和存在，小雨都用音乐和自己应答，也响应着那些等待着他的人。无论看好看坏他的人，他用音乐证明自己的存在，更相信所爱的一切能够克服困难。

好，听到的是于丁密组合，在组合名还是苏打绿时期所演唱的小情歌。吴青峰在创作时迅速捕捉情感，甚至在录唱时感动落泪。这首歌不仅是苏打绿的成名作，也深深打动了无数听众的心。每当听到小情歌，仿佛能感受到那份纯粹的爱情和青春的美好。好，看一看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最后要送出的是李宗盛演唱的《给自己的歌》。让我们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音乐小巨蛋的流行也沉淀。我是主持人一飞，想了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台湾听友下载云听 APP。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0: 并不如烟。
1: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2: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1: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朝闻两岸，
2: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3: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王坤。
4: 早上好，我是谢然。首先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同塔吉克斯坦总统会谈。
4: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3: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4: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完善未来产业布局。
3: 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6%。
4: 第七届两岸媒体人峰会在北京举行。
3: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4: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请听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赫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